0: 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5: 用声音加油，
4: 让心情撒花，
5: 每天早8点到9点，
4: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5: 准备好了吗？
4: 锁定 FM 89.1，
5: 握紧方向盘，
4: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今天是星期四了，快立秋了，
1: 这一周马上就要过去了。
0: 这两天的高温是不是把大家折磨的已经快崩溃了呢？
1: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一热的时候就像一朵花一样，就枯萎了，就蔫了。
0: 等到花都谢了，就是这个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高温依然会持续，但是今天是小雨的天气啊。最低温度呢，今天是22摄氏度，最高温度今天仍然持续33摄氏度，朋友们。
1: 对，再坚持坚持，马上就要好了。
0: 明天就好了。
1: 对，明天就立秋了，是吧？
0: 对，立秋呢，立竿见影，温度最高温度马上来到25摄氏度。
1: 是的，
0: 我们就舒服了。
1: 大家再坚持一天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一天不如的话，如果你没就没什么大重要的事儿的话，你就在家吹空调，或者
0: 尽量别出门啊，是不是？
1: 尽量不要出门。门了啊，
0: 然后呢？这天就应该居家办公。
1: 对，其实节气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东西，很神奇哈。
0: 对，
1: 因为每到这个节气，你看明天立秋以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早晨和晚上的气温突然间降下来，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体感温度会降下来非常非常的多。
0: 是，但是呢，今天持续高温，所以我们8911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听友朋友们、户外作业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
1: 对，
0: 今天一定要多喝水。
1: 汇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在8月7日立秋的当天哈，吉林省将迎来大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将从6日的29到34摄氏度降至23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将从6日的19摄�氏度到24�摄氏度降至13到17摄氏度，
0: 也就是明天就降温了呗。
1: 对，而且长春一带呢降温其实是尤其明显的，当然我们这里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大家即将迎来非常舒适的一个体感。
0: 就在昨天晚上呢，咱们华电市气象台哈也是发布了高温的蓝色的预警信号，咱们市今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摄氏度以上。所以呢，华电市气象局、华电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没错，
0: 首先呢，有关部门和单位啊，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你像我们单位就比较人性化，
1: 对，
0: 就是给我们记者工作人员准备了绿豆汤，这个是不是得表扬？
1: 太得表扬
0: 了。这里说台领导比较细心，
1: 太人性化了，太以人为本了。
0: 然后呢？
1: 太尊重我们这些牛马了。对。你不要总想让马儿跑，你要给马儿吃草。
0: 对，这天得给马儿喝点绿豆汤降降温
1: 呢。是的，不然都中暑的话，就全都撂片的话，这个单位完了。
0: 工作怎么办呢？
1: 对，是的。谁来做这么好听的节目给你们听呢？
0: 哎，说的就是啊。另外呢，午后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啊。
1: 是的。
0: 还有啊，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呢，
1: 一定要注意哈，
0: 哎，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今天呢是星期四了，每到周四呢都是我们的8911常识加油站。我们的8911常识加油站好像好几周没跟大家见面了哈。
1: 这个常识加油站，我想呢是给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冷知识，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0: 这是比较有意思，
1: 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展开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哎，今天啊，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程星。
0: 啊，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只铁公鸡，最后呢，它得了一种病，它得了什么病？
0: 它得了一毛不拔病。
1: 不，它得了老铁没毛病。他得了老铁没毛病。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毛病中的毛是指什么动物的毛呢？
0: 哎，经常我们说你有毛病，哎，这话
1: 有毛病啊，
0: 这话没毛病。
1: 对，
0: 这个毛病是我们经常用的词儿。
1: 是，
0: 但是这个毛病当中的这个毛
1: 它是什么毛呢？
0: 它是什么动物的毛呢？
1: 不要认为它总说总是对着人类说毛病、你就觉得是人的体毛汗毛、其实不是，它是动物的一种毛，
0: 动物的毛。但是
1: 哪个动物的毛？
0: 什么动物的毛呢？很多朋友我觉得应该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应该是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问题。那么咱们891呢，就是激活大家的脑回路啊，我们的就是这么清奇、我们的节目风格就是这么清奇。今天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891常识加油站，咱们给心情来加个油，给快乐来加个油。
1: 哎，我们今天其实是有选项的哈。
0: 对，
1: 这个是指什么动物的毛？
0: 四个备选答案。
1: 四个备选答案、A 是狗，B 是猪， C 是马， D 是羊。
0: 哎，
1: 猪不是狗，猪马羊。
0: 哎， A B C D 四个备选答案，
1: 狗猪马羊四个备选答案，您觉得是哪一个呢？
0: 你觉得这个毛病的这个毛它是什么动物的呢？是狗的，是猪的，是马的，还是羊的呢？
1: 是的，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0: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来参与互动，当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和话田发布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你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个毛病的毛是什么动物的毛呢？
1: 是的，
0: 四个备选答案啊， A 狗， B 猪， C 马， D 羊。
1: 没错，这几个答案您觉得哪一个

0: 贴近正确的答案，
1: 或者更符合你的理解。
0: 对，
1: 也可以展开说说。
0: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哈，如果没有备选答案，你问我有毛病指的是什么毛，我可能会想到鸡。因为鸡是一毛不拔嘛，就老铁没毛病嘛。
1: 所以有了那个铁公鸡啊。
0: 对，有了这个梗，所以我才说的是鸡。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又想了一下，也觉得好像也不对哎，这个话说出来好像不太中听。
1: 那为什么不能是鹅呢？
0: 鹅毛。
1: 为什么不能是鸭呢？
0: 对，也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禽类哈，这个家禽类是有一些有一些抵触的。我特别讨，就是不是特别害怕啊，家禽类，尤其是鸡，
1: 不喜欢。
0: 不是不喜欢，是害怕。
1: 嗯，因为小时候伤害过，
0: 甚至看到就会跑的那种，就会尖叫的那种。
1: 嗯，
0: 就是看到鸡就会尖叫的那种，你懂吗？
1: 哦，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高原怕大公鸡。
0: 小东北说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小东北说一直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主持人陈星，你真的姓陈吗？
1: 真的姓陈吗？那个陈星呢是我的艺名啊，
0: 嗯，对，
1: 就是像我们这种，
0: 像我们这种明星都是有艺名的，
1: 不，像我们这种中灯，
0: 对，
1: 我们当年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流行给自己取艺名，
0: 对。但是其实当时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想给自己取一个艺名，但是我没取出来，
1: 后来实在
0: 没有办法，实在想不出来了，还是叫我自己的名字了。
1: 对，其实叫本名是更好的啊。8:14了，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画电融媒的抖音号、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和画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常说的毛病中的毛到底指的是什么动物的毛呢？
1: 哎，
0: A 是狗，B 是猪，C 是马，D 是羊。会不会有人回答？牛马，是牛马的毛。
1: 牛马不是，牛马得上班。
0: 我们互利共赢说，
1: 嗯，
0: 这也太难了
1: 啊，
0: 根本蒙不对呀，
1: 那就蒙呗。
0: 那你就随便选一个。
1: 对呀，
0: 如果要是不是说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选择题就是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
1: 长，选最
0: 长。
1: 这都一边长，
0: 如果都一边长，那就选 C。
1: 没有错，是不
0: 是这样的？结果我按照这个方式，在高三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考一模，
1: 嗯，考上大学了，
0: 数学考了15分，一道选择题5分，我蒙对了3分，不是蒙对了3道题。我上学时候偏科偏的特别重，
1: 嗯，
0: 就是这个数学我是怎么都学不会，
1: 那是没治了，
0: 就想语文和英语，
1: 嗯，
0: 可能。能打100多分，但是这个数学天天就是10了分，再怎么补课也就30来分。
1: 嗯，
0: 我妈说，你是咋想的呀？这么多选择题你就蒙对了3道，你就再蒙这么，你怎么也能给我蒙个30分50分，打15分，你咋想的呀？我就真的，有些时候哈，我妈说你打这15分都不够你上学来回打车钱。怎么办？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长数学那根弦儿。
1: 没事儿，就是
0: 真的。
1: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啊，就是但凡是数学不好的，
0: 嗯，
1: 就是在未来都成为了富翁和富婆。不是你品品啊，你细品，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是，
0: 我对这个数学非常不敏感，
1: 嗯，
0: 但是我对数字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你要跟我说这个数字怎么代入，那我不知道。
1: 嗯。
0: 真的，这你怎么跟我说我都听不懂的，
1: 哎，
0: 一到我这儿我就转不过去这弯，
1: 但是这个账超级会算，
0: 哎。
1: 涛声依旧不乐意了，涛声依旧说为啥没有牛，
0: 嗯，
1: 为啥没有牛，
0: 为什么没有牛，
1: 加一个，
0: 因为牛在天上吹，
1: ABCDE
0: 好，加一个
1: 牛。
0: 但是现在我们要加答案的话，肯定那就不是牛了。我们现在要临时加答案的话，那正确答案一定不是牛啊。
1: 尽力而为选的是 C 啊，尽力而为就是，
0: 他是蒙的。
1: 哎，你的那个方式，
0: 他蒙的，
1: 不会就选 C， 不会就选 C。
0: 江姐说是狗
1: 啊，
0: 江姐，你可以回答一下为什么？你
1: 为什么
0: 讲的为什么是狗吗？
1: 江姐展开说说，
0: 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
1: 你家今天早上吃的啥？
0: 狗。
1: 你看没看过？别瞎说。你看没看过江姐每天的早餐？
0: 没有哎，
1: 超级丰盛，
0: 是吗？
1: 对，
0: 就是那种减脂餐嘛，漂亮饭嘛，是吗？
1: 嗯，也不是，不减脂。
0: 不减脂啊？
1: 对，江姐家
0: 早晨就
1: 江姐家每天早晨吃的特别丰盛，就是属于那种营养均衡的那种。
0: 哦、
1: 因为我每天早上翻朋友圈，我必看江姐的朋友圈，
0: 看她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1: 看看江姐家今天吃的啥。小伟也发来了答案啊，小伟说 A。他的答案是 A， 他认为是狗。
0: 我们画店人在温州，他说这属不属于灵魂拷问？
1: 触动你的灵魂了吗？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0: 触动你的灵魂不是唯一的目的，
1: 像他还说
0: 呢，其次的目的是触碰你的知识壁垒，让你自我防线不攻自破。
1: 我们是为了打破你的知识壁垒。
0: 是的。
1: 肖汉说了，哎呀妈，今天咋没人选 ABCD 呢？就只有你这么弱智的人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0: 多选的话就会说多选了，而且今天我们就是单选。
1: 涛声又说了，你也不说单选多选，这题出的有瑕疵。
0: 看见没，
1: 挑毛病是吗？
0: 现在已经学的就是很聪明了，
1: 嗯，
0: 和咱们学的很聪明了。如果说不出具体的答案，那就怪你。你看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我以前教他们的这个方法，
1: 对，
0: 叫啥呢？能怪别人的时候，千万别怪自己。
1: 嗯，
0: 如果自己答不上来的时候，看看别人有什么毛病。
1: 对。
0: 如果没有答案，就看看问题是不是有毛病。
1: 哎，对了，那你找毛病，你得知道这个毛病的毛病是什么毛。
0: 对，俊伟说，我选 A B C D 行不行？
1: 行，
0: 允许你选 A B C D。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对30%。
1: 嗯，
0: 25%是吧？
1: 对。
0: 哎，你看啊、尽力而为，他就说，他为什么选 C？ 他解释了，
1: 马毛长。
0: 马毛长。
1: 哦。
0: 啊，长的才能被称为有毛病是吗？
1: 羊毛、羊毛不也长吗？
0: 羊毛是卷的。马毛是直的，直的会显得更长。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1: 你这数学学的不挺好的吗？
0: 我就会点概念，代入不行。
1: GSS 说了哈，马的毛发。
0: 哦，
1: 哎，不对，
0: 就是
1: 他说的是马的发毛。
0: 马的，哎，其实我刚刚看到那四个字的时候，我就没想到是发毛的问题，我想到了发毛，我寻思马怎么还发毛了呢？怎么在这谈谈动物了之后，怎么马还发毛了呢？
1: 别毛，稳稳的答题。
0: 我们小东北说啊，白衣大侠的艺名可以公布一下吗？谁是白衣大侠？
1: 高原呢？
0: 不是，我前两天不是黑衣大侠吗？今天我又变成白衣大侠了。
1: 你今儿不穿的是白色吗？
0: 啊、就是这个是不固定的，是吧？
1: 对呀、
0: 穿什么色儿的衣服
1: 你要穿
0: 就是什么大侠。
1: 你要穿红衣的话，你就是红衣大侠。
0: 别，怪吓人的。
1: 你要穿紫衣的话，你就是紫衣大侠。
0: 我要穿紫衣的话，就是紫衣仙子。我就是紫霞仙子了。
1: 对，你就是紫霞仙子。
0: 感谢我们为那个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点赞的朋友，还有点了关注的朋友们、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对，那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别忘了给我们留下一个关注啊，方便您想看我们的时候您还能刷到我们。
0: 是的，大家也
1: 能找到
0: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啊，视频号的平台，如果您在看直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就当我们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畅聊起来吧。
1: 对，今天我们的891常识加油站啊，我们来听题。常说的毛病当中的毛是指什么动物的毛呢？四个标准答案。狗、猪、马、羊。
0: 对，A 是狗啊， B 是猪， C 是马， D 是羊，您觉得是哪一个更符合这个毛病中的毛？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哈，像大家刚才互动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选 C 的比较多啊、选马的比较多。
1: 对，
0: 大家的这个解析的这个答案哈，都不一样。有的人说马毛比较长，有的人说呢，就这个
1: 是你为啥没有牛
0: 啊？为啥没有牛？哎，对。那你说为啥没有猴呢？
1: 也有说是狗的。
0: 也有说狗是吗？
1: 是狗毛。
0: 但是我觉得哈，大家最重要的是要讨论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答案。如果你说是马的话，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认为它就是马？如果你说狗的话，我也想问问，为什么你觉得它就是狗呢？
1: 哎，这为什么呢？我们抛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咱们来思考一下。
0: 哎，
1: 你就等着发财吧。

0: 好听的音乐和有意思的话题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 FM89.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嗯，今天我们的
1: 这个抖音互动平台上，这个用户8417他说马，他发了一遍马，他说马马马，
0: 我们看到了，
1: 看出来他很激动哈，他说马马马马马。哦，东说主持人，猜一猜我关注了没有？你不用说了，你每天都来，你是我们忠实的粉丝，你一定会关注的。你要不关注的话，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啦。你怎么会不关注呢？你这么好的人，
0: 你这么可爱，
1: 是的，
0: 怎么可以不关注呢？大家可以继续思考我们的问题啊。
1: 哎，
0: 这两天呢持续的高温，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哎呀，应该感觉怎么东北也这么热了呢？
1: 对呀，东北的这个热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其实有好多人啊，咱们还说来我们东北避暑啊。前两天我也真是这样，
0: 22度的夏天，快点来吧，结果变成了33度。
1: 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南方的朋友，他我发朋友圈，他在朋友圈下面评论，他说东北凉快吗？然后我说
0: 这真是灵魂拷问。
1: 说东北夜不夜呀，他发的是那个夜啊，
0: 夜不夜，
1: 夜不夜呀，凉快吗？我说东北要夜死了。然后我说东北要夜死了，他说那你就是不想让我去呗。我说我真还不是不让你去，真的是今年你到我这儿来，我说我随时都可以接待你。但是问题今年真的很夜。真的是夜死人了。
0: 对，这两天呢咱们是东北的朋友是被高温和高湿暴击了，很多朋友都感慨哈，说哎呦，我感觉哈，我活了这么大好像没经历过这么热的天儿。
1: 是的，也就是其实好多网友哈，当他们都在感慨哈，他们说东北人真的好抗造啊。
0: 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夏天的温度35-34摄氏度左右，
0: 零上。
1: 冬天的，对，冬天的温度-34-35左右，所以我们能接受的温差是70度啊。我的天哪，我觉得哈，就是什么样的生物能在这样的上下浮动的温差下，70度的温差下还能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还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我给东北人鼓掌
0: 点赞。
1: 好厉害哦，
0: 真抗造啊。
1: 对，这是我们对那个我们这股韧劲儿哈，真的是很难得。所以我说今年虽然不能来东北避暑，但我们可以来东北学习我们东北精神。
0: 学习我们抗造的这种精神。
1: 对，看看抗造牌牛马是怎么生活的。
0: 哎，所以很多朋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说我们去广东避暑啊。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了啊。
1: 对，是真的。其实今年东北真的迎来了好久不见的这个高温天气啊。
0: 有朋友就说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衣服晾着晾着就馊了。
1: 对，而且还特别潮，是吧？
0: 对，晾不干，说拆开的这个薯片很快就不脆了。
1: 一出门就等于进澡堂子了，
0: 这是咱们在北方应该是很难感受到的，之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不是属于南方的潮热天气吗？咱们东北居然也有了深刻的感触了。
1: 正在被曾经哈专属于南方人的这个湿热天气狠狠的伤害了。
0: 所以2026年绝对不是一个平凡的一年
1: 啊，
0: 今年的盛夏跟过去真的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这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儿真的不再是只有南方独有的糟糕的天气。
1: 其实还不错，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讲，以后出门带个搓澡巾就好了。如果再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搓澡，因为夏天穿的也少嘛，穿着背心短裤，然后我们就在大街上搓呀搓呀。

0: 说回家冲一下，哎，正好。
1: 我觉得你这是个馊主意，
0: 省了这个桑拿钱了，是吧？
1: 就是很多北方的朋友，咱们也感受了南方的那个魔反攻击的威力了，是不是？
0: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年会这样呢？因为受西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异常北台且势力强盛的影响，大量的暖湿气流呢，沿浮高边缘不断的向咱们北边输送，
1: 对，
0: 东北、华北多地经历同期少见的这个闷热天气。
1: 嗯，其实咱们这儿不是最先开始热的，
0: 是的，
1: 从七月底开始，沈阳大家记不记得？沈阳的气温就已经在35度了，
0: 嗯，对，
1: 而且是以上。平均湿度80%啊，朋友们，这是东北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记得每年的东北哈，我们白天不管怎么热，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可能
1: 凉快的，
0: 凉快一些，
1: 是有温差的，
0: 大家出去散散步啊什么的。但是你看现在到晚上的7-8点钟还是不行，
1: 对，
0: 是非常热的。
1: 夜间的最低的温度也突破了70多年来的记录，达到了28度。
0: 对，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哈，东北从曾经的避暑胜地，从来不知道湿热为何物的地方，极为罕见的成为了全国最湿热的地方之一。
1: 所以这个夏天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所以我们北方人终于跟南方人共情了，
0: 终于共情了。
1: 对，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湿热的天气，特别容易让人犯困。
1: 嗯
0: 嗯，比如说周六周日的时候，有时候想带朋友和家人出去一起玩一玩哈。
1: 哎呀呀！
0: 但一到周六周日的这个，尤其是中午的时候，突然就想睡觉了。
1: 我们真的不建议这样的天气里大家出去玩。
0: 是的，北京时间的8:30，让我们进一段我们的
1: 评宣，
0: 然后呢再继续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
1: 哎，别忘了今天我们的那891常识加油站啊，毛病的毛指的是什么毛？大家依然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揭晓答案。
0: 好的。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继续收听。
6: 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

0: 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儿。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今天呢是我们的891常识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很奇葩的问题，很考验大家脑回路的问题。
1: 对，我们常说的，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毛病的毛，指的是哪一种动物的毛？
0: 四个备选答案。
1: 狗、猪、马、羊，你选哪一个呢？
0: 来，把答案发过来。
1: 看我们大伟说哈，我选马。
0: 没毛病。大家呢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可以通过
1: 我们
0: 的
1: 小王同志说，小马，
0: 小马啊，
1: 马毛。
0: 我们来看看哈，还有没有我们没有读的大家的留言啊？
1: 可以一起参与互动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哈，还有我们的视频公众号花店发布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平台，我们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里我们进行一互动哈。如果你收到了我们搜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请您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话题，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好吧。
0: 狐狸共赢就说了，他说应该选马，因为马瘦毛长，肯定有毛病。
1: 马瘦毛长肯定有毛病。哎，对，这么理解也可以哈。
0: 没毛病，他为什么要瘦？
1: 你那是刮了谁呢？我觉得你说的是马瘦毛长，说好像是我呢。突然间，我刚觉得一瘦
0: 这么
1: 长，哎，怎么就这么熟悉呢？
0: 这么对号入座好吗？
1: 刚刚说到我们这个高温天气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已经就是被南方人狠狠的笑话了一顿，是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只有这种天气哈，就是再社恐的人一出门也就变成自来熟了。
0: 因为熟了，
1: 太热了，
0: 因为真的烤熟了，
1: 因为太热了啊。
0: 对，
1: 因为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7月15号，我们正式进入了三伏天。我想那天刚刚是我跟陈星我们两个做节目的那一天。我们还给大家讲了初伏是哪一天，中伏是哪一天，末伏哪一天。虽然今年的这个伏天呢比往年的伏天呢要长出来几天哈，但是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想知道吗？三伏天为啥这么热？三伏天为啥这么热？其实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热天对大家来讲是一件坏事儿，虽然说我们的体感上会觉得比较难受，但是对身体上还是蛮不错的。其实三伏天的这个伏呢。

0: 力是什么呢？阳气把阴气打趴，还按在地上使劲摩擦，就问服吗？
1: 服不服？
0: 我就问你服不服？所以三服。
2: 对。
0: 今天哈，咱就这个趁着这个热天、
1: 嗯、
0: 啊，今天唯一的这个热天，因为明天马上就要立秋了，
1: 是，
0: 也许我们就感受不到，就是你想要热也不会有了，
1: 哎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咱就趁热哈，聊点咱们的热知识，
1: 哎，趁热打铁，
0: 啊、对。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嗯，他说，哎呀，我太怀念曾经的东北了。
0: 其实你不用怀念，等到冬天的时候，零下35、6摄氏度的时候，你就哇，太怀念夏天了。
1: 他说，咱东北的夏天，那即便是夏天，早晚也十分的凉快呀。
0: 嗯，
1: 那冰棍儿和扇子基本足以应付一整个夏天了。
0: 嗯，
1: 晚上开窗睡觉都会冻醒。
0: 嗯，
1: 太阳一落去河边溜达，坐在楼下纳凉，几乎这是每个东北人的共同记忆呀。
0: 嗯，
1: 现在可好？太热了，就是他说这个以前根本就不开空调的长辈都已经开始24小时开空调了。
0: 以前呢，大树底下还可以乘凉，大家可以纳凉啊，那扇扇蒲扇呢哈，就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了。但是今年你发现你扇风没用，你扇出来的风更热，
1: 对，
0: 是吧？啊。对，其实为什么说呢，咱就这个聊点这个热知识。什么样的热知识呢？就是故事要从太阳说起。
1: 嗯，
0: 哎，话说呢，太阳一上班就呼地球一脸热，只要它出现它就往地球上吹气儿。
1: 它咋这么讨厌呢？
0: 它呼的部位不同啊，它仿佛就是这样，
1: 它呼的不是脸吗？
0: 它仿佛就是这样，就转圈呼，但呼的部位不同呢，就会形成不同的季节。
1: 嗯
0: 啊，在地球上看呢，太阳直射点呢会来回的移动，每年的6、7、8月份，太阳朝北半球
1: 呼热气，
0: 热气，
1: 哎，
0: 所以呢，
1: 一路向北
0: 比较热，对吧？
1: 嗯、对， 对， 对，
0: 太阳就是这样的。
1: 你有点音效，你有点音效，
0: 我叫呼。我觉得这不是呼热气，我觉得我这个音效好像是。鬼来了那种感觉。
1: 我觉得你还是发那个哆来咪发骚的比较适合你。
0: 这就形成了北半球哈，热乎乎的这样的一个夏天。不过呢、
1: 嗯、
0: 太阳的直射点它不会一直往北，
1: 是
0: 吧？它不会一直往北方向呼，这是北回归线。走到这儿呢、
1: 嗯、
0: 太阳就开始逐渐的去南移了，它走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呢它撞了南墙了、
1: 嗯、
0: 它就知道回头了。
1: 哎，这也是一个节点、
0: 哎、
1: 这个节点就是传说当中的
0: 什么呢？什么节气啊？
1: 夏
0: 至。对，这个夏至有一个特点，夏至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嗯、
0: 白天是最长的，夜晚是最短的。
1: 对，
0: 它号称什么呢？
1: 阳顶
0: 天。
1: 嗯，
0: 因为这天的日照时间呢足够长，所以夏至太阳晒得最久也是最猛的。
1: 但是它是不是最热的一天呢？
0: 你有没有就是进过厨房都知道，心急吃不着热豆腐、
1: 嗯、是，
0: 就算火力再怎么猛，
1: 嗯，
0: 加热也是需要时间的。
1: 那当然，
0: 那太阳晒地球
1: 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哎，
0: 对吧？
1: 得慢慢烤，对吧？得慢慢烤，慢热。
0: 对。夏至时呢，它被一年中最热情的大太阳加热着这个地球。
1: 嗯、
0: 过后的几天呢，虽然直射时间比较短了，但热量呢还是在不断堆积的。
1: 对，
0: 对，
1: 所以等到了三伏的这个期间，咱们地面基本上就
0: 熟
1: 透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老人讲哈，有的时候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1: 嗯、
0: 天气稍稍回暖一些，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就可能脱掉了棉裤，
1: 嗯，
0: 毛裤，
1: 嗯，
0: 然后这个春秋裤，然后呢就光着腿儿，他说快穿上吧，这孩子真不知道那什么春捂秋冻，现在地还都没热透呢。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就是哦，我们的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个地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三分熟，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伏天了，全熟了，
1: 巴巴开了，
0: 对，对，就像烧水一样，是吧？
1: 嗯，大火烧开，烧开它是有个过程的，
0: 对，
1: 到三伏的时候，这水已经咕嘟咕嘟冒泡了，
0: 嘟嘟嘟嘟嘟嘟，
1: 对，
0: 所以说呢，一年中三伏天通常是最燥热的，
1: 哎，
0: 啊，如果说再细分呢，那三伏里的中伏又是最火热的时段，那么今年中伏呢，正好比往年多了几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可能有人会问，这日子是咋划分出来的？
1: 嗯，
0: 接下来咱就简单给大家展开说一说，
1: 行，
0: 好吧？
1: 嗯，
0: 话说有一组中国特色的这个编号，
1: 嗯，
0: 叫什么呢？甲乙丙丁，
1: 嗯。
0: 这些是吧？
1: 一二三四。
0: 对，如果按照这个甲日乙日丙日来记日子的话，
1: 嗯，
0: 这个方法叫做天干记日法。
1: 对，
0: 三伏天呢就是按这个庚日分割的。
1: 嗯，
0: 所以呢，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到第四个庚日就是
1: 初
0: 伏，初
1: 伏，
0: 中伏呢、
1: 嗯、
0: 就是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到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1: 嗯，
0: 末伏呢就是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第二个庚日，
1: 秋老虎。
0: 哎，是的，秋老虎其实更可怕。
1: 对，
0: 其实秋天呢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哈，尤其是这个抵抗力稍稍差的孩子和老人，因为早晚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早晨的时候又凉凉的，不得不穿一个外套。哎，这中午的时候又热得要命，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身穿搭哈，里面穿点半截袖，外面套一个小薄外套，热的时候呢薄外套脱掉，好吧？
1: 然后呢？这还用推荐吗？
0: 啊，对，跟大家说一下，不然有的人真的不会穿，早上起来有好多人都这样，穿个短袖就出来了，因为怕中午热。但是其实早上你很容易冻感冒。
1: 哦，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讲到这儿就给大家温馨提示，今天我们的这些话题当中没有如何穿搭这个问题啊，我纯是天马行空想到这儿了，就是把大家当成自己啊挚爱的家人了。所以呢，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
1: 对。所以要啰啰嗦嗦的嘱咐大伙儿。
0: 今天就立秋了，大家千万别忘了抢秋膘哦。
1: 啊，真的？
0: 是的，
1: 把这个忽略了。
0: 对，抢秋膘。对，
1: 买点肉啊，今天晚上。
0: 咱们刚刚只说到立秋，没说到这个抢秋膘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吃一点肉哦，不管是什么肉，一定要往自己身上贴一贴。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正在减肥的同志就会说了，不想抢。
1: 我想给出去点，
0: 愿意给谁给谁吧。
1: 对，
0: 不抢。
1: 所以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三伏天为什么叫三伏天了，为什么三伏这么热呢，是不是？
0: 对，至于呢就是咋样能够舒服的度过这个三伏天，老话也说了哈，咱照做就行了。
1: 对，
0: 咋说呢，
1: 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0: 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小的时候就说，我说这个动物是什么？指着老虎。我说这个动物是什么？我儿子说妈妈。当时我就觉得啊，
1: 这孩子聪明
0: 的定位是这样的
1: 啊，他从小就看清了他妈妈的本质。
0: 嗯，对，我说这个是什么动物？他说这个是什么？小猫。那是什么？小狗。看到老虎的时候说这个呢？妈妈，妈妈。
1: 我能夸他一句吗？没毛病。
0: 那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啊，我们常说当中，我们口中常说，生活中常说的这个毛病，指
1: 的
0: 这个毛，
1: 指的
0: 当中的这个毛指的是哪种动物的毛呢？
1: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我们常说的毛病当中的毛，是狗毛、猪毛、马毛还是羊毛呢？
0: 对，正确答案其实大家还是蛮聪明的，还是我们今天选择最多的马。
1: C，
0: 对，是正确答案。
1: 哎，毛病咱就得先从这个词儿的起源来说起。毛病这个词儿源于古代的相马术。
0: 怎么回事呢？
1: 史书就记载啊，说在古代呢，挑选一匹好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马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它是交通工具，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就被称为这挑选好马的这个技能就被称为相马术，就是人们会仔细的观察这马的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它的毛发。
0: 哦，古人还发现哈，这个毛的这个马的这个毛发哈，并不是朝一个方向长的。那在马的身上，有些地方的毛呢，会自然长成一个旋儿，就是我们常说的头旋儿，
1: 对，
0: 旋儿是吧？啊，也就是一个圈儿。
1: 对，
0: 这种毛发就叫做旋毛。
1: 哎，古人就认为什么呢？这个马身上某些特定位置的这个旋毛啊，是缺陷或者是隐患，它会影响马的性能和价值，所以呢，就这种毛发缺陷就被称为
0: 毛病。可以看得见啊，这个毛病这个词的本意只特指这个马的毛发缺陷，
1: 对，
0: 是相马术中的一个术语。
1: 哎，
0: 后来发生演变呢，从马的缺陷泛指引申为人或事物的缺点、故障或者疾病等等。
1: 对了，所以就有了毛病这个词儿。所以毛病当中的这个毛指的是马的毛，不是狗毛，不是猪毛，不是羊毛，也不是牛毛。
0: 对，这个大家知道了吧？这个冷知识，大家知道了。谁要以后再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说我头上没长旋，我有什么毛病？
1: 你可以考考。那你说我有毛病，那你知道这个毛病的毛是什么吗？什么动物的毛吗？
0: 你说哪个毛有病啊？
1: 你反将它一军呢？

0: 小东北就说了哈，他说其实选马确实对，因为现实中啊，很多人都喜欢马儿跑，还不希望马儿，还希望马儿不吃草。
1: 其实所有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个老板、领导等等这些。
0: 你发言要谨慎。
1: 我这样说，他们能听见吗？
0: 能啊。
1: 那要不这白水，
0: 要不这锅掐了别播。
1: 白水，白水。
0: 你直接艾特台长呗。
1: 哎，其实怎么说呢哈，就是有些时候哈，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不仅要就像车一样，我们只不知道，不是只知道要开着它，还要知道去保养它，
0: 对，
1: 还要知道给它加油去保养啊，去怎么样。其实只有这样车的性能才能更好，才能为后面更好的服务，对吧？你像我们工作也是这样，不过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和职业上都是这样，只要你是就是觉得还不错，这人还能用，那你就多给这人开点工资，多对这人好点儿，你说是不是？是有一定道理的。
0: 白水。
1: 李白水，你在吗？
0: 你收到了吗？
1: 白水说，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听不见。其实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我的皮肤好了很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伏天，我发现哎，我比较适合湿热的天气，因为我本身就是沙漠大干皮，超级干。但这两天我发现哎，这个温度这么湿润，哎，脸上都就很保湿的那种感觉。

0: 你别说，还真是。
1: 有没有觉得？
0: 嗯。
1: 哎，白水说话了。
0: 嗯，
1: 他说收到。白水真是个好同志。白水，我为你鼓掌。
0: 啊，原来这样也行啊。
1: 白水，你这半，你这辈子，我认为你都没毛病。
0: 那我们希望所有891的听友全都没毛病。
1: 对。乐得直拍手。
0: 今天呢应该是持续的高温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3摄氏度，所以呢我们891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哈，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尤其呢是在室外进行高温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暑。
0: 对，哎呀，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感觉咱东北人引以为傲的避暑的这个标签好像被一点点收回了，
1: 但是没关系，也许明年就好了。
0: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气象预报显示，8月7号立秋之后，一股冷空气呢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整个东北地区。
1: 对，但是其实哈，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一点一点降下来的好。
0: 嗯，
1: 不然的话突然降下来的话，对我们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的。
0: 所以，
1: 因为人的身体突然间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温差，
0: 嗯，
1: 尤其是抵抗力稍稍差一点的，
0: 嗯。那么大家也别着急啊，这个折磨我们的高温马上就要走了。可会得到缓解的啊，咱们被桑拿天折磨好一阵儿的咱们的东北的朋友，咱们可以久违的睡得像过去一样那样的好觉了，就晚上开着窗户小风凉飕飕还得盖被的那种，所以大家也别着急啊，
1: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哈，就是天气凉下来以后，立秋之后，晚上你再开窗户睡觉，因为最近这几天咱们都是开窗户睡觉，晚上是吧？
0: 嗯，
1: 根本就关不上一点儿。所以说呢，这个立秋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晚上不要再成宿成宿的开窗户了。
0: 嗯有朋友就说了，他说立秋这个节气啊，在东北特别好使，立秋之后马上就凉。我们就等着立秋了，这两天啊，无数的朋友就盼着早点立秋，早点凉快吧，这高温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哎，其实有没有觉得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哈，就对这个立秋这个秋天，哎，就是特别特别那个什么，特别有印象啊，因为一到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开学了嘛。然后上几天学之后，你就发现，你从早上起来从家出来的时候开始上霜了，外头。
0: 嗯。
1: 这大冷天，突然从特别炎热的这个夏天哈，到了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这个秋天。
0: 嗯。
1: 背着书包，早上5点多钟起床，6点来钟到学校了，看着外面的霜，这一路真的是好凄凉。
0: 这心情。
1: 这心情，我天，我就想
0: 这上学的心情，就跟现在上班
1: 日子啥时候能是个头啊？我
0: 结果上班了之后，
1: 真的，我想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然后后来呢，我就考到单位上班了以后，我啥时候能退休啊？哎呀，我真闹挺啊！这早上起来叮了刚了呢，这一早上起来就像打架似的，乒了乓了的，是不是？又整孩子，又整这，又得收拾自己，提他，这给热的一早上，冷的冷的要死，热的时候热的要死。其实说白了，都是上班惹的祸。如果要不上这个班，我说你说啥事都能忍。
0: 就是你跟大家狠狠的共情了，但是我劝你控制一点。
1: 啊，小东北说今天小东北要提前下线了，牛马来钱了。
0: 哎，来钱还不好吗？
1: 这个我跟你说哈，就是这个你得感谢陈星刚给你放那首歌。
0: 哎，马上发财了，
1: 马上发财吧，
0: 对，
1: 你就等着发财吧。
0: 哎。
1: 好运全都到来啦，
0: 你看准不准？
1: 对呀、
0: 你就说准不准？
1: 对呀、这边给你放个发财歌，那边马上来钱了。
0: 也有朋友就说了，哎呀，我看咱东北人啊都要喝凉茶去湿了。你说到这个凉茶啊、高原你喝过凉茶没？就是南方的那种凉茶，
1: 老难喝了。咱们是官媒，那茶老好喝了。我真的超爱喝，
0: 同感。怎么能有那么难喝的茶呢？好
1: 苦啊！我觉得那种茶，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什么味道呢？藿香正气水，或者牙膏，
0: 反正就是一个刺激。
1: 哎，放点儿驱蚊水、花露水啥的，不知道什么种类的，
0: 再放点
1: 混一起，
0: 再放点苦瓜，
1: 哎，这一进嘴儿， 纳闷，
0: 立马精神，
1: 天灵盖，
0: 立马精神。哎呀，有朋友也说了，他说没想到咱们东北这个城市竟然会有高温的预警，他说好想去南方避暑啊。今年的这个东北的温度，
1: 就是、我真的就是前，如果因不是因为我上班的原因哈，因为孩子也放假了，没什么事儿了。这个东北的这个又高温，然后那个今年水又比较大嘛，我真的是想带孩子逃离的。
0: 嗯，
1: 我想当一次在逃公主。真的有过这个想法，嗯，真的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我没走，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走别的地方我回不来了。去的时候挺好，
0: 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哎呀，他说啊，你看咱们这儿的温度啊，最高温度33摄氏度。他说如果温度在33的话，那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接近40度了。
1: 是的，而且你一出去这个屋里面，当时就觉得哇，
0: 嗯，
1: 一股热气是吧？其实那个时候就不觉得是太阳对着地球吹气了，当时就觉得太阳对自己吹气了。
0: 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手机里的这个天气啊，这几天一直显示湿度在90%以上，我怀疑是不是我手机进水了。甩一甩，
1: 其实没关系，我们身体上感觉到湿，皮肤上感觉到湿，对我们来讲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东北始终是一个干燥的这个天气哈。
0: 嗯，
1: 马上进入秋天了，会更加的干燥，所以说这个湿度保持一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哪里湿润都没问题，只要脑子不进水，哪里都无所谓啦。
0: 这位听友说，昨天32度，今天33度，他说我真是要受不了了。还有朋友吐槽，他说如果只开风扇的话，热的根本就睡不着觉啊，3点多我就起来坐着了。3点多外边还是挺凉快的，可以出去溜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了，北京时间的8:58啦。今天呢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预警啊，所以今天呢依然会是33摄氏度的高温。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今天户外作业的朋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尤其是我们呢在出租车里呢，开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师傅，还有其他的这个做这个司机的司机师傅啊，你在车里呢开着空调，一定要保证哈这个空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温度哈，不然这个外面的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一定要注意避暑哈。
0: 没错，
1: 多喝水哦。
0: 嗯，
1: 要记得我们8-9-1始终是关心你们的哦。
0: 嗯，
1: 如果有的时候要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就想想我们对你说的话，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0: 对，今天是6号了，根据吉林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哈，今天呢全省依旧是比较热的，最高温度呢是31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到23摄氏度。不过呢明天立秋将迎来大降温，最高温的东南部是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3到26摄氏度，最低温呢是12到16度。所以明天就凉快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朋友们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明天降温幅度稍微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以免感冒。
1: 其实添也添不到哪里去啊，只不过呢，我们是从这个女生这个从短裙儿，然后到这个短裤什么的，
0: 添一件外套，
1: 长衣长裤，
0: 添一件外套啊。
1: 嗯。
0: 另外呢，吉林省的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吉林的中北部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很高兴一路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冷知识。
0: 没错，
1: 下一次呢，明天交广面对面，不见不散。
0: 小东北还说呢，说花店今天好像挺热呀。那是好像吗？那确实是挺热呀。
1: 拜拜，明天见，祝大家拥有好的心情，
0: 再见。
2: 情圣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 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吧，由于之前的啊，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首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啊，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逻辑呢是传动比。啊，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

然后它那个档位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那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然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啊，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圈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就有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就是国产品牌通常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啊，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车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儿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约定。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8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啊、这也就是为啥。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啊、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的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还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 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得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他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颜色的时候，他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这个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利润呐、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儿得亏钱。

0: 以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世界，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
0: 幺，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乐享
4: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健康。
0: 运动健康，
1: 对，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说长脑子的五种运动。就是你坚持3个月你都会有显著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自从春天到现在啊，一步一步走来，万物复苏啊，到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啊，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动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个运动啊给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啊。首先是精神状态的这个层面的好，其次呢就是身体素质也在肉眼可见的啊越来越不错。
1: 是的啊，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全民啊都在提倡运动。我记得《吕氏春秋》里有一句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0: 就是因为流水呢不腐烂，就是不变臭的原因，所以它流动起来啊。
1: 而且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身体啊健康啊重。

0: 这个养生啊，从运动的角度，我才发现真的我们的身体到一定程度真的需要很好的护理和维修。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很多人虽然像我这个年龄70后啊，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感觉头昏脑胀的，思绪不清了。
1: 嗯，
0: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啊，可哪找。
1: 嗯
0: 有的人就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了，其实可能真是我们坐得太久，动得太少啊。尤其我自己啊，我发现这些年真是啊，有时候一坐一天你不动，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跟你也一样啊，就是都到处都是堵的。你身体不动的时候，脑袋也会随之变成一潭死水啊。但运动啊，不仅能强身体魄啊，更能帮你长脑子。因为我最近看脑科学的一些书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最近人民日报啊推荐了这个运动的方式啊，他说坚持3个月啊，大脑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今天我和唐楠做这档节目啊，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坚持一下，看3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
1: 嗯
0: 啊，一是这个有氧运动，
1: 对，比如跑步啊什么的，我经常会做的啊。
0: 就是人到中年最怕什么啊，就跟像我刚才说的话到嘴边忘了词儿啊，人在门口忘了事儿，完了再回去。我好几次啊走下去看手机没带，它不是糊涂了，是我们大脑的内存条的海马体正逐渐退化。
1: 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慢慢的啊，从中年以后就开始退化了。
0: 对的，所以坚持有氧运动的人，海马体才会怎么啊，呈现扩容的状态
1: 啊，它不会萎缩，所以呢有氧运动这个还是很有作用的啊。
0: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有氧运动是可以逆转大脑的生物学年龄。
1: 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人呆呆就发傻，运动可能是对他的某些神经元呢是一种刺激，是吧？
0: 对对，它能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水平，使得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越发的强大。所以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我就觉得那个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
1: 全身运动。
0: 对，跑步、游泳、骑自行车。
1: 游泳确实挺好的，但是真的特别累啊。有氧运动是非常累的，游泳它是个浑身的这个运动。因为我经常游，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了游泳课，然后上两堂课，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就学会了。然后后来有一阵儿在我们这，我也上游泳馆去游泳，后来因为某一些原因吧，然后改去了健身房练练有氧和无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泳它是周身的，你每一块肌肉它都能锻炼得到。如果每天能坚持1000米的这个游泳的话，对心肺功能也好啊，浑身的肌肉关节啊，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0: 是的，你想啊，我每天清晨，我现在早晨开始做床上拔钻颈，我是觉得我有点懒。我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每天早晨迎着朝阳是快走的，就是基本上坚持了大概60天左右吧，不就放假了吗？我就到处走的时候就不坚持了，让身体微微出汗。那时候感觉每天你都跟这个大自然去做链接，每天虽然早晨有点累啊，已经出汗了，但是一天的精气神是非常。
1: 对，你感觉这个运动可以唤醒自己的这个一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如果不运动就感觉整个人很乏力，但如果你坚持运动的话，你会觉得哎，整个人精气神都好很多。
0: 对呀，还有叫阻抗运动。人都说生命在运动，是吧？除了有氧，最常见的便是
1: 无氧运动，
0: 对，抗阻的运动啊，即力量训练。比如说这个深蹲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健身房常见的这个器械运动啊、弹力带训练。我看你这儿就有一个弹力带，是吧？
1: 我经常会练练背啊。
0: 对，就可以增肌练背啊，提高基础代谢，让整个人变得有活力啊。你看我们家里头，姑娘就把那个普拉提核心床就放在那儿了，但是我用的不是很好啊。当我们真的能把散乱的思绪拢一拢，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儿啊，你会发现啊，就那一瞬间你是很幸福的。你看我今儿早上做那个床上拔钻颈的时候，当时我就和那个教练在一起啊，在网上啊，就心很静。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是和自己在一起的，和自己身体是有链接的。
1: 因为你只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所以那个效果会好很多啊。
0: 所以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些工具啊，然后让自己啊运动起来。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循序渐进啊，你这个身体和头脑啊就会身体更加健康，头脑会更加清醒啊。
1: 所以有的人说我工作太忙了啊，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更应该抽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啊，练练力量。
0: 总觉得自己没时间。
1: 对，然后我们如果年纪慢慢上来了以后，尽量选择坐姿的器械，不贪多也不求快，因为有的时候器械训练很容易拉伤啊，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当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结果啊，运动带给人的快乐实在太多了。
0: 我最近看到了，读了一本书啊，就是关于运动，就是有的人跑步都会伤膝盖
1: 啊，
0: 然后那个专家说，他不是跑步伤膝盖，是你的方法不对，
1: 嗯，就你的跑姿有问题啊。
0: 它是太极跑法。什么叫太极跑法呢？就是你整个的你的状态啊，躯体的状态是带动你整个身心的。
1: 嗯，
0: 他说运动是让你什么？运动是你身心跟着身体去走，它是就整个人是非常放松、非常愉悦啊，整个人就是，比如说跑步啊，他说的我有画面感啊，但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专业。比如身体前倾，然后身体的整个力量带动整个身体啊向前，就感觉啊特别的舒缓，
1: 脚掌
0: 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啊，整个人是前倾的那种、嗯，不是往后。你看有人跑步的姿势往后坐，
1: 嗯、
0: 是用膝盖用什么来带，结果就会伤膝盖啊。嗯啊，找机会我把这本书翻出来啊，再好好看看，再跟大家来聊啊。
1: 嗯，
0: 还有高强度的间歇运动。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跑步配速一样，你有的时候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慢一点啊，有的时候强度大一点，有的时候再弱一点。
0: 对对，就是这意思。
1: 它是配合着来啊。
0: 对，可能我30秒全力冲刺啊，接着啊1分钟慢走。
1: 嗯，
0: 重复多久？
1: 其实高强度间歇运动是高与低、快与慢之间的交替往复。那我们平时跑，比如说你的配速太快了的话，你会觉得累。当你累的时候，你累到一定顶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调下你的速度，然后让身体没停，但是一个慢的这个状态啊，
0: 不能停下来。
1: 嗯，
0: 因为你当你快速冲刺的时候，你全身神经都被调动了，你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不仅对身体的锤炼，也对注意力有最好的训练。
1: 嗯，
0: 久而久之，你就专注力也会。很好的。
1: 那像我这么大年龄开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了是吗？
0: 你没发现我现在专注力越来越弱了？
1: 但是我专注的只能做一件事儿，我不能同时做很多件事儿。
0: 我们还算专注好的吧。
1: 嗯
0: 啊，比如我昨天在干嘛？我在做那个稿件。王国姐说你快喝水吧、嗯、我说我发现我只能就干事儿的时候特别专注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嗯、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渴了，水都量好了，正好还不喝水。我说我在做一个稿子啊，就完全沉浸其中。其实啊，这样你做事情它才会高效。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少的就是这些。那我想啊，孩子们如果从小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帮他训练专注力啊，应该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清不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会从身体的各个部分的，不过包括脑神经这一部分跟大家去讲，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它并不是单纯的说我锻炼吧我就这个能够身体健康。你看啊，就是这种快慢交替啊，这种那个高强度间歇的运动啊，
1: 嗯
0: 啊，它还会让你肌肉产生大量的乳酸。
1: 嗯，就是我就觉得你的腿跑酸了，就是这个产生了乳酸。比如说你总也不运动，突然运动你也会身体觉得特别酸，对吧？
0: 对，而且乳酸会通过血脑屏障向大脑发送信号，直接调节代谢和可塑性。
1: 嗯
0: 啊，但是过犹不及啊，尤其我们新手啊，关节损伤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你就要适当的了。就所有的运动，所有的器械，我觉得因人而异。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我们啊。
1: 嗯，
0: 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设置适合你的运动，或者你自己尝试什么运动来适合你。你像我今天，我可能也在为自己的做不到找借口啊。我一直在想，哎，什么运动适合我？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慢跑、快走都可以，很容易坚持的。
0: 啊，但是我就想，我早晨起得太早啊，然后就各种借口，有时候起不来怎么办呀？最后我现在谋定了，就是每天早晨大概40分钟的床上的那种啊八段锦，我觉得这个挺好。我晚上再跳会儿操，这样早晨晚上基本上都有运动了，就挺好的了。
1: 其实运动新手切记就是一次过量，我们一定要主循序渐进。
0: 对，
1: 比如说开始慢跑的时候，我只能跑3分钟就累得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后来你慢慢的跑，你就加时间，1分钟1分钟往上加啊，直到你能连跑30分钟，那个基本上就是一直跑不停。
0: 对，
1: 嗯，你的体力和耐力都在增加了。嗯
0: 啊，真是啊，我们的身体也好都是有记忆的，所以一定是反复的。

0: 才能看到这个曙光，就是让他喜欢上这个活动。
1: 是的
0: 啊，然后我觉得体育运动确实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初中高中都有这个体测嘛，
1: 对，
0: 体育运动你是避不开的，而且身体基础才是根本，你体育运动你说你走两步就气喘吁吁，年纪轻轻的小朋友是吧，所以呢还是要让自己这个身体素质变好，那就是通过体育锻炼。那如果呢球类孩子喜欢，他之前也会有很多的热身运动啊，他不会上来就打球，他也会有一些热身的这个运动啊，比如说那女孩子喜欢跳舞啊，那你就让他去跳一跳嘛，就当锻炼身体了啊。
1: 嗯，包括我看现在打太极的是吧，
0: 嗯，
1: 你像我女儿他们做普拉提的啊，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而且这种像刚才陶楠说的啊，你跟人的配合呀，手眼的配合呀，身体的平衡啊，战术的运用啊，而且他可能会学会精密的控制。
0: 嗯，
1: 因为在球场上你要判断什么球的方向，在太极中你要体会虚实的转换，在舞蹈里你要顾及啊手足的弧线
0: 啊，这个协调性啊，
1: 对，
0: 都挺好的。
1: 这种身体动作加大脑思考的运动会高频度激活大脑中负责执行的功能，你的注意力和记忆里的核心区域呀，它就被激活了。所以说我觉得技巧类的运动啊是让大脑真正活起来的法子，就是想你大脑特别活跃度，想啊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态啊，那你可能真的就要去运动了啊。就是尤其是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年轻人来说啊，提升反应力专注力，那对于我们这个中年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那你就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的最佳法宝了。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好处是特别特别多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动起来的，比如有氧啊或者无氧啊，那当你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更缓慢的运动。
1: 对对，就灵活性的冥想运动，
0: 那我估计这是动脑子。
1: 那叫静能生智啊。
0: 嗯
1: 啊，你前面都四种运动啊，各种运动，那么灵活性及冥想运动的健脑路径更为独特啊。啊，它并不依赖高强度的心肺刺激，而是通过对身体意念和呼吸的深度觉知，需要你和身体有很强的生命链接，比如瑜伽啊、拉伸的训练、正念能冥想啊，会使你暂时屏蔽对外界的感知啊，你开启的是你对内在的觉察。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啊这种啊冥想营呀、这个训练营呀啊，各种啊，包括我们的芳香疗愈营啊，它不仅可以放松身体，还可以降低压力压力的激素啊，激活大脑的这个废物清除系统啊。我经常就包括我们这两天给孩子做这个考前梳理的时候，让他就把自己大脑内部进行清理。到考试的时候你该提取的提取啊，然后你所有的知识都归好类。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真是，我说那个大脑内存占的太多了，就处于一个卡机死机的状态。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常常会感到压力和焦虑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做的不是思虑过重，而是更好的放空自己，是吧？
1: 是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室外活动啊，室外里面啊，草地上、小河边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啊，只要你跟自己在一起
0: 思考一下人生是吧，就是每天傍晚到这个河边去遛弯的时候，呼吸一下新鲜的负氧离子，然后大自然有个亲密的接触，然后同时呢思考一下人生，清空一下大脑是吧。
1: 对，你可以想象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早晨啊，早晨醒来啊，你深深吸口气啊，呼气，然后在这个床上你就可以进行冥想，你可以想象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可能是海边啊，可能是花园里，可能是高山上。
0: 对，当你听着这个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啊，小鸟啊，虫鸣啊，这本身就是种自然的疗愈啊，大自然是对人类有一种极度治愈的这个感受啊。今天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早上我就看在餐厅嘛，孩子要上学，然后看见厨房窗台上可能是飞来了两只小鸟，后来我就挺好奇的啊，我就在那看，它躲在那个墙的旁边，一定是刚出窝的那个小麻雀。

0: 在那儿探个小脑袋，然后浑身圆滚滚的啊。你看到它，你因为我没打扰它，我怕它飞走，它还刚学会飞，它所以要找一个平的地方落下来啊。然后呢，刚学会飞，在那探头探脑的，也挺可爱的啊。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小生灵，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啊，
1: 会很治愈
0: 啊。我们可以互不打扰，但是呢，你可以关注到它啊，它就感觉一瞬间，哎，觉得它挺可爱的。其实对心灵也是一种洗礼吧。
1: 对呀、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要放假，我一定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休假。我说，当你内在是很乱的，哪怕让你去马尔代夫，让你上最漂亮的沙滩上，
0: 心也是不静啊，
1: 你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说，当你的心是静的，哪怕就在你的沙发上，你也能感受到阳光、大海啊那种治愈性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内在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空间。
0: 嗯，
1: 然后在内在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在花园里，可以在大海边，可以晒太阳啊，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0: 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对啊，千万不要，我发现很多人都不会给自己一点静静的时间，每天不停地在刷手机、是吧，
0: 嗯
1: 啊，不停地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有的人喜欢可能打麻将一打一晚上，是吧，啊，都不舍得花哪怕就5分钟给自己一个冥想的时间，让自己的内在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安静幸福。
0: 其实每天可以给自己10几分钟这冥想或拉伸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上直播节目，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这个弹力带我哪怕做20个，哎，其实20个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也是放松放松，在这个放公益广告的间隙呢，能让自己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后背呢好好拉伸一下。那其实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爱学习，我妈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急急总会有的啊，这是雷锋叔叔所说的，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雷锋叔叔的名言，但是我妈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啊。
1: 妈妈的故事，
0: 然后。这个生活节奏现在是非常快的，而且每个人的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就像我也会时常感到压力焦虑，是吧，有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当你放空自己的时候，也许你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啊，起码我们放松了心态，这对自己就是一种很好的调整。
1: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给自己一个专属的时间，让自己动起来也静下来。
0: 嗯，那动起来呢指的是有氧和无氧，静下来呢指的是思考和冥想。当我们出外运动的时候，不妨看一看花鸟鱼虫，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这是天然的给我们一种疗愈的一种方案啊。我觉得人和自然是要和谐统一的，这个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不只属于人类，也属于其他的生物。当我们看到其他生物的多样性和美好的时候，可能内心也能寻觅到一份安静，因为你真的是特别的渺小。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运动啊和冥想当中提升自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

0: 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8: 生活
10: 生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医生发现肠道内有息肉的人，五样食物立即停止使用。消化科门诊常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半年前刚做完肠息肉切除手术，复查时又发现了新的小息肉，62岁的老周就是其中一位，拿着肠镜报告满脸困惑。他说自己术后吃得特别清淡，肥肉基本不碰，炒菜也要少放油，怎么息肉还会再长呢？医生仔细问了他的日常饮食，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老周每天早餐必须吃2片培根配白粥，下午呢常啃一块桃酥垫肚子，晚上还会小酌2杯白酒。这些他觉得不油腻不爱吃的食物，恰恰是刺激肠道息肉复发的重要诱因。很多人对肠道息肉的认知还停留在切了就没事的阶段，却不知道饮食习惯才是决定息肉会不会反复生长的关键。有些大家习以为常的食物长期吃，会持续刺激肠道黏膜，让原本已经好转了的肠道环境再次出现异常增生。
11: 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
3: 不少人觉得肠道息肉是小毛病，肠镜切掉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腺瘤性肠息肉的复发率并不低，如果术后不调整饮食结构，几年内再次长出息肉的概率很高。 更值得重视的是，部分腺瘤性息肉存在恶变的潜在风险，持续的饮食刺激会加快病情的进展速度。肠道黏膜就像家里的墙面，息肉就像前面上的霉斑，只要刮掉霉斑却不解决潮湿的环境，过了不多久霉斑还会再长。饮食就是肠道的环境湿度，吃对了能让黏膜保持稳定，吃错了就会反复刺激黏膜增生。

0: 那第一样需要立刻停的就是各类加工肉制品。很多家庭冰箱里常备着香肠、火腿、培根、腊肉、午餐肉，吃起来方便又下饭。早餐夹馒头、炒配菜，这一点都很常见啊。但是这类食物在腌制、熏烤、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亚硝基化合物等有害成分，长期摄入会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增加黏膜异常增生的风险。那对于已经长过息肉的人来说，持续接触这类成分会明显提升息肉复发和恶变的概率。别觉得吃一点没关系啊，这类食物对肠道的刺激是长期积累的，日常饮食中最好完全避开，不要抱我偶尔吃一次也无所谓的心态。
1: 你说我们是朋友。
0: 第二样就是过量的红肉，这里说的红肉指的是猪啊、牛啊、羊啊等畜肉，不能说完全不能吃，而是不能过量。很多人顿顿离不开肉，一顿没肉吃就觉得没吃饭，尤其是红烧肉、酱肘子、卤牛肉这类高脂红肉，吃起来很香，但对肠道的负担并不小。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含量很高，长期大量摄入会促使肝脏分泌更多胆汁，进入肠道的胆汁酸代谢产物会持续刺激肠道黏膜，久而久之就会容易诱发黏膜增生，长出息肉。已经有肠息肉的人群要控制红肉的摄入量，优先选用禽肉、鱼虾代替一部分红肉。第三样就是高糖精致食物，这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点啊。不少人觉得甜食只是和血糖体重有关，不会影响肠道。事实上，过量的添加糖啊、精致碳水会改变肠道内的菌群环境，促使有害菌繁殖，引发肠道的慢性炎症。而长期的慢性炎症正是刺激息肉生长的重要推手。市面上的甜饮料、蛋糕、桃酥、蜜饯，还有日常吃的过于精细的白米白面，都是属于这类食物。有很多老人喜欢吃软糯的点心，喝甜的八宝粥，觉得好消化，却无形中给肠道增加了炎症风险。对于肠息肉患者来说，控制精致糖和精致主食的摄入比单纯少吃油更重要。
1: 却不能被谁给发现，我只是一个无名之星，为了装饰空白。
0: 四样是油炸和高脂肪食物，油条、炸糕、炸鸡、煎饺，还有饭店里的重油炒菜、干锅类菜品，都属于高脂肪油炸类食物。这类食物不仅脂肪含量高，还可能在高温油炸过程中产生丙烯、酰胺等有害成分。长期高脂饮食会让肠道菌群结构失衡，炎症因子分泌增多，肠道黏膜长期处于炎症刺激状态，息肉自然容易反复生长。尤其是做完息肉切除手术的恢复期，高脂食物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五样是各类酒精制品，很多人觉得少量喝红酒很养生，喝白酒舒筋活血，但对于肠道已经存在息肉或者是黏膜损伤的人来说，不存在少量喝酒有益的说法。酒精会直接刺激肠道黏膜，破坏肠道屏障，同时呢还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加重炎症的反应。不管是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只要含有酒精，就会对肠道产生刺激。已经查出肠息肉的人最好彻底的戒酒，别拿少喝一点没事当借口。酒精的刺激会显著提升息肉恶变的风险。当然也不是查出肠息肉就什么都不能吃了，调整饮食的核心，给肠道创造一个温和稳定的修复环境。日常饮食可以多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燕麦啊、糙米等全谷食物，菠菜、西兰花、芹菜等深色的蔬菜，还有苹果、蓝莓等低糖的水果。膳食纤维啊，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有害物质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帮助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同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啊、鸡胸肉、豆制品、鸡蛋，帮助黏膜修复。除此之外，规律的三餐、细嚼慢咽、每天喝够水、饭后散散步，都能够帮助改善肠道的状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复查做肠镜，不要因为没有腹痛、便血等症状就忽略复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接下来我说一说大家都困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酸奶开封后会冒出一层黄水，还能喝吗？尤其是买大桶酸奶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会出现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层淡黄色的水，这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如果你也一直非常纠结，那今天我将为您答疑解惑。酸奶开封后表面析出的黄水是乳清，其实酸奶开封后渗出的这层水啊，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运输啊、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呢会出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和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之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开始兴奋啊，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着急，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其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门相关的数据，含量约为0.85%。想要靠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瘦肉和喝蛋白粉。不过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呢虽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适当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那 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的代谢，还能够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所以不必太过焦虑。

除了酸奶出的水，这些食物里也有乳清蛋白啊。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一些包装食品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产品需要在购买时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个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因为啊，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其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却有可能在乳清蛋白加入的同时呢，有其他的健康饮。

换。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产品虽然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但也有些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的总体价值啊。那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时的不知不觉中摄入太多添加剂的糖，反而会对减脂增肌不利。那要想避免酸奶出水，我们该咋做呢？

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就是平着咬，别竖着挖。如果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用平勺咬着咬，别东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个就要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就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的晃动和温度的变化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买现吃是最方便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别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啊，一次性吃完，这种方式方法确实还是不错的啊。需要真正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储存不当，酸奶真的有可能变质。那具体啊，要分辨真坏了还是自然出水啊，首先要看颜色、闻气味、看质地，都能看出酸奶啊是否腐败啊。那经常喝酸奶的人，我觉得一定要闻一闻味道啊，嗅一嗅，舔一舔，看看是不是过酸啊，发酵了，然后呢已经变质了啊。那其实我觉得喝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做的问题，那现在如何解除自己的焦虑，那层乳清是什么啊，倒掉也无所谓，但是尽量呢咱们去买小的包装，让自己呢一次性把这个酸奶喝完，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福。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

0: 不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 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Turn
3: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听懂好书，世界更广。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聊一本书，一个人。这本书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哈。这个人呢也很有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游记》啊，这个人呢就是徐霞客。那有一本畅销的历史小说叫《明朝那些事儿》，是写尽了帝王将相的千秋功业，名臣大儒的传奇故事。然而这本书的结尾呢，却落在了一介平民的身上。作者当年明月说，正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呢，他看到了一种唯一真正的成功啊，那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这个人呢，就是明朝的超级驴友徐霞客。我们呢可以先试着哈，在脑海当中勾勒一下他的形象。这个人呢没有 GPS 啊，全球的定位系统，没有高铁、飞机，没有酒店的预订，甚至呢连。

一双专业的登山鞋都没有，他只有一双布鞋、一顶斗笠、一根手杖，就这样呢，走了34年，从青春走到白发，从江南走到云贵，他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辛，遇到强盗、断粮绝水，无数次在深山荒野当中迷路，跌跌落落，九死一生。他走过的很多地方呢，在今天的5A 级景区，在当时呢是真正的啊是无人区，是这个瘴疠之地。那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呢知道徐霞客呢，可能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考点啊，是明代的地理学家啊、旅行家，这些呢也只是一个标签、一个身份。可一旦你真正翻开那本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跟着他的文字去行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定义太单薄、太无趣了。他哪里只是一个地理学家呢？分明是用一个啊，是一个用这个双脚丈量大地、用生命追问意义的人生的哈、啊、体验家。他不只是给我们哈、啊。记述了一本游记啊，一本地理的著作，他给我们看的呢是一场持续了34年、纵贯大半个中国的人生实验。实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文心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徐霞客的人生实验室，来看看这位明朝的斜杠青年如何把自己活成了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那我们首先来说说徐霞客的哈人生背景。他的第一个实验主题呢，就是如何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我们要理解一个人哈、啊，必须要先理解他生活的时代啊，这叫知人论世。徐霞客呢，生活在晚明时期啊，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呢，江南经济繁荣，富得流油，市民文化兴起，那像《金瓶梅》这种小说哈、啊、都出来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读书人来说呢，路却越走越窄，科举这条独木桥呢已经卷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考个秀才呢可能就要十几年，中举人呢那更是难如登天，进士呢啊那就是万里挑一了。徐霞客的家族呢对科举有执念，也有创伤啊，这得从他的高祖徐经说起。徐经呢是江阴人，是当地有名的巨富，曾有田产十几万亩。他有一个好朋友哈、啊、大家一定很熟悉，叫唐寅啊，就是唐伯虎。这两个人呢相约赴京赶考，才华横溢，志在必得。可没想到的是呢，考试结束以后呢，京城却传出啊这二人贿赂主考官的哈、啊、一个流言。这就是弘治年间轰动朝野的会试舞弊案。那最终呢，徐经和唐伯虎呢被剥夺了功名，而且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资格科考了。那他俩是不是真的作弊，至今呢仍是历史的谜案。但经历了这场打击之后呢，唐伯虎是放浪形骸，烟花对里醉千场，那徐经呢是仕途梦碎，郁郁而终。这个家族的创伤或许隐隐地传递了下来，到了徐霞客这一代呢啊，他对科举考试是完全没兴趣。他特别这个好奇的是什么呢啊，特好奇书，喜欢呢读历史、地理、方志、游记啊，就是不喜欢读那些应试的八股文。那个时候啊，一个读书人的人生路线啊是非常清晰的啊，读书考科举，然后当官，光宗耀祖啊！就像现在很多人觉得哈，我们首先啊，让孩子啊要上个好的小学、好的中学、好的大学，找个好的工作，然后呢再买房、结婚、生娃啊，走上一条被社会高度规划好的成功之路。但是徐霞客偏不。其实呢，他也去考过一次童子试，那是在他15岁的时候。那么这次考试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没有考中，然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不考了。不是说
今年没考好，明年再来的补考啊。

是这辈子啊都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啊，就是不考。哎，这就是徐霞客逆行的起点，他主动退出了那场考公上岸的全民竞赛啊，没有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屡败屡战，考到头发花白。他是选择了一条啊少有人走的路，这条路呢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社会地位的及时的认可，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看来呢，这简直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徐霞客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牛，说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难以一鱼自羡也。啊，什么意思呢？碧海呢，就是东边那片望不到头的蔚蓝大海，它象征着未知的远方和无限的可能。而苍梧呢，就是传说中啊舜帝安息的南方圣山啊，代表了一种深厚古老的精神高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真正有抱负的人就该志在四方，早上还能在海边溜达，晚上呢就能到山里看夕阳。人的生命本该拥有如此壮阔的时空跨度，你怎么能甘心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呢？你看啊，这是一种何等广阔自由的人生想象啊。徐霞客啊，不是因为考不上而逃避，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对另一种更壮阔的生命状态有着清晰的向往，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不是科举的晋升图，而是中华大地的锦绣河山。在这里啊，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啊，那么徐霞客本名啊并不叫啊霞客，霞客呢就是他的号，他的名字呢叫徐宏祖啊，字振之啊，就是弘扬祖上精神，重振家族荣光的意思。那么侠客这个号是怎么来的呢？啊，有一种说法啊，说当时呢有一个名士叫陈继儒，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画家，他对徐宏祖的旅游探险行为呢极为赞赏，认为啊徐宏祖呢就是自己心中的奇男子。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啊，却结为了忘年之交。那么陈继儒就觉得呀，这个徐宏祖眉宇间呢有烟霞之气，而且出游的时候呢常常是朝霞而出晚霞而归啊，就赠给了他一个别号侠客。因为古人呢经常把山林中的隐士呢称为烟霞客。侠客这两个字哈，真的是听起来既贴切又浪漫，既是徐霞客容颜气质的写照，更是他生命状态的预言。那么从此呢，哎，这个徐宏祖呢将以山水为伴，与烟霞共舞，成为了天地间的行旅人。那说到这儿呢，想请大家猜一猜哈，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如果说做出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他的家人尤其是父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那么徐爸爸呢是比较早的就去世了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态度，但徐妈妈的反应堪称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按照常理呢，儿子不走正路，沉迷闲书，科举失利啊，还要去搞什么旅游，当然那个时候哈还没有这个词儿啊，当时呢叫游荡啊，任何一个母亲第一反应恐怕啊都是什么呢？焦虑、劝阻，甚至呢以死相逼。但是徐妈妈没有啊，没有说啊你这个不孝子你要气死我，相反她做了三件了不起的事儿。第一件呢是她亲手给儿子呢缝制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啊，叫远游冠。在古代啊，这个冠呢具有重要的礼仪意义，男子呢是20岁行冠礼啊，表示成年。那么徐妈妈呢就为儿子呢特制了远游冠啊，相当于呢是一场私人定制的成人礼。他在用最仪式化的方式呢告诉儿子说，你的志向我懂了，你的远行我批准了，你成年了啊，可以去飞了。所以呢这不是哈一顶普通的帽子，是母亲为儿子的梦想哈在加冕。第二呢，他对儿子说呀，好男儿志在四方啊，你要游遍名山大川，回来呢啊跟我讲讲你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母子二人呢就立下了在春草

江苏的境内旅游啊，行程非常的轻松，但这份我陪你走的心意啊，就超越了千言万语。徐妈妈呢，肯定是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但是呢，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和爱，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个性化教育和生涯规划的支持。她保护了儿子内心那团与众不同的火种，而不是说用世俗的冷水哈去浇灭它。那我们常讲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呢是无条件的。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啊？不是说呀、无原则的溺爱。是深度的理解，是智慧的成全。一位明代的母亲能有这样的见识、勇气和爱，是徐霞客之幸，也是历史之幸。

好，那我们理解了徐霞客逆行的起点和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哈、聚焦到他伟大旅程真正的开篇。我现在呢给大家哈读一段话，只有短短的42个字，是整部徐霞客游记的哈一个开篇，是他60万字巨著的第一个段落。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30里至梁黄山，闻此地啊，这个乌涂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这段话哈、我们去反复的品味它啊，因为这段话它太经典了，太浓缩了啊，就好像是一个微型的寓言，预言了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42个字里藏了多少东西啊。第一层是看时间地点，癸丑之三月会，万历41年啊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在公元的1613年的5月19日。后来呢，5月19日这一天呢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啊，就源自这部游记。自宁海出西门啊，就是说呢从浙江宁海县的西门出发，地理坐标啊是精确到城门。你看啊，这不是说诗人的朦胧的抒情啊，这是一个考察者的精准的记录。他的伟大事业起点清晰的像一张哈、科学报告。中国呢有一场很有名的哈越野跑的比赛，叫宁海越野赛哈。那么比赛的起点呢就设在宁海西门城楼啊，是在向这个徐霞客呢表示啊致敬。那么第二层呢就是看那份喷薄的生命状态，是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啊。这句话写得很妙哈。天气好，云散了，太阳亮堂堂的，人的心情好，山的风景也好啊，都带着一种欢喜的样子啊。大家注意啊，他用的是具有喜态。具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有我有我们都有啊，不是说我很高兴，是我和整个天地都很高兴啊。这不仅仅是在写景，也是在告诉我们啊，当他走出宁海城西门的那一刻，感觉整个天地都在为自己的出发而喝彩啊，这是灵魂冲出了牢笼，拥抱自由的蓬勃的体验。那现在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公元20分钟的效应，在公园里哈待上20分钟，那么人的状态呢就会变得更好。那徐霞客在更为壮丽的自然面前，那心情是何等的畅快

啊，我们就可想而知了。那还有第三层哈，我们来看现实的冷酷的獠牙哈，是30里至梁黄山。闻此地呢是这个乌涂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这个乌涂呢指的就是老虎啊，这句话呢是说啊，走了30里到了梁黄山。那徐霞客呢听说这里啊，这个老虎呢在道路两边出没，每个月呢要伤啊几十个人，于是呢就决定停下住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哈，而且这个骨感呢是要人命的哈。但你看他的这个反应啊，他是很有意思的哈，不是说有老虎啊快回家，也不是说不管了冲过去啊生死有命，而是遂止宿焉啊，那就先住下再看看啊，这是一种清醒的勇气啊，我知道有危险，所以呢我谨慎，我不蛮干，但是呢我不怕危险，不退缩啊，只是调整一下节奏，明天再走。那42个字啊，很像一个完美电影的开场镜头，远景一个人走出城门，阳光洒下，特写他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喜悦，那么镜头一转，哎，阴暗处猛兽的轮廓若隐若现，最后呢他停下脚步，找个地方生起火，目光平静地望着前路。大家发现没有啊，喜悦和危险，理想和现实，自由和代价，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那徐霞客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老虎，而是知道有老虎依然呢要去看山那边的风景，只不过呢他会选择更清醒更谨慎的方式哈去走。那么这42个字呢就像他整个生命的预告片啊，有精确的刻度，有澎湃的激情，有冷酷的现实，更有一种沉稳应对的智慧。所以说啊，当我们接下来讲到啊，他用这个布袋悬下雁荡山啊，讲到他在湘江被盗后身无分文却继续前行啊，所以大家就没有必要去惊讶了哈，因为所有那些坚韧勇敢智慧的种子啊，都在出发的这一天的42个字里面就埋下了伏笔。那么从宁海的西门出发，徐霞客走出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精神路标从一开始就立得如此鲜明，心怀天地之喜，直面丛林之险，然后一步一步的哈走下去。不过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说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了他走的这个动作哈，那就太可惜了。他不仅仅是走了出去，他更是走了进去啊，他进入的是山水最深处的奥秘，也是体验最极致的状态。徐霞客呢是时代的逆行者，他的旅行啊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浪漫的逃离，而是一场说干就干的艰苦创业。他的资本呢是家族的些许积蓄和朋友的接济，他的产品呢就是这部游记和他豁达的一生。那么他是如何在这条艰苦的路上不仅坚持了下来，还获得了极致的体验呢？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个核心的特质，深度体验者。那我们今天的时代关键词呢是快，快速交通，快速通讯，快速阅读，快速恋爱，快速成功。那我们旅行呢是打卡式的，特种兵式的啊，我们要几天几夜玩转某地，我们生怕错过什么，于是呢就用更快的速度掠过更多的地方，我们追求的是效率，是打卡，是出片儿，但结果常常是啊，身体到了，眼睛看了，相机拍了，但是心呢可能还留在别处。而徐霞客的旅行呢是慢的，是难的，是全身心沉浸的。他的深度体验来自哈几个关键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细致入微的慢观察。他不是说到此一游，而是会在一个地方盘旋数日，从不同的角度呢展开观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他游览黄山时展现的慢观察的时间。比如说他写黄山的云雾啊，是时浓雾半坐半止啊，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跳莲花珠峰多在雾中，
独上天都啊，欲至其前则勿喜于后，逾越其右则勿出于左啊。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哈、啊、这个勿啊，一阵子来一阵子散啊，一来呢啊就对面不见人，远看莲花峰呢都在这个雾里头，可等我上了天都峰呢啊，怪事来了，我走到雾跟前啊，他就跑到我身后去了，我刚绕到他的右边啊，他又从左边冒出来了。你看这哪里是写雾呢，分明是在写一个活的东西啊，他在跟云雾，在跟山，这个山哈、啊、在这个山上在玩这个啊捉迷藏。这短短的几句话呢，就暴露了徐霞客最厉害的看家本事。第一，他观察东西呢是动态的、立体的啊，不是傻站着看，而是自己动起来，用身体当尺子去丈量这个雾啊怎么跑。第二呢，啊，他和山水呢已经成了朋友，雾啊不是死景啊，是能够与他互动的活物啊，这就是最高级的沉浸式的体验。第三呢，哎，这恰恰是他整个人格的缩影。路呢，永远是不确定的啊，就像这半坐半止的雾。但是他呢，不仅不怕，还乐在其中，把探险呢变成了一场和天地之间活泼泼的游戏。所以呢，哎，读他的游记哈、啊，你就感觉不到苦啊，只觉得一股子生动泼辣的生命力呢是扑面而来。那么正是因为慢，徐霞客呢才能够发现常人忽略的细节，理解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可是啊，紧接着哈、啊，他的笔锋一转，就发出了一声轻轻的感慨：“回念下界碌碌啊，谁复知此清光？”这句话说的很深刻哈、啊。徐霞客说的清光呢，远不只是头顶的月光啊，更是一种心态的、心灵的一种状态，是挣脱了山下世俗的碌碌，那些功名琐事和喧嚣之后所获得的通透、宁静和自由。那一刻呢，他不仅是地理的发现者，更是生命的觉悟者。

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啊，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呢，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心会带着大家跟徐霞客哈、一起来游山玩水哈、看看我们的侠客哈、又走到了哪里，他对我们祖国的大好风光又有哪些深刻的感悟。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我们再继续与你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

0: 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行善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抱着一个善念，心就是平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0: 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一直都在谈如何关照我们的心，如何发现我们心的奥秘，如何通过调整我们的心来切换频道，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无条件的喜悦和快乐。那今天的节目您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2: 我就是说如何检验我们在不在现场。
0: 我们的心要在现场，那怎么检验呢？
2: 对，如果我们的心在现场，上一期我们也谈到，首先的一个感觉，你没有焦虑。如果那么，既然这句话如果大家认同的话，如果我在现场我就没有焦虑，那么反过来你也借助于焦虑可以找到现场。
0: 如果这时候我焦虑了，马上就知道我不在现场。
2: 对，如果你是感觉到你焦虑了，你就马上就认识到你不在现场，那你就找在这一刻你不焦虑的你，一找到你就找到现场感了。
0: 这么容易吗？
2: 如果这一刻你生气了，好，你马上意识到你已经不在现场了，好，你就沿着这个生气然后找过去，找那个不生气的我，一下就知道了。他就像，其实你最后你发现就像翻篇一样。把一个篇从 A 面翻到 B 面，它就在那里。所以如果这一会儿你嫉妒了，马上找到那个嫉妒的我。
1: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2: 你看，我有一个体会，我也写在那个《熊掌安详》的修订版里面。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迎面向我走来。很性感，很漂亮。那么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动了一个念，动心了。那么动心了，这个时候，那么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动心是不对的，对不对？不是你的东西，你动什么心呢？怎么做呢？那一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0: 什么收获？
2: 我怎么做呢？我就从沿着这个动心的这个波浪，我往后退，退到一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念头的境地，你发现刚才这个动的这一系列念头啪一下脱落了。就像那个果子熟了落到地上一样，一下子你就是轻松了。为什么呢？你发现那个没有思想的境地，没有任何念头的境地里面，只有一种喜悦，那就是我在上几期节目里面讲的那个中朝的喜悦。它是永恒的，它没有断流。它是永远在的。当那个体验到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女孩子对面走来，女孩子给你带来这个喜悦太小了。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 而那个境地的那个喜剧太深厚了，太巨大了，太丰富了。
3: 嗯。
2: 啊，当你把这个感觉找到以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情景，你马上再往后一退，又回到这个里面了。
3: 这个感觉好像因为您体会到了，您觉得很容易表述出来，
2: 所以要大家要体会，就是你退，那么现在你就感谢这个女孩子，你不要把她视为洪水猛兽啊。
3: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一谈色，色变，哎呀，一看说，哎呀，不能要戒色，要见色。
3: 嗯。
2: 我们把色看成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不对。
3: 嗯。
2: 色是中性的。
3: 没有好坏，
2: 就
3: 是便宜啊，也是
2: 用什么角度？哎，你现在好，这个色来了。你然后马上把它变成你打开你快乐海洋的开关，这有什么不好呢？
3: 嗯，
2: 哎，没有这个色你还意识不到，所以你看古人讲的，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来我们没搞清楚啊，原来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或者现象世界就是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就是现象世界，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借助于现象你认识本体。
3: 哦，
2: 借助于这一个女色，
3: 嗯，
2: 然后你不是扔到了，认识到了这一个本体吗？
3: 嗯，
2: 啊，认识到这个没有色的那一个汪洋的快乐的大海，
3: 是，
2: 对不对？
3: 对，
2: 你借助于它，如果你没有疼痛，你怎么会意识到你的手呢？你常常把你手就忘掉了。
3: 哦，是 是, 是，
2: 经常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都忘掉了，对不对？
3: 对，我们拼命去赚钱的时候，
2: 我们现在
3: 熬夜的时候，
2: 对，我们
3: 应酬的时候，
2: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记住我们的身体，
3: 没有记住。
2: 哎，我们。只有在照镜子那一刻才能看到我们，更多时候把身体都忘掉了。哎，这一刻又疼痛，
3: 哎呦，突然感觉到，
2: 哦，我的身体在这里。
3: 对对。
2: 哎，所以借助于这个疼痛，
3: 嗯，
2: 你认识到了疼痛的主体。
3: 哦。
2: 啊，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才发现，像许梅勇那些人，
3: 嗯，
2: 要找99个情人，
3: 嗯，
2: 显然是冤枉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尝到过这个，哎，
3: 您刚才讲到的
2: 这个汪，哎，这个没有思想境地的汪洋的这种浩瀚的喜悦。
3: 嗯，
2: 如果他尝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就再也不会去那么冤枉了。你想找99个，
3: 嗯，
2: 成本很高啊。
3: 是是。
2: 啊，99个情人，平均一天一个月接待一次，每天得接待3位。
3: 嗯，是。
2: 如果换了你和我，那我们这节目就别录了。
3: 人生就那么短暂，哪有这么多精力呢？
2: 他肯定很辛苦。
3: 嗯。
2: 他肯定很辛苦。那你想，99个情人约会还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万一他撞上了呢？
3: 对。
2: 你想99个资料保存太麻烦了，对不对？怎么去躲过太太那一关？怎么躲过儿子那一关？
3: 他耗费太多的心思在里面了。
2: 对，所以他是冤枉的。那么对这些同志呢，我们要同情他。为什么呢？他没有机会听到我们文化大讲堂这出节目。
3: 对，
2: 如果他听到了，哦，他知道，哦，原来生命中还有一个本体对待，就拥有，别说99个，9亿都有，对吧？
3: 嗯。
2: 9万都有，他就不会为99个去奔忙了啊。
3: 嗯。
2: 因为在本体对待，想要多少有多少。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对待这个色呢？
3: 嗯，
2: 我的感觉是欣赏，但不要占有。
3: 哦，不要有占有心，可以欣赏。
2: 对，他过来了，你就因为他也是天地所生啊，
3: 对，
2: 哎，你就看到哦，
3: 感叹天地造化，
2: 哎，你心。

0: 上，但不要动我要的心。
1: 嗯，
0: 哎，你只动我欣赏的心就行了。
1: 对，我们的女孩子我觉得也有责任，我们可以打扮得非常端庄，
0: 对，
1: 让别人欣赏我们的美好，
0: 是，
1: 但不要让人产生贪念。
0: 对对对，只要我们动了我要的念头，这就错误了。
1: 嗯，
0: 因为你动了一个我要的念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对方，
1: 嗯，
0: 伤害了他的亲属，
1: 嗯，
0: 伤害了他的家人，事实上也伤害了天地。
1: 嗯
0: 啊，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对，你动了一个占有的念。
1: 嗯，
0: 据为私有，所以这是顺便说对话题，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想说的是，就是借助于一切烦恼，
1: 嗯，
0: 一切痛苦，
1: 对，
0: 一切焦虑，包括病痛，我们要回家，
1: 哦，
0: 把灾难看成是一条回家的路。
1: 对，
0: 你去观察，有许多学传统文化的人，
1: 嗯，
0: 往往是灾难把他带进来的。
1: 是，好像人生遇到了难以迈过的坎儿。
0: 对，空而知之就讲的这个道理。
1: 对，不得不回头
0: 了。对，如果他没有痛苦，他不会。
1: 嗯、
0: 他如果在世俗社会，哎、在平常的那个社会，
1: 嗯，
0: 层面上，他活得很快乐、很自在，他不会。
1: 不会想着去做个调整。
0: 哎，去调整的。
1: 嗯。
0: 那个车开得很顺当，他不会哎。
1: 不会想着中途我要检查
0: 一下、哎、换
1: 一
0: 个方向呀，检查一下的。
1: 嗯。
0: 他往往是灾难。
1: 嗯。
0: 把他带进了。根本快乐的海洋，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灾难。所以古人讲烦恼即菩提，就这道理。
1: 哦，
0: 哎，所以要感谢这些给你的生命带来痛苦的痛苦。
1: 嗯，
0: 哎，要沿着痛苦回家。所以有一句话叫化悲痛
1: 为力量，
0: 力量。哎，现在我帮他说的更明确一点，要化悲痛为能量。
1: 哦，把它化成能量。嗯。
0: 就像那个柴火，
1: 嗯，
0: 对，放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是个垃圾。好了，现在你放在炉子里面，
1: 嗯，
0: 把它燃烧，它可以变成蒸汽，
1: 对，
0: 可以让火车在大地上跑。
1: 是是，
0: 这叫做化柴火为能量，
1: 为热能。
0: 哎，我们平常的许多杂念，如果我们能这样用的时候，哦，动一个杂念我回家，动一个杂念我借着它回家，
1: 嗯，
0: 我生气了，哦，我。然后借着生气，我回到现场。
1: 嗯，
0: 我抱怨了，我借着抱怨回到现场。我嫉妒了，我借着嫉妒回到现场。你看，
1: 嗯，
0: 这时候抱怨、嫉妒是不是变成了你的生命的资源了呢？
1: 对对。
0: 这时候看上去是敌人，变成了你的朋友。
1: 嗯。
0: 他帮助你回家。
1: 嗯。
0: 啊，所以古人讲，应以是哎什么方式把你叫醒，他就现什么身。
1: 对，
0: 应以爷爷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爷爷生；应以奶奶生把你叫醒，他就现奶奶生；应以爸爸生把你叫醒，他就现爸爸生。
1: 嗯，
0: 应以拧一下耳朵让你醒了，他拧一下耳朵；应以挠你一下痒让你醒来，你就挠一下痒。
1: 嗯，
0: 啊，应你拍你的屁股上拍一巴掌，他就拍你一巴掌。
1: 嗯，
0: 不管哪一种，看上去当时对你来讲你是痛苦的，
1: 接受不了，
0: 是好好的拧我一下耳朵，拍我一巴掌，但是好了，现在我。把你叫醒了，你从噩梦中醒了。因为什么呢？爸爸看见你是额头冒汗了，你正在大叫呢。为什么呢？梦中被老虎追着跑。好了，我把你叫醒，老虎没有了，你就从
1: 醒过来了，
0: 解脱出来了。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事实上，你细细想，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痛苦？
1: 嗯，
0: 所有的痛苦都是梦中的痛苦，只要你一醒。
1: 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我们认为实实在在的痛苦迈不过去，能不能这样想，如果他是就把它当成是一场梦，这是我做的一个梦，哎，如果是做的梦，那我们就不太在乎了。
0: 对，但是你在梦中不知梦啊。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你做梦，肯定你醒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醒了，你说我刚才做了一场梦，你正在做梦，你不会意识到你做梦。
1: 对，
0: 所以这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你看有一个人哎，被别人绑住、绑架了，
1: 嗯，
0: 他自己是解不开的。
1: 得让第三者、他人之力。
0: 用第三者哎，把他那个绳索解开。
1: 对。
0: 这个时候，第三者就很关键。
1: 对。
0: 为什么要向圣人学习？哎，因为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打开我们的那个痛苦的那个绳索的。
1: 哦。
0: 啊，为什么呢？我们。

0: 总是在做梦。所以这些年我常常在讲，我说为什么读书要慎重。
1: 嗯，
0: 你读一个梦游的人写的书，他会把你带给你两倍的梦游。哎，要读什么样的书？要懂已经醒来的人写的关于梦的，关于走出梦境的书。
1: 哦，还是走出梦境。
0: 啊，你听着梦游着的人说啊，你走出梦境，走出梦境，你跟着他梦游了。
1: 嗯，
0: 你走得更远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把生活中的痛苦灾难，变成能量。
1: 哦。
0: 哎，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抱怨了。
1: 哦。
0: 人抱怨，人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哎呦，他没痛苦，我怎么有痛苦？他没灾难，我怎么有灾难？
1: 是比较。
0: 啊，他怎么那么吉祥如意？我怎么这么多的麻烦？那你要看，这个灾难如果把你带到，哎，万劫不复，带到永远堕落，带到自杀，那么这个灾难就是真正的灾难。
1: 嗯。
0: 如果灾难，这个灾难让你醒来，让你踏上了传统文化之路，让你踏上了寻找幸福人生道路，让你踏上了去帮助别人的道路，那么这个灾难，哎，就不是灾难了。
1: 对。
0: 哎，他就成了我们的导师。
1: 嗯。
0: 哎，他就是培训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这就是很高明的做法。
0: 对，这就是看你的结果。
1: 嗯，
0: 你的结果是回头呢，还是继续走下去？如果继续走下去，那灾难相当推了你一把。
1: 嗯，
0: 如果你回头了，灾难拉了你一把。同样的灾难，就你看你怎么用它。
1: 是
0: 啊，那么这也决定了这个人这个灾难，哎，在他的生命中降临意味着什么？一种前者呢，意味着哎你的欠账很多了。
1: 嗯，
0: 你要通过走向悬崖去还账。
1: 是。
0: 那么后者呢，说明你有用，他要用灾难让你回头为更多的人服务。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
1: 哦，
0: 哎，所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我们从小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那个状态，我们就会悟透生命。那么这一课怎么说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展开说。
1: 啊，
0: 借助于黑板，我们就把人生可以悟透。
1: 好的，
0: 好，
1: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郭老师给我们的开解。也谢谢郭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听众朋友。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可是呢，真正被我们所用的其实才占到了10%，而潜能90%都是在沉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

首先我们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我们国家有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音乐造诣啊非常高，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音乐的盛会。十年动乱时，这位钢琴家被囚禁，关押他的囚房只露出他的头，四肢都不能动弹，但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后来啊，他被平反出狱，随后又接到了出席世界音乐会的邀请。当他在舞台上弹奏钢琴的时候，居然吓坏了很多人，因为他的钢琴演奏技巧比关进监狱前还要高超，他弹奏的音色比原来还要优美动听。于是许多人就问他，你被关押了那么久，从来都没有摸过琴，为什么你的钢琴演奏技巧不但没退步，反而还进步了许多呢？他说，在我蹲监狱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钢琴，但我的大脑里有个想象的钢琴，我虽然手不能动，可我的思想每天都在弹奏它。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小故事。在日本新闻上有一则报道，一位单亲母亲和9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每天早上起床啊，女儿都会拥抱妈妈。一天早上呢，妈妈出去买菜，女儿起床后看不到妈妈，非常的着急，于是小女孩到处去找，最后跑到阳台上，正好看见妈妈买菜回来，女儿一面大声叫着妈妈，一面迈出阳台扑向妈妈的怀抱。情急之中，这位妈妈在短短几秒之内竟然跑了100多公尺，稳稳地把女儿接在了自己的怀里。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相信，于是让这位妈妈再试验一次，不过不是用女儿，而是用一只和女儿体重相同的枕头。可试了几次，都是跑不到一半距离，枕头就掉在了地上，一次都没接住。后来又找到日本短跑运动员来试验，结果同样接不住枕头。心理学家分析，因为女儿是单身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母女情深，是母爱让她发挥了生命中的最大潜能，这种爆发出来的能量使她拯救了自己的女儿。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想到，如何才能充分调动我们的潜意识呢？有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首先是让冥想进入我们的记忆。亚洲首席演说家梁凯恩老师说，人的所有改变都是潜意识的改变。目标视觉化，把我们的目标啊可以画成一张图片或者写下来，让自己看到它，只要重复多次就能够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宇宙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定律，其中最奇妙的呀就是相信定律。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分不清楚事情是真是假，通过我们不断重复的想象，你只要相信它，终究会成为事实。有一个成语叫心想事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最后呢，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心想事成。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

双钢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摩托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本台消息，连日来持续高温让城市处处燥热难耐，凭借亲水纳凉的独特优势，位于我市清水绿堤广场游船码头上的水上游船，成为大家夏日避暑休闲、出游放松的优选。码头内共有游船20艘，分3种船型供市民选择。其中卡丁船游玩体验动感刺激，充满乐趣，备受年轻群体喜爱。观光游船主打平稳舒适，全景通透的视野设计，让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挥发湖两岸成片盛放的夏日荷花盛景。每艘游船都配备了遮阳防晒顶棚与座椅和餐桌，船舱内还整齐摆放着救生衣等安全设施。游玩全程有工作人员引导，确保市民获得最安心舒适的游玩体验。
11: 现在暑假过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好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我们游艇分好几种船型，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出行需求。借着夏日消暑的热潮，过来体验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让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8: 新华街道辖区内的烟草住宅、夕阳红小区、老干部住宅3处老旧小区建造年代久远，缺少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场地。 该街道工作人员经过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在这三个老旧小区修建智能停车棚，让停车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烦心事儿。
1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三座崭新规范的非机动车停车棚已全部建成投用，惠济周边114户居民群众。新车棚不仅整体结构坚固耐用，设计规范合理，具备良好的防雨防晒功能，内部布局也规整有序，专门划分出专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引导车辆规范有序停放，有效改善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占用公共通道的现象，全方位一站式满足了居民日常停车充电的核心需求。
3: 之前我们小区停车可愁人了，电动车没有地方放，到处乱停，楼道也拥挤，不少人图省事儿，从家里扯线下来充电，看着都害怕。这下好了，新华街道给我们建立了新车棚，能遮雨遮阳，还有智能充电桩，现在大家把车都停进棚子里，既安全又方便，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10: 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开展大豆种植面积实地核查，工作人员实地测地，对照确权流转台账，核对地块信息，留存影像资料，重点核查规模种植流转地块，剔除不合规土地，走访同步向农户宣讲补贴政策，答疑解惑。日前，市图书馆开启第十届儿童阅读季，推出系列公益活动，充实少儿假期生活。活动深耕红色教育，放映影片《鸡毛信》，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引导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小英雄。馆内开设手工创作公益课堂，举办防汛安全讲座，科普汛期避险常识。系列活动融合思想教育、实践体验与安全科普，打造优质暑期书香阵地。近日，金沙镇联合金城社工进村屯走访关爱困境儿童，详细了解儿童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情况，排查监护难题，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及心理健康知识，用心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8: 暑期高温来袭，不少市民通勤出游急于赶路，容易忽视交通安全。以下夏季交通安全提示提醒大家主动规避出行隐患，平安度夏。
10: 一、警惕驾困，切勿疲劳驾车。夏季驾车易受困境困扰，疲劳驾驶是道路出行重大安全隐患，受季节影响，驾驶人午间极易产生困意，部分驾驶员心存侥幸强行驾车，交通事故往往突发而至，瞬间分心就可能酿成险情，长途出行更需劳逸结合，及时驶入服务区休整，切勿疲劳上路，严守安全行车底线。二、雨天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夏季天气多变，短时降雨多发，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增加，行车严格遵循降速控距量尾原则，平稳操控车辆，杜绝强行超车频繁变道，行经积水路段禁止冒险涉水通行，防止车辆进水熄火。三、规范文明骑行，严守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同样要绷紧安全弦，夏季高温，部分骑行人员为求便利不佩戴安全头盔，甚至单手撑伞骑行，潜藏巨大安全风险，安全头盔是重要防护屏障，无论气温高低，骑行务必规范佩戴，骑行途中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确保人身安全。
8: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

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届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妈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钻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群雄大破铜旗阵，打得那么热闹，窦宪娘啊也没有帮兵助阵。为什么呢？窦宪娘是牢记江松对自己的嘱托呀，他一直在暗中观察，要发现丁彦平到底把江松关在何处啊。所以外面甭管打得怎么激烈，甭管他内心怎么在担心罗成，但他都没有现身出来呀，一直暗中观察， 觉得都不像藏人之人呐。直到观察到了这天早晨，天呐蒙蒙亮的时候，他就发现，在一座密林当中，缩头探尾的走出几匹马来，为首的一人头戴骷髅盔，身披骷髅甲，掌中拿着一杆骷髅枪，长得就跟吊死鬼差不多少，他能不认得吗？一瞅不是别人呐，正是活吊客王伯超。在王伯超身后跟随着十来名的亲兵卫队，一个个的都神头蛤蟆眼的，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发现四周无人了。王伯超赶紧把手一挥，快快走，快突围，快突围。窦宪娘一看王伯超怎么在这里呀、而且发现王伯超衣冠整齐呀、身上那披风干净利索，没有什么窟窿眼子，没有什么血迹，没有什么灰尘呢、那马身上也干净啊，一瞅这不是刚刚厮杀过的，这就没有打仗啊。窦宪娘心说话，现在战争已然打了两天了，如果这些人是由打那铜旗大阵里面突围出来的，那肯定一个个的盔歪甲斜，带懒袍松，狼狈不堪呢。但看这几位没有这种迹象，盔甲都很鲜明，只不过面容有些疲惫。看来呀，这些人不是突围出来的。这些人既然不是突围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那肯定就是早就安排在这个地方做特殊工作的，现在这个工作已然做得了，他们呢这才想偷偷的逃离大阵呢。一定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在这里又做了些什么事呢？跟江松江永年会不会有关系？他们知不知道江松江永年的下落呀？窦宪娘眼珠一转，心说话，这个王伯超可是丁艳平手下心腹大将啊，请罗成的时候就是他去请的，那么守阵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居然没有在阵中，把他给派出来，看来呀，这件事情一定比守阵还要重要，那就有可能是让他看守燕王，那抓住了他，就很有可能能够打探出江松的下落。现在身边没人呢，人家那边十来个呀，我能不能打过这位呀？不好说呀，但是打过打不过我也得试试，我不能把他给放跑了吧，放跑他是再也找不到江松了。想到这里啊，窦宪娘窦姑娘把牙关一咬，她没有立刻出马，而是先把小弹弓抓出来了，小金弓啊，岸上

担子在这暗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着活吊客王伯超那一群人就发了一席担子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打还一边喊呢：“瓦岗军在此，抓住格杀勿论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为什么说抓住格杀勿论呢？啊，他不能说放下兵器投降不杀，这要是都投降了，自己还真难整治啊！你说是收容啊，是不收容啊？没办法呀，先把他们吓走再说吧。所以啪啪啪一顿担子，果然呢起到作用了。这些人一听什么瓦岗军在这里，我的妈呀，也不管王伯超号令啊，啊蹭蹭蹭蹭，有的钻树林了，有的呢钻石拉子后面去了，有的撒丫子就跑，立刻做鸟兽散呢，把王伯超也吓一跳啊。嘿嘿，是什么人？赶紧的一提骷髅枪，瞪着小眼儿这么一看，这时窦宪娘一看就剩王伯超了，不能把他给放跑了吧。窦宪娘赶紧往前一踹马，把这金弓往自己背后一背，咯楞一声挑起，化杆方天戟，大喊一声：“王伯超，你往哪里走？走不了了！”催马过来把道路挡住，哎，开始把王伯超啊吓一跳啊，吓得身上冷汗直往外冒啊，心说完了，难道说我真的被瓦岗军打包围了？这还有我的好啊！哎，他定睛一瞧，哎，怎么对面来个女的呀？头上裹着黑色绢帕，满脸污垢，身上穿的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这条大戟可够大的呀，真谁呀？没见过呀！王伯超拿着骷髅枪一指窦宪娘：“你是何人？”窦宪娘一听，哎呦，浑身起鸡皮疙瘩呀！窦宪娘说：“王伯超，我是什么人？你不用管，你就知道我是瓦岗军就行了。我问你，你在这密林当中你干嘛了？你是不是？”把那燕王罗毅藏在里面了，说：“哎！”王伯超来个这句儿，嗯，窦宪娘一看，甭问呐，就冲你这个表情，我猜的八九不离十了。王伯超眼一眯：“你这个丫头啊，你在这里冒充瓦岗，你当我怕你呀？”因为王伯超啊用眼睛往旁边看了看，旁边似乎无人，就这么一员女将，瓦岗军那边那大大小小的将领自己也见得不少了。你别忘了，瓦岗那边以秦琼、徐茂公为首，带着一些将领已然进阵来观过阵的。当时王伯超也陪着平眼大法师在一旁陪同观阵，所以王伯超也见了很多的瓦岗将领，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女的呀。另外瓦岗将领一些花名册，大隋高级将领是人手一册呀。秦琼姓字名谁，什么性格，善使什么兵器，有什么武艺，那都注得清清楚楚，男的女的更是标明啊。这瓦岗军里头目前打着大阵的好像没有女将啊，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女将啊？而且身上没有披挂，就是普普通通的衣服，这人是谁呀？难道说这人根本就不是瓦岗军，乃是冒充瓦岗军的人呢？所以王伯超稍微的这心往下放了放，你这丫头说什么话我听不懂，快快给我闪开道路，本将军我现在还有要事，否则的话别怪本将军不客气，放你走可以，请你告诉我，你把燕王罗毅还有那个小孩你都藏在了何处？说，说出来放你走，说不出来对不起，你是逃脱不了这铜旗大阵呀。丫头啊，我刚才说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快快给我闪开，否则的话
我让你在你的王爷爷枪下做个

窦宪娘那能闪吗？窦宪娘牙关一咬，王伯超，谁做鬼还说不定，快快告知于我，否则呀，我让你生不如死。哎呀，丫头，既然如此，我也不怕杀你这一个。王伯超现在呀，就想赶紧的逃离大阵呢，所以一推胯下马，抖掌中这骷髅枪啊，照枪，一枪就奔着姑娘刺来呀。窦宪娘赶紧摆戟相战呢，两个人叮当叮当在这里马的盘旋，站在一处，一伸上手，哎呀，窦宪娘大吃一惊啊，王伯超果然厉害呀，力猛枪沉，而且呢，这骷髅枪变化多端呢，稍不留神，那就得死在人家骷髅枪下呀。那毕竟王伯超是四猛当中的人呐，你窦宪娘再厉害，你也只是一般女将啊，你哪能是王伯超对手啊？十多回合，窦宪娘浑身上下是臭汗一身呢。说形容女孩子都是香精，那出的汗那都是香的，你怎么形容女孩子出的汗是臭的呀？啊，原来香的，这在这林子当中，在这大阵当中都一个多月了，上哪洗澡去？早就臭了呀。这姑娘啊，娇喘吁吁，这技法就有些散漫。姑娘一看不行，看来用正常的技法难以胜这王伯超，干脆呀，我拿擦把弹弓迎他吧。这姑娘啊，啪往旁边虚晃一挤，掏出弹弓，扣住弹子，照啪嚓，一弹子就打过去了。王伯超一听恶风不善，吓得一缩脖子，当，就这一弹子正打在自己骷髅盔上，疼的王伯超啊一咬牙，怎么打盔上了还疼啊？他撞的你脑袋也疼啊！哎呀，我的妈！王伯超一看，一个金弹子，哎呀！王伯超当时不干了，看到金弹子，王伯超反应过来了，用手一扎，你就是那日打我金弹子之人，怪不得我刚才看着你就熟悉呀。那天你可把我打苦了，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窦宪娘一看人家认出来了啊，打吧，扣住担子，打打打打打打打，一顿担子呀。王伯超那一天呢，是被窦宪娘突然间杀出来，打了个措手不及呀。今天有所准备，这么一打，王伯超啊，虽然身上也中了好几担子，砰砰，哎呀哎哎哎呀，但是呢，把大枪这么一抡，跟风扇似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拨打弹子，把大部分弹子都给拨打出去了，挨几个就挨几个吧，咬着牙拿命来，就望着窦宪娘这边冲锋啊。窦宪娘再摸弹子，没有了，怎么呢？窦宪娘本来带弹子是有数的，她打的弹子啊，都是人家自己做的。在这大阵当中这一个来月了，上一次打王伯超都基本上把担子打绝了，那平常再打窦宪娘啊是捡一些石头子儿，但石头子儿那分量啊都不一样，那毕竟不如窦宪娘自己做的担子，所以捡的石头子儿也少。今天这么一打一着急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全给发完了。人家王伯超已然来到近前了，窦宪娘一看，哎呦，赶紧的把弹弓一扔，又再次抄起方天画戟，再跟王伯超大战一起。这一次王伯超就如同疯了一般的挥动骷髅枪啊，扎扎扎，要你的命啊，要你的命啊，那真如活地要死鬼差不多少啊。哎呀啊，当当当的，杀的窦宪娘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眼瞅着堪堪废命，窦宪娘先说话：“大哥呀，我救不了你了，不但救不了你，看来呀，我也得把命搭在这里呀！”打着打着，大被人家王伯超一枪把窦宪娘掌中的方天画就挑飞了，是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又往前一递枪，唰，

0: 奔窦宪娘前胸就扎过来了。这一枪要是卯上，窦宪娘就得被他给穿了呀！啊！窦宪娘一闭眼，嗨，大枪往前一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呜，有打旁边呢，也不飞过来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正打在王伯超左太阳穴上啊，啪呀，扑通！这东西力有千钧呢，王伯超就觉得脑袋那么一懵，把头盔直入，当啷啷啷啷啷啷啷，给打飞了。王伯超整个的人一偏，哎呀，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呀！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大枪也撒了手了。王伯超咯的一声，人事不醒，就是一下子打昏了啊！吓得窦宪娘把眼睛睁开了，仔细一看，打王伯超的呀是一只僧鞋，和尚穿的鞋。这从哪冒出一只僧鞋呢？正在这个时候啊，就听着树林当中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姑娘啊，还不赶紧的制服此人，拉着此人去见瓦岗英雄，审问出那江松他的下落。哎呦，窦宪娘仔细一看，就这老和尚啊，看着年岁都得八九十岁了，满脸老人斑呐，长长的白胡子飘洒胸前，穿着普普通通的灰色僧袍，身背后还带着两个小沙弥，光着一只脚，怎么呢？那僧鞋踢出去了，就那一僧鞋把王伯超由打马上打下来的，可见这位老和尚功力有多深吧。哎呀，窦宪娘惊魂未定啊，赶紧由打马鞍桥上下来，先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捡过来，冲老和尚一合掌：大师，多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法号怎么称呼？老衲不是别人呐，我法号平眼。啊，窦宪娘一听，什么？您法号叫什么？我乃平眼大法师。
1: 平眼？不是平眼，不是丁艳平吗？平眼，我怎么听他们说平眼都死了呀？怎么又出来一平眼呢？
0: 阿弥陀佛，快快将此人带到瓦岗英雄面前，询问出江松他们的下落去吧。告诉瓦岗英雄，阵中的平眼，他的法号乃叫平定，我才是真正的平眼大法师呢。去吧，去吧。
1: 啊啊！窦宪娘虽然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但是毕竟人家帮了自己忙了，赶紧给这位平眼大法师又施了一礼。一看呢，那王伯超都吐白沫了，都怎么休克了，赶快掏出绒绳，把王伯超双手系在一起，然后往自己鸟翅环上这么一系，飞身再次上马，用这几尖儿拨了拨了王伯超，醒醒。这时啊，那位自称叫平眼大法师的和尚带着两个小沙弥又走进树林当中，三晃两晃人迹不见呐。现在窦宪娘也顾不得找他们了，把这王伯超拨拉醒了。王伯超一个这怎么回事？把我放了。王伯超，我问你，你把罗玉伯的孩子藏在何处了？讲了实情，饶你性命。如果有半字虚言，我让你在我脊下做鬼。讲。但甭管怎么问，王伯超就是不讲啊。好，你既然不讲，我带着你见那些人， 让那些人审你吧。他一拍马，这马拉着王伯超，啊，你想想，一路之上那都是山路啊。王伯超虽然穿着骷髅甲呢，那玩意儿磨得往外溅火星子，隔的王伯超啊那也受不了啊。尤其是稍不留神脸往下这么一碰，哧楞就一道皮儿啊，鼻子也划破了，耳朵都快磨没了啊。本来长得就不好看，再这么一磨简直成丑八怪了。就这样，窦宪娘带着王伯超往这边跑啊，一看这边呢已然有了瓦岗军了，正在这里搜索江松，搜索孩子呢。这边江焕呢、江桂枝等人呢哇哇大叫，被远处的窦宪娘听到了。窦宪娘这才高喊一声啊，想要知道江松下落，你们好好的问问此人，这才来到了当场啊。等窦宪娘把这些话给大家说明白喽，哦，大家这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呼乐超就把这王伯超给围住了。这时啊，有人过来拿绳子又给王伯超捆上，这才把王伯超由他马上摘下来。王伯超，罗成走到近前，用枪尖一指王伯超说，人被你们关在了何处，讲。王伯超啊迷迷糊糊的也听到了窦宪娘说的是江松。王伯超心说，关江松什么事啊？往后一瞅，哎呦，瞧见了罗毅了。啊，罗王爷怎么在这里呀？他一说这话也暴露了他知道江松的所在呀。罗成说，你甭管这个，你告诉我你把人藏在何处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藏在何处了，你给我说。罗成啊，朝廷待你不薄，你果然投了贼寇了，你给我说，少废话。罗成手起一枪，在这王伯超屁股上就给了一下子，啊，王伯超惨叫一声。罗成说，你说不说啊？我不知道。哎呀，又是一枪尖啊。罗成说，你不说我就扎你，你放心，我扎不死你，我扎你1800个眼儿，说也不说。哎，程咬金过来了，王伯超何必呢？啊，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告诉我们那俩人藏在何处，我程咬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为难你，我们把你给放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拿你一条命换我们两条命，你合计合计。你要觉得不值，老兄弟，再给他来一个，来一个，啪！我说，可把王伯超疼坏了。王伯超瞪着程咬金，程咬金，你说话算数吧，我要说了，你能饶我的性命？把我放走吗？哎，我程咬金顶天立地的汉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保证了，你还不相信吗？我绝对放你。啊，既然如此，我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罗成逼问活钓客王伯超啊，不说出江松的下落，罗成在这里拿枪直扎呀，扎不是说一枪把你扎死，那枪尖啊，也就是透到皮儿一点儿，在那肉上啊扑，稍微的刀你一口，就这玩意儿啊，在你身上刀那么一千枪都不一定把你刀死，但是痛苦难言呢，扎一下子那多疼，那玩意儿不但是罗成，罗焕过来拿着枪也往这王伯超身上戳，怎么的，罗焕恨他呀，前些时让这王伯超一个心腹大患，好悬没把自己肠子掏出来，能不恨他吗？啊，你知道我父亲下落还不说，我扎死你，扎死你啊，不不，哎哎哎哎，疼的王伯超啊咬着牙的心里头骂姓罗的，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这仇我得报啊，我跟你们姓罗的势不两立，我跟你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怎么呢，这王伯超啊吃老罗家的亏那吃太大了，先说吃的是江松的亏，在四平山上被江松破了自己骷髅枪，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又被罗成在万象寺胖揍一顿，虽然枪挑了罗焕，但罗焕今天呢把这仇也报回来了。哦，现在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在那地库里头的 那不是罗毅呀、啊，我还以为那是罗毅呢，那就是江松江永年呢。哎呀，我说，王伯超一看不说不行了，大阵都破了，自己本来是要逃生，被人家抓住了，只能用说实话来换取自己的性命啊。他还问程咬金呢，说程咬金程魔王，我要说了，你能不能饶我性命，能不能放我走？程咬金说，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着这么多人面我不会骗你，只要你带我们过去找到江松江永年，我就放了你。哈哈，既然如此，各位啊，我说快说。哎，王伯超这才说了实话。闹了半天呢，江松但当时被那丁彦平认作罗毅了，跟那胡任庸被丁彦平软禁。这丁彦平也知道瓦岗这边能人太多了，我如果仅仅把他两位给关到什么大帐之中，关进什么牢房之内，嘿，恐怕呀会被人家给救走，以后如果大阵真的被打破，也很有可能被人家给抢走了。我呀把这两位我弄得一个秘密所在，谁也找不到，大阵没破我再把他们放出来。再说后话，大阵如果真的守不住，真的破了，嘿，我就让他俩呀死在那里，谁也找不到，看着他们痛苦，那我是无比愉悦呀。那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啊，丁彦平在布阵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处所在呀。由打阵心往西走，走十里地，这个地方啊有座小山，山里头荒草丛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洞，其实一个小山洞，但是口冲上的。丁彦平到处勘察地形，结果一不留神呢，一脚就踏入洞中了。要不是丁彦平反应机敏，拿着双枪往上面一挂，这才由打洞里头爬出来，否则话丁彦平啊就得掉进深渊呢。爬出来之后，丁彦平吓了一身冷汗，这什么地方啊？一看呢，你不注意看，那地上全是草，用枪把草往旁边拨了拨了，拨了开了，哎，露出了一个洞。这一个洞啊，也就是能容两个人下去，下面是什么玩意儿不得而知。后来丁彦平啊跟武王杨芳弄来了大兵之后，这有人了，丁彦平又想起这洞了，心说差一点没把我陷进去，我呀得探一探，看看洞底下有什么东西。这丁彦平你别看年岁那么大了，也好奇呀，就让当兵的过来，在这个地方拿一个箩筐，那箩筐也不能太大，就把丁彦平续下去，当然了还有其他当兵的又续下去俩，拿着火把到下面一看，嚯，闹了半天呢，下面像一个天然溶洞似的，挺大的，但黑乎乎的，阴森森的。丁彦平一看，哎，这个地方好，有没有什么宝贝呀？我听说了，程咬金探地穴都探出龙衣来了，这里有没有啊？他还想找宝贝呢，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东西，就那么一个石洞。丁彦平很失望啊，让人拿着麻绳拎着筐子又把自己续上来，把那俩当兵的也给拉上来。但是丁彦平可记住了这个洞穴，现在抓住了罗毅，丁彦平啊就想到这个洞穴了，干脆呀、啊，我把人续到这洞穴里头，那谁人能知道啊，想要救他一个人很难救啊，你得多少人过来拿箩筐才能把人呢给拎上来。另外一旦这大阵真的破了，我这叫人呢赶紧撤，那谁知道有人会关在这里，外面全是那荒草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天然的一个求人的好地方啊。所以丁彦平就把江松和胡任庸小孩让人呢用箩筐续到这个地方。临把罗毅往下送的时候，丁彦平还告诉罗毅和这小孩呢，兄弟啊，先委屈委屈你啊， 在这里待两天，里面呢有被褥，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也冻不着，一日三餐有肉有水，我会让人呢给你们续进来，等到我的大阵成功之后再把你们接上来啊。孙彦超啊，你在底下就保佑我的大阵成功吧，如果大阵成功了你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成功不了，哎呦对不起啦，那就老天的意思了，好不好啊？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脱身那就看你们俩的造化了，续下去。当时罗毅啊被绑着手呢，被堵着嘴呢，也是给蒙着眼睛呢，披头散发。当然了，丁彦平不知道这位罗毅其实是江松啊，丁彦平也不敢直眼看，虽然给这罗毅说话也离很远呢、啊、小孩眼睛嘴手都没堵上。丁彦平说了，孩子别害怕，下去之后给你的爷爷把这绳子解开啊，回头啊你们还能吃饭呢，下去不？就这么着把俩人续下去了。丁彦平交给别人在这看守不放心，就把这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活吊客王伯超，给王伯超派了十多位护从啊，告诉王伯超，现在呀你就在这周边给我守着，任何人不得接近，大阵那边甭管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俩人给我看好喽，哎，算你大功一件呢、啊、大阵那边甭管赢甭管输，你呀、啊、都不要前去援救，咱退一万步说，这大阵万一输了，你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立刻带这些人呢你们就撤就行了，爱上哪上哪去啊，跟贫僧就没关系了，甭管你遇到什么人都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人呐、啊、就活活的把这俩饿死在洞中。当然了，大阵未破之前一日三餐不允许你

0: 亏待他们，听明白没有？啊，谨遵大法师之意。就这么的，这活吊客王伯超在这里成一个看囚犯的了，一连看两日啊，阵中都乱了套了。活吊客王伯超听得也是心惊胆战的，不知道阵中发生了什么，派人前去打探，打探清楚了，这两天也过去了，禀报将军大事不好，这阵呢被人家打破了，据说平眼大法师被罗成给杀了，武王杨帮杨义臣自杀殉国了。王伯超一听啊，脑袋冒冷汗呢，既然如此，咱们就不要在这里久待了，快随我撤。就扔下这山洞，临走的时候拿荒草啊又往洞口上堆了堆，这位内心也够灰暗的，也怕别人发现，憋死这俩人，带人穿出密林，没想到碰到窦宪娘，还被窦宪娘生擒活捉了。王伯超啊就把自己知道的事儿一五一十全告诉罗成程咬金了。程咬金一听眼前一亮啊，太好了，王伯超，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寻找那个山洞。
1: 哎，好好，可我现在受伤了，我这走不动了。
0: 走不动没关系，来啊，给他来匹马，让他骑在马上给大家带路。牵过一匹马给王伯超骑，王伯超现在连武器都没有了，把那手给他解开，反正也不怕你跑，你也跑不过这些人，王伯超也不敢跑啊，被大家伙压着，带着罗毅、罗成、罗焕、姜桂枝、徐茂公等人往前又走了两三里地，然后转入一个山沟当中啊，这里全是乱草，遍地荆棘呀、啊、这要不是有人带着你，根本的没办法发现呢、啊、你就是避在这里，人一般的呀看着石壁很少往着地上看的，这地下有一窟窿那哪知道啊，即便是发现一窟窿也未必能知道底下有人呢，也不敢下去看呢。找到了这个地方，王伯超用手一直就在前头，小心点儿，别掉进去，拿枪啊，不了不了，你看他现在还好心了。程咬金吩咐手下兵卒小心过去，这么一扒了，哎，果然呢发现一个黑洞啊，程咬金走过来蹲下往下看看，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呀、啊、程咬金往下喊，哎，下面有人吗？哎，就跟下边的哦哦哦回音特别微弱。程咬金问王伯超，这底下有多深呢、
1: 啊、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不浅的，光往下续那筐啊就续了半天呢、啊、用的绳子实在不少啊。
0: 嗯，程咬金又喊了半天，江大侠，江松，我是程咬金，能听到的话给我一个回音。下面呢只有自己的回声，没有人说话，看来呀太高了，可能这声音呢传不下去，下面声音也传不上来呀。程咬金看看左右怎么着，看这意思呀得派人下去看一看这地穴啊，当年我也探地穴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好怕的，哪位兄弟下去？程咬金一看这个洞口太小了，自己呀、啊、下不去，自己现在太胖了，得找一个瘦小之人呐、啊、圣手白猿侯君集主动请缨啊，我下去吧，我也认识江大侠，下去先探个究竟。哎，好嘞，程咬金吩咐兵卒赶紧找来箩筐来，拿粗的麻绳系上，侯君集坐进箩筐当中，几个人执着绳子，几个人抬箩筐，把侯君集啊架到这洞口这里，也就是个小箩筐，往洞口这么一放，基本上快跟边缘呢重合了，往下续，程咬金还说呢，猴啊可万分小心呐，四哥你就静候佳音吧，我下去看看。就这样，程咬金吩咐往下续绳子，往下续绳子，

0: 赶紧蹭往下一跳，双脚一落地就不管这箩筐了，直着火把瞪大眼睛就看周围呀，一边看一边喊：姜大侠，姜大侠，我来了，我是侯军吉，你们在哪呢？侯军吉呀，拿火把转了一圈，一看这个石洞特别大呀，这石洞啊得有十间房子那么大，在这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江松和那孩子胡仁庸啊。江大侠，江大侠，哎呦，这人跑哪去了呀？侯军吉转了半天没有发现呢，各个角落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人呢，只不过呢在一个角落里头发现有一个跟狗洞似的那么一个山洞，这要不是侯军吉举着火把仔细找，你根本看不到啊。如果把这火把一熄灭，就这个地方黑咕隆咚啊，往上30米才有一个亮点，你想想底下那哪有光线了呀。侯军吉往上喊：哎，上面人能听见吗？这里没人。这声音呢根本传不上去呀。哎呀，侯军吉一看，难道说江大侠根本就没困在这个地方吗？我还是先上去吧。侯军吉想到这里呀，又来到箩筐这里，在箩筐上面这么一坐，又打着怀里头摸出一枚信炮来，没带鸽子呀，有信炮，一点信炮动它，这信炮往上这么一蹬，那也得10多米呀、啊！啊，棒！这么一响，哎，上边人听见了，哎呦，赶紧拉绳子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把侯军吉拽到洞口上方啊！大家全围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见到人没有？
1: 没见到人，下面倒是有一些盖体，有一些被褥，没有发现有人呢。王八超，你记清楚没？是这个洞吗？还另有他洞啊？王不超说：“确实就是个洞啊。”那还有别人知道吗？是不是被别人转移走了？不可能啊！我这两天就守在这里，寸步不离呀、啊，没有其他人转移呀、啊。
0: 罗成过来破案呀，又给这王不超一枪，说：“老实说话，不然宰了你！”
1: 哎呀，罗成啊！你愿杀就杀吧，我不受这个罪了，我说的没有半句虚言，你我杀了呀。
0: 程咬金挡住了：别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看王不超啊也不敢说谎话，这么着，多派几个人下去，多在下面转悠转悠，看看还有没有没找的地方。就这样啊，用箩筐来来回回往下续了好几个兵卒啊，都是长得比较瘦小的，在下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侯军吉又一次下去了，侯军吉啊找到那个狗洞，我说：你们在这里给我看着啊，我钻进去我瞅一瞅这个地方能不能跑出去。哎，众人呢在外面看着，因为也怕侯军吉出危险呢。侯军吉把火把交给众人，自己呢往这狗洞一钻，你别说呀，这狗洞啊比自己稍微的还大那么一点，所以钻进去不费力。侯军吉就扒着这洞啊往前爬，根本直不起腰来呀，哎呀，把侯军吉给累的呀，爬了约莫得有半里地呀。哎，越爬这个洞口啊越大，侯军吉眼睛亮了：嘿，这地方好啊！再往外爬，又爬了大概有半里地，那就能直起腰来了，就能站起身来了。一瞅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一个洞，但是呢黑咕隆咚的，侯军吉也看不见呢。我说：江大侠，江大侠，又喊半天也是无人应答呀。侯军吉掏出火折子打开喽，哎，好像有风吹过来，看着风吹来的方向，这火苗就往自己脸上扑，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有吹风口，侯军吉呀、啊、又赶紧的往吹风的方向找，找了半天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洞，再爬，把火折子吹灭了，侯军吉又钻进去，再往外爬，

0: 又爬了将近一里多地呀、啊，这才扑脑袋钻出来了，一瞅，哎呦，外面有光了。侯君集赶紧的钻出来一看，哎呀呀呀呀，跑到山外头去了。侯君集赶紧的由打洞里把身子抽出来，哎呀我的哟！侯君集往这边一望啊，就见这边站着俩人呢、啊，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满脸的苔藓草棍儿，但是看得清楚啊，非是别人，正是江松江永年。那孩子侯君集没见过，但肯定那是胡任庸啊。哎呀，这不是江大侠吗？江松吓得把孩子往身后这么一护，回头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侯将军。哎呀，江大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侯君集乐的呀直蹦啊，江大侠呀，哎呀，要知道你有打这山洞里钻出来，我就不费这么大劲了。你是怎么钻出来的呀？江松也乐了，多亏了胡任庸啊。哎，我们在底下呀被人关了两天，开始有人呢给我们送饭，后来连饭都没人给我们送了，我就觉得外面形势不妙啊，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往外闯了。咱怎么闯啊？下面黑咕隆咚的，看不见事物啊。我当时自言自语啊，我说要有火把，要有蜡烛，能够照个亮就好了。一说这话，嘿，任庸这孩子呀，他伸手由打怀里掏出一件宝贝来。啊，什么宝贝？哎，任庸，给你这侯叔叔看看，这是你义父程咬金的兄弟啊。小孩啊由打怀中又把自己宝贝掏出来了，往前一递，侯君集一看，哎呦，这不是我四哥的宝贝吗？这不是那离龙汉下珠吗？可不是吗？没想到程四爷把这离龙汉下珠给这孩子了，这孩子的母亲给他缝了个布囊，就挂在他的脖子底下了，谁也没发现，谁搜一个孩子呀？哎，叫他带进山洞了，掏出这枚珠子，整座山洞照如白昼一般的，我就寻找看看有生门没有，就发现了这条小道。我们俩费了好大力气，由这条小道钻出来，才钻到这里。哎呀，这下太好了！这刚说到这里，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江松啊，你以为逃出龙潭虎穴了吗？对不起，老衲平眼在此等候多时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音
2: 最纯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圣手白猿侯君集。千辛万苦的由打地洞钻出来，哎呦，终于看到了大侠江松、江永年，还有小孩胡振庸啊！把这圣手白猿侯君集乐得一蹦多高，哎呀呀呀呀呀！要知道你们出来了，我何必受这么大罪呀？江松一摆手啊，我要知道大家能来救我，我也不会在洞中待着了。我一看没人来送饭了，我就有些担心呐。我就想着趁着现在还有体力，赶紧想方设法逃出那个洞啊！幸亏任勇这孩子手里有离龙汉下珠，我们呢在这洞里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小洞啊！我不敢让孩子先爬呀， 我告诉他，我先在前面爬，你跟着我在后面爬。任庸这孩子也聪明，也听话，没哭没闹啊，跟着我一点一点往外爬。哎呦，我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爬得精疲力尽了，哎，终于爬到了这里。哎呀，侯金吉说，这不是天意吗？这太好了，太好了，也算是有惊无险，虚惊一场啊。姜大侠，赶紧带着孩子随我走，大家太着急了，快快快快快，跟大家见个面去吧。哎呀，这是哪呢？侯金吉一看，这什么地方也不认得呀，在里面爬这个小道，也不知道爬多久，也不知道爬多长，东南西北那更别提了呀。辨认辨认方向，先把大体方向找准了，咱呢先往这边走。连江松现在他都辨别不清楚啊。好，咱往这走，那意思先走出这一块去。这什么地方啊？走到大路上那好辨认方向啊。迈步往前走，没走两步，突然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江松，你还想走吗？虽然你逃脱龙潭，但也难以逃脱我这虎穴。江松啊，贫僧平眼在此等候多时了。啊，侯君集吃一惊啊，一看，哎呦，就见呢，由打旁边的树林当中转出一个老和尚来。这老和尚年岁得八九十岁了，老人般长一脸呢，粗布灰色生衣，下面胖袜僧鞋，很普通的一个老和尚，身背后还跟着两个小沙弥。江松一看，哎，江松吃了一惊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江松啊，跟我走，你害死了我师弟平定大法师丁彦平，这还了得呀？这笔账，这个仇，我得给你算，我得给他报。跟我回寺庙呀！小白猿侯君一看，你这和尚你是何人？我乃平岩大法师。哎，啊，你是平岩？不对吧？平岩我见过，虽然没见过真面目，但是那是丁彦平啊，怎么是你呢？我才是真正的平岩，他乃是我的师弟，法名平定，你们联手害死他，我焉能饶你？跟我走。唰，身形这么一晃，一眨眼功夫就来到了江松近前，伸出二指，没等江松反应过来呢，啪啪把江松身上的穴道给点住了。江松当时瞪着眼睛张着嘴就被定在那里了。哎呀，可恶的凶僧，你招刀！圣手白猿侯君集赶紧的拉出腰刀，蹭蹦过来，小片刀刷奔着和尚顶梁门就砍过来了。和尚双掌一合，啪一下子把侯君集这把小片刀夹在掌中，往旁边一扭，哎哎呀，侯君集呀，身形这么一带，和尚脚往上一抬，啪一下子踢中侯君集穴道啊，当啷，这刀被人家夺过去了，肉当啷啷啷啷啷扔在一旁。侯君集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在半空中这么一翻，扑通一下子当时栽倒在地。侯君集没气儿了，踢死了没踢死，踢得背过气去了。老和尚啊，见把侯君集给踢昏了，哎呦，一个照面都没到，侯君集就被这个老和尚给制服住了。可见这个老和尚功力有多厉害吧。侯君集趴在那里也不知道趴了多久，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才醒来呀！哎呀，哎呀，踹死我了，踹死我了！哎，把眼睛睁开，看看左右，没有人了。哎呦，不愣一下子，侯君集由打地上爬起来，揉了揉被踢的穴道，到现在呀还酸胀发麻呢。 哎呀，我呀，江大侠，江松，胡振勇，胡振勇，江松，在这喊了半天，无人应答。一看自己小片刀，离自己得一丈多远呢，过去把小片刀捡起来，哎呀，这又被谁给劫走了？这老和尚是谁呀？侯俊吉心如火焚呐，但是你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我得赶紧的回去报告去，辨别方向，赶紧的找到大道，顺大道。侯俊吉啊，找了好半天，又找到了程咬金等人呢。这些人还围着地洞看呢，这下面怎么样了呢？又调上来几个人，就说侯俊吉呀，钻那个小窟窿，不知道钻哪去了。快，再派那些瘦小的紧跟着钻窟窿。正在这里钻窟窿找侯俊吉呢，侯俊吉在后面说了，四哥，各位，我回来了。哎，大家转身一个，哎呦，我这小猴，你有打哪回来的？你怎么有打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是钻那窟窿了？是，我钻窟窿钻出去了，我找到了江大侠了啊。江松何在？哎呀，又失踪了，怎么回事？是这么的回事，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和尚是谁，十分厉害呀，一个照面把我给踢昏了。等我醒来，江松和孩子早已经不见了。哎呀，程咬金等人一听大吃一惊，什么平眼大法师？平眼不是丁艳平吗？他说了，丁艳平叫平定，他才是平眼，说丁艳平是他师弟，咱欺负丁艳平了，他给丁艳平来报仇来了。罗成说话了，四哥，在万象寺，丁艳平扮作出家人呐，可说他叫平定大法师。所以我来到东岭关铜旗镇，我对着平眼大法师就没有太多怀疑。我没想这个平眼大法师就是丁艳平啊，我以为丁艳平就叫平定呢。那么后来我知道丁艳平就是平眼大法师了，我觉得这丁艳平给我故意弄了一个混淆的名字，让我对他不防范。那么现在看来，丁艳平在万象寺并没有骗我呀，他确实叫平定，他确实得有一个师兄叫平眼的。那平眼住在何处啊？为什么要把我哥哥抓走啊？江焕一听，江焕一蹦多高啊，我去找去，快，哎，侯叔叔，那和尚在什么地方把我父亲带走的？我要去找他。哎呀，你呀别跟着添乱了，我也不知道吧，我要知道我早就追下去了，到底跑哪去了不得而知啊。程咬金说，各位都别慌张，都先别着急，这大和尚既然没有当场把这江松给杀了，看来呀他就不想让江松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也指不定怎么折磨他呢。但甭管怎么说，江松现在生命无忧啊，暂时还死不了。各位啊，先别着急，先把下面的弟兄叫上来，咱们呢先回中军大寨，在那里再商讨对策。另外撒下人去寻找这位大和尚。这大和尚是谁呀？长什么模样啊？哎呀，我也没看太清楚啊，总之年岁挺大的，满脸都是老人斑呐，穿着灰布僧衣，带着两个小和尚，我没有看清楚呢，就给我一脚把我踢昏了呀。回去再说。各位，我说老王爷，我说老娘，别着急啊，现在着急都没有用，尤其看好这江焕呢，小孩你别着急啊，现在着急就是果乱，咱们大家从长计议，走回去。你别说程咬金真压台呀，在这里做主持，连徐茂公都没言语。徐茂公一看，我这四弟呀在这里组织大家，不用我劳心呐，都听我四弟就行了。哎，大家灰头土脸，由打这地方又回到了中军大寨呀，也就是铜旗台旁边丁艳平的大寨。到这里都来到中军保障，大家唉声叹气。程咬金详细的询问侯君集那和尚相貌，找来画师 给画出来呀。那年代也没有什么成像的什么软件，只能靠人工来画呀。画出来程咬金瞅了瞅，哎呀，这和尚真是，哎呀，不知道从哪找啊。把那俘虏的随将全叫来，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平眼大法师的。把这些随将叫来了一问，我们知道平眼大法师是我们的主阵官的。呸，程咬金一听，我也知道。我问你们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平眼大法师呢？啊，这些将领一听，什么另外一个平眼大法师啊？比这个平眼大法师得老啊，个头啊比他可能矮那么一点，满脸的老人斑，得有90多岁吧，那么一个干巴干巴的老和尚，你们可认得？这没见过，就连这个平眼大法师我们都没见过呀，那都是蒙着脸呢，那何况这又来个平眼大法师。那平定大法师是谁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啊？将军，那我们这知道和尚干嘛呀？我们平常跟这和尚本来打交道就少啊。哎呀，程咬金，这怎么弄啊？哎呀，散了，把这些人呢又赶走了。程咬金跟徐茂公等人呢商议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只能派人四下打探呢，看附近哪个地方有和尚庙，先把这和尚庙啊搜一遍，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平眼大法师。反正有一点特点，他老。哎，和尚庙先找老和尚，哪个老和尚在70岁以上，都给拎出来，一一过罗。这边开始派人去找去了，找了得有3天呢，没有所获。老和尚倒是也找了不少，但是呢，人家都不会舞，人家也不叫什么平眼呀、平定啊。带过来给这侯军机看，侯军机直摇脑袋，不是这些人。哎呀，把大家愁坏了呀，这越发愁，姜桂枝越怨恨罗毅呀，根本不拿正眼瞅罗毅。程咬金、徐茂公专门给姜桂枝等人呢安置了一座大帐啊，在别处休息。罗毅、罗成各自有自己大帐。一天过去，晚上大家各自回帐休息。罗成啊躺在帐中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罗成已然呢几乎5天没有睡觉了，睡不着啊，百爪挠心的在这里来回折饼。罗成多漂亮啊，现在黑眼圈了，面如枯槁，都快没血色了。哎呀，江松到底被谁抓走了？说要为了丁艳平报仇雪恨，那为什么不前来找我们呢？为什么不提条件呢？难道抓走一害他就心满意足了吗？哎呀，就躺在自己榻上来回折饼，一直到晚上3更天呢也没有睡着啊。正在那里翻来覆去呢，突然间就听见自己营帐外面唰，就这么一声。罗成毕竟是练武之人呐，耳力特别好。什么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夜行人的声音呢。罗成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借着这屋里的灯火呀，就发现在自己营帐一侧有一个黑影。罗成赶紧一咕噜身由打榻上爬起来，把自己宝剑拿在手中，撤出宝剑，轻轻的把这帐帘一撩，唰，一闪身由打营帐里转出来了。一看，在自己营帐侧面确实有一黑影啊。什么人？

0: 罗成赶紧一个箭步奔过去，抡箭就劈。那人呢，唰一转身，一张手，啪，有一白雾奔罗成打来。罗成吓得一偏脑袋，咕噜，这件东西啊打到地上。罗成转身再找，唰唰唰，就见那人脚踏着帐篷顶，唰唰唰，眨眼之间踪迹不见呢。罗成想追，一看人家这身形啊，那比自己快得多。如果圣手白猿侯君集在这里，或许还能追一追，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罗成又回头一看，在那地上躺着个白乎乎东西，转过身来哈下腰一捡，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纸团。罗成赶紧的拿着纸团转身又回归自己营帐，展开了，在这灯下一看，上面呢写着几行字，开始是一首诗啊。诗是这么写的：可叹小罗成生长富贵中，思离涿州郡，颍川来逞能，江松我擒走，带回古刹中，想要救乳兄，金鼎寻老僧。下面有一行小注释：罗成，要想救你兄长，就独自来我寺院，让他人得知江松碎尸万段。再往下数着名字：平眼大法师。罗成一看又惊又喜，可算有了下落了。金鼎寻老僧，金鼎是哪的？哦，罗成突然间想起来，四哥程咬金讲述实情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地方，说在凤凰岭有个金鼎玉皇观，这里的金鼎是不是指的金鼎玉皇观呢？哎，对呀，玉皇观不有一个老和尚吗？智荣法师啊。说这智荣法师年逾九旬了，武艺高强，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他后来的师傅啊。我那四哥在金鼎玉皇观也住了好长日子呀，难道说这个智荣老和尚跟那个平眼大法师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吗？罗成百思不得其解呀，有心想把这个纸团再给四哥三哥送过去大家商议一下，但是又一看人家纸团上写的清楚啊，罗成，你要想救你兄长，你就独自来我寺院，要让他人知道，那就得把江松碎尸万段呢。罗成何其骄横啊，一看这纸条恨得牙根咬碎呀。行啊，既然我哥哥是为了代替我的父亲遭此大劫，而且呢人家这老和尚也要报丁艳平之仇，报丁艳平之仇那就得找我罗成啊，那我不去谁能去呢？不就是个老和尚吗？我罗成倒要过去看看你意欲何为。罗成想到这里啊，谁也没告诉，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穿好了，也没穿盔甲，就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挎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拿好了，走出帐外，来到自己马槽旁边，把西方小白龙由打马槽里头牵出来，飞身上马，提马来到辕门呢。有守辕门的一看，哎呦，罗爵爷，您这往哪去？我有空干，休得啰嗦，放我出去。罗爵爷，不行啊，没有军令，不得放任何人出营啊。罗成说，给我闪开，我不归你们瓦岗军管，别忘了我是涿郡来帮兵助阵的，给我闪开，否则的话我翻脸无情。闪开，拿大枪一指，守辕门的不敢拦罗成啊，知道这位狠呢，连干爹都杀啊，他们也信了，那可不是吗？对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相信更坏的结果，这是一种大众心理。比如那树林里 发现有一个人吊死了，经过警方法医鉴定，发着案情公告，经过我们鉴定啊，这个人呢是自杀。没人信，老百姓呢说了，那能自杀吗？自己跑到林子里把自己给勒死呀？不可能，这里头肯定有猫腻，这里头啊肯定有问题。你把鉴定结果摆在他面前，他也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更坏的结果。哪就那么一个人吊死了啊？这假的，这指不定后面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有事儿。他这个心理，罗成这事也是啊。丁艳平撞到罗成枪上，围观的人呢没有多少，但丁艳平这么一喊，罗成弑父了，听到的人不在少数啊。虽然后来三爷徐茂公也曾经啊给大家说过这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不相信呐，哪有那回事啊？丁艳平傻，自己往枪上撞啊，甭问呐，肯定是罗成给扎的呀。徐茂公、程咬金呐，都是罗成的败兄啊，那能不为他说话吗？能不为他遮掩吗？别信这一套，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儿。人都这样，那再经过人这么一传，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那罗成杀着丁艳平就被大家越传越细，越传越精彩，那就如同大家亲眼所见一般，罗成弑父就被大家呀给传成真的了。一直到后来呀，很多说书的人都说呀，罗成把丁艳平杀了。为什么呢？就被这种谣言给迷惑了。罗成百口莫辩呢，他也不愿意辩，所以守辕门之人就没敢阻挡罗成啊。他连干爹都能杀，连父亲都能弑，何况我们呢？惹急了把我们宰了，爱走走，回头啊违抗军令，你自己受军法去吧。哗，往旁边一闪，罗成一提马出去了，直奔金顶玉皇观。罗成知道，知道啊，金顶玉皇观离江家集非常近呢。罗成去过江家集，就奔江家集方向先过来吧。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啊，遇到砍柴的樵夫这么一问，罗成很容易找到了金顶玉皇观。一看山门大开，罗成跳下马来，迈步是闯入玉皇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罗成、罗公然闯进了金顶玉皇观呢，人家山门大开，根本没人拦着，

罗成是直接纵马而入啊。到了关中，有很多的小和尚、小沙弥在那里打扫卫生啊，锄花种草啊，担水浇园呢，正在那忙活着呢。哎呦，回头一看，闯进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其实罗成今年30多了，但是那漂亮极了，跟那20多的小伙子差不多少，那皮肤紧绷，一点褶子都没有，也不知道人怎么保养的，可能啊天生如此吧。哎呦，有那知客僧赶紧跑到这马前呢，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不可纵马闯入山门呐，请施主下马。哪有说纵马闯山门的呀？佛门重地呀，甭管你信不信，你到这里你得尊重人家，人家是个宗教场所，所以过去达官贵人，甭管你官多大，甭管你多显贵，都得在山门外下马落轿啊。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有些人，哎呀，我信佛呀，我要去烧香许愿，我要让佛祖菩萨保佑，开个宝马奔驰直接开进山门，保佑你啊，保佑你个鬼。不但如此，现在有一些和尚也是如此，开着自己车也往山门撞啊。你说这都假和尚，罗成今天也急眼了，哪管这一套啊，骑马进来了。一看知客僧，罗成用手一点兜，我先问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平眼大法师的，让他给我滚出来。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您好大气性啊，佛门净地请您注意言辞。阿兜，注什么言辞，你们什么佛门净地，拐骗人口的地方啊。这位施主请您慎言慎言呐，这话是从何说起的呀？您问的那个平眼大法师嘛，我们寺庙里啊倒是有一位。哎，罗成一听找对地方了，那你让他出来。请这位施主您暂且下马，过山门而不下马，佛菩萨是要惩治的呀，请您先下马好不好？这，罗成心说下马就下马，我还怕你们不成？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赶快把那平眼给我叫出来。是是是，请您稍后片刻。这知客僧啊，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没影了。罗成在这里等了约莫有一盏茶的功夫，都等得焦急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知客僧啊又回来了。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平眼大法师，请您呐到后面方丈一叙，在方丈室呢，头前带路。这位施主，您手持兵刃，这不太好吧？哼！罗成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望着马的鸟翅环上一挂，走，头前带路，我配把宝剑可不可以？这可以，这可以，那枪太长了。请您随我来。知客僧带着罗成绕到了后面呢，大雄宝殿再往后，来到方丈室门前呢。知客僧让罗成先在那等着，然后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平眼大法师，求见您的施主，小僧已然带到。就听里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待老衲亲自迎接。时间不大，就见这方丈室外面的这竹帘一挑，由打里面呢走出来一个老和尚。罗成闪目定睛一看，这老和尚啊果然年逾九旬呢，满脸都是老人斑呢，白胡子那耷拉多长，跟那侯君集描述的一般不二啊。罗成一瞅，
用。

木手一点刀，你这老和尚可是平眼大法师吗？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认错了，老衲不是平眼大法师，老衲法号智荣。哦，罗成一听，这位就是智荣啊。智荣法师，我来找平眼法师呢，请问平眼何在？平眼大法师就在方丈室内。这位施主尊姓大名啊？我姓罗，名成。哦，原来是燕山公来了。哎呀，燕山公大驾光临，必似蓬荜生辉呀、啊！燕山公要想见平眼，随老衲进屋。罗成一看，砰，这左手就把这宝剑柄给握住了，心说别照他道啊，谁知道屋里有什么东西。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罗成一点头，好，迈大步就来到了智荣身后。法师请进。爵爷请进。老和尚挑帘让罗成进去。罗成啊，夹得小心的，就怕这老和尚暗中下手啊。迈步进了方丈室，往里一瞅啊，罗成大吃一惊啊，怎么的？没发现里面有和尚，但是发现在那方丈的僧榻之上坐着两个人呢、啊，一大一小，都是被绑绳捆着，嘴里堵着，大的非着别人呢、啊，正是江松江永年。小孩正是呼任庸啊。哎呦，罗成一看，罗成当时急了，大哥，他往前一迈步就想去解那江松的绑绳，哪知道噔噔刚往前抢两步，有打的房梁上一件东西下来了啊！罗成再想躲来不及了，因为罗成啊刚才还有些防备，只是防备那老和尚，现在见到江松了，整个防备全没了。要么说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注意力被分散了，哪料到人家在这里设上机关了，有打房梁上掉下一东西来。什么东西？一面大渔网啊。扑一下子把罗成啊就罩在渔网之下。渔网这玩意是软的，罩你身上你往下撕脱不开呀，不等你撕脱呢啊，哗，有打门外呀闯进来十多位小和尚，手拿刀枪，别动别动啊啊啊啊！就见那智荣大法师啊哈哈大笑，阿弥陀佛，罗爵爷省省吧，别动了啊，你要动一动，老衲给他们使个手势就能送你上西天。智荣，你想干什么？你认错了，我不是智荣，我乃平眼师爷。哎，罗成啊啊啊，智荣者平眼也，平眼者智荣也，佛即魔，魔即佛，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我本无二，因何要执着呀？啊啊啊啊！名字嘛，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佛说一切，即非一切，是名一切。阿弥陀佛。还在这里说了一通佛理。罗成说，你把我放了。罗爵爷，到我这玉皇观，你呀、啊、就安心的待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你放心，暂时老衲不会为难于你，但你要是挣扎嘛，那你这灵罪，我恐怕你娇生惯。

0: 太阳一辈子也没有受到啊。罗爵爷，不要自取其辱，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老衲要报仇。
1: 报仇？报什么仇？
0: 回头你就知道了。来啊，把他的宝剑给我卸下来，把他先给我捆了，三个人呐绑在一起。
1: 啊，是是。这和尚上来把罗成宝剑卸下来了，把罗成捆了，捆结实之后，这才把罗成身上渔网给摘下来，把罗成的嘴也堵上了。罗成给气的呀，活到今天罗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脸色发红啊。江松给罗成指使眼色，那意思呀，稍安勿躁，既然到这个田地了，咱们先忍忍吧，别把自己气死。老和尚把三个人并排就坐到了榻上，然后老和尚又打旁边书案上拿着一封信。我说慧明啊，方丈，去骑快马把这封信送交到瓦岗中军大寨里，交给那军师徐茂公，还有那程咬金，我那老朋友，让他们见信之后速到我金顶玉皇观来，来晚了这三个人性命不保。 是。
0: 小沙弥不敢怠慢，接过信来，跨上马，飞马赶到了中军宝帐啊。这一路之上没什么事儿，不必说了，到这里有人给传禀，现在中军宝帐啊乱套了。怎么罗成一走，那守辕门的不敢隐瞒呢，就赶紧的报告给徐茂公，把徐茂公由打睡梦当中惊醒了。
1: 什么？
0: 徐茂公一听，罗成哪去了？不知道啊，他非得要出辕门呐，不然就杀了我们，我们也不敢阻拦，因为他说了，人家是涿郡来的，不归咱们管，我们呢只能把人家放出去。罗将军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一点也没耽搁呀，赶紧来报告了。哎呀，徐茂公一听，老兄弟呀，你这做的什么事儿啊，太毛头了，赶紧派人赶紧给我分头去找。另外呢，擂鼓巨匠别睡了，把大家伙全叫起来了，问大家伙知不知道罗成为什么隐夜之间离开辕门呢？他跑哪去了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那哪知道啊？又问罗毅，罗毅也摇头啊，我也不清楚啊。问其他人，其他人也不明白。徐茂公啊，来到罗成的营帐之中，又查看一番，也没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呀。哎呀，徐茂公这个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呢？只能啊等寻找罗成的那些人回来禀告吧，看看有没有消息啊。一直等到早晨，几拨人马陆续回来，都说没发现罗成。大家伙这个着急呀，正在这急着呢，这和尚来了，口口声声要见徐军师，要见程四爷。徐茂公一听来个和尚，哎呦，这两天最犯和尚了，知道江松是被一老和尚给掠去了，把那和尚给我叫来。
1: 是。
0: 把这小沙弥叫到宝帐之中，小沙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徐军师，见过各位将军。小师傅免礼。小师傅上下怎么称呼？贵宝刹是哪座高庙啊？贫僧乃是凤凰岭金顶玉皇观的和尚，我奉了平眼大法师之命，特来给军师下一封书信。
1: 啊，
0: 这一声啊，哦，满营诸将全乱套了，尤其是东方白呀，东方白现在也归中庭保障了。怎么呢？颍川县已然陷了，东方白连同他的女儿东方随珠，还有准女婿三公。

带着女儿姑爷一直待在中庭保障，跟大家一直在寻找江松啊。期间呢，程咬金还跟东方白商议呢，我说亲家，你看你闺女和我这小舅子两情相悦呀，打完这一仗找到江松，依我看呢，就给他俩完婚吧，这事别再拖了，我那小舅子也老大不小了，你看如何呀？东方白说，一切依从魔王，您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呀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女儿能够找到三将军这样的人呢，我们家是烧了高香了，哎，你们就再烧吧。两个人呢把这婚事也定下来了，只要找到江松，这边就可以成婚呢。所以人家一直在这里。东方白一听，什么金鼎玉皇冠发来的信？哎，东方白说，那不是我家吗？金鼎玉皇冠的老方丈，那是我闺女还有我姑爷的师傅啊，也是我的前辈呀，那是我家最好的朋友啊，怎么有打他那里发了一封信呢？程咬金也纳闷，这老和尚干嘛呢？什么意思呀？这信交到徐茂公手里，徐茂公展信一瞧，徐茂公把眉头就皱起来了，大家伸着脖子也想看，看不见呢。徐茂公啊，就把这封信递给旁边程咬金了。程咬金接过来，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我看不懂，怎么不认字啊？交给旁边东方白，他知道东方白跟着金鼎玉皇冠的关系。东方白接过来一个啊，东方白呀、啊、发出这种动静，旁边江焕一伸手，一把这封信抓跑了。江焕一看，哎呀，这啥意思？交给自己奶奶。江桂枝又看了看，江桂枝也是满头雾水呀、啊，不明白什么意思。又交给自己儿媳妇儿，就这么传来传去，罗毅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程咬金说，给我说说呀，到底什么意思呀？徐茂公这个时候给程咬金压低声音就说了，这封信呢，乃是金鼎玉皇冠老方丈智荣法师他写的。智荣法师说了，说那平眼大法师目前就在金鼎玉皇冠，江松、罗成和小孩胡仁庸也在金鼎玉皇冠，告诉咱们要想救这几个人，请咱们到那金鼎玉皇冠与之相见会谈，但上面没有说为什么要抓江松，要抓罗成，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不放人，总之啊，让咱们带着人前去与之谈判。而且在这书信当中专门标注了有几个人必须得去，其中一个就是四弟你呀、啊，你得过去。另外呢，小孩胡仁庸他的母亲任氏夫人也得过去。另外还有江桂枝、罗毅这老夫妻二人也得过去。单通、单雄信也得过去。东方白还得过去。这几个人是必须得过去。其余等人，人家不限制，爱去不去，就这意思啊。程咬金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哎，这老和尚这搞什么鬼呀、啊？那三哥，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看看大家伙，这信大家都看了，大家以为如何呢？那还以为什么如何呀？大家都表示去，龙潭虎穴也得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很多人都看着东方白。东方白也一耸肩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从来不知道在金鼎玉皇冠有一个平眼大法师啊，我不明白呀、啊。但是既然他让我去，我就去吧。我对不起我的兄弟江松、江永年，哪怕把我碎骨万段呢、啊，我也在所不惜呀、啊。我去。罗毅说抓了我的儿子，我自然得去。江桂枝说：“我当然也要去呀。”单雄信说：“让我去我就去呗，只不过我不明白为何让我去。”单雄信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当然那是我兄弟，我也该去。不过这老和尚为什么非得点名叫我去，实在让人生疑。”程咬金说：“行啊，

0: 咱大家没有异议，赶紧的，咱还没吃饭吧？吃完饭赶快够奔玉皇顶，咱过去看看这老和尚到底在那里玩的什么花活。东方随珠和裴元庆那当然也要去了，那是我的师父啊，要是有什么谈不来的，我们还可以以师徒之情动之。这平眼大法师跟我家师父什么关系？我家师父还帮着他呀。反正大家呀赶紧的草草吃过早饭，骑乘战马呀，把这大寨交给其他人。徐茂公啊也没让带太多人，也就是点齐了几员将领，带了有200军卒吧，一起的够奔金顶玉皇观。由打中间这铜旗台到金顶玉皇观其实没有太远的路程，走到半下午，按现在来说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就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呢。有东方白给带路呢，这太熟悉了。到了山面前，徐茂公吩咐大家赶紧下马。徐茂公是个极有分寸之人呐，大家纷纷下马，徐茂公让人在这里看好马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这200多人就在山门外驻扎，等于啊把这金顶玉皇观打包围了。如果里面出现什么意外，你们再往里杀，没有意外或者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呢按兵别动。徐茂公刚安排完毕，这时啊有一小沙弥由打里面走出来了。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徐三爷？徐茂公说，我是徐三爷，我家方丈单独请您说话。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就算是爱为家，就算风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1: 哎呀，
0: 你要再想，
1: 嗯，
0: 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1: 这一声长叹呐，看来你懂了。
0: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息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是上层次了，高档了，
1: 上高度了。
0: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1: 跟他不搭边儿。
0: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1: 嗯。
0: 这家伙一溜十三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1: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0: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1: 嗯。
0: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1: 嗯，
0: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1: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我说你这真是啊！
1: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0: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
1: 嗯？
0: 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1: 嗯，
0: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1: 每天晚上都两瓶。”
0: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1: 有个伴儿
0: 啊、嗯。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1: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0: 啊、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1: 嗯，
0: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1: 嗯，
0: 啊，就是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哦，不同的意见。
0: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0: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
1: 嗯，
0: 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1: 早醒，
0: 嗯，
1: 那醒得早。
0: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嗯，
0: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0: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0: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
1: 嗯、
0: 喝完酒之后他利尿？
1: 嗯，
0: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

0: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哎，这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哪四个字？
0: 哎呀，不能是四字，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0: 啊，得是五个字。
1: 嗯
0: 啊，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觉得原先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是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
1: 醒，
0: 这个
1: 对，
0: 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飞快的让你入睡。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就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然后你喝两杯，
1: 三杯，
0: 两杯、三杯、五杯、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了，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大酒
1: 量
0: 子，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不得劲儿。
0: 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5个字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有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就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我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
1: 嗯，
0: 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
1: 对。
0: 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要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
1: 加
0: 好
1: 点
0: 的。
1: 蔬菜啥的也行。
0: 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通过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
1: 也下班了。
0: 啊，对吧？
1: 太下班了。
0: 嗯，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屋子，给自己找事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他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啊，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说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呢，我都不动的。
0: 那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
0: 嗯，这睡眠质量嘎嘎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光线，
1: 找个适啊非常适宜、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豆豆被也是，人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人让你盖的。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她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那被窝都让你压死了。
1: 那坨吧坨吧的，往里脑袋底一塞啊，
0: 叠上这个叠压。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啊。他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那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然后他还得给我处理
1: 毯子，
0: 那又洗呀、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这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真的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就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呀、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
0: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再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 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但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4: 用好歌让你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

0: 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2: 听话。
11: 听什么话？
12: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2: 听什么？
13: 只听音乐，不听话。
14: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

0: 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生活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髓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0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

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长音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芽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芽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汁满盈的一个状态。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儿透光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3000-4000甚至上万个，这得是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这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呢，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说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得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菌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它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四月到五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共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啊，脆嫩弹牙，吸汁满分啊，自带胡杨清香，加上山野的鲜甘，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美食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巴楚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还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烂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万8千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四月份去巴楚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足1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0: 这个呀，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呢待客的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波尔萨克啊，是掏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啊。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热依扎上节目的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是牧民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儿，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儿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啊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儿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的美金呢得卖80块钱往上啊，那是核桃和蜂蜜的真材实料。现在呢有了非遗迹的加工，还搞起了真空包装，这不仅是解馋的美食，更是这片土地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这一口下去嚼的不是糖，是岁月和沧桑。

哎呀，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修身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这个修水利的工地长，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卫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是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是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你。

0: 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看得出来，陈玉是真的不怕，他的眼神很坚定，或许心情就是他勇气的源头吧。正所谓这龙之逆鳞，鸡之必死，当自己的逆鳞被触碰到的时候，哪怕是懦夫也会变成彪悍的苍狼，无所畏惧。说实话，站在兄弟角度上来说，我真的不希望他像我一样一头扎进这一行，这真的不是人干的，一生蹉跎，满世界流浪也就算了，关键是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而且有时候灾难不仅仅降临到自己头上，还会波及到自己身边的人。如果不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早就想退出了，没成想陈玉却又心甘情愿的一头扎了进来。不过换句话说，陈玉做这样的选择，我倒挺欣赏他的。如果他这时候沉默了，没准我和他的友谊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从来不会对那些因为恐惧什么的能放弃的人加以眼色，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5: 好，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本帅就帮助你完成蜕变。
4: 包伟一声大喝，沉声说，
5: 行神时间快到了，我只有动手了，你做好准备，从个活人变成活死人，那滋味可不好受。
4: 陈宇张嘴想要说话，可惜豹尾压根没给他那个机会，那条阴气凝聚的尾巴直接就朝陈宇缠绕上去，看上去力道不小，缠上陈宇的瞬间把陈宇的话全部勒回肚子里面去了。不消片刻，我看见陈玉一脸憋得通红，明显是剧力之下有些呼吸不了。我有些着急，忍不住就说，
6: 下手轻点啊，他这个读书的孩子别给废了。
5: 我有数，
4: 鲍伟低喝道，
5: 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活死人，这过程可不比上刀山下油锅泡黄泉舒服。我就明白跟你说了吧，这么做也是为了能让他身体痛觉降到最低，否则我怕他会承受不了，到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而我在阳间驻留时间有限，根本来不及。
4: 我又看了陈玉一眼，叹了口气，索性没有说话。这时候鲍伟阴气包裹的右手 又探进血水之中，这时候直接把棺材里头陈琴一把提溜出来。陈琴似乎方才受到鲍伟的重击，整个人双眸紧闭，犹如陷入沉睡一般。被鲍伟直接提溜出来了，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身上散发着惊人血腥味，滴滴答答的不断往下滴血，场面看着触目惊心。就这样，鲍伟用尾巴勾着陈玉，右手提着陈玉的脖子，将两个兄妹在空中高高举起，剩下左手不断的捏着一个个指诀。这指诀可不是道门指诀，而是一些道行特别高的阴间统领用的阴气的一种手段，非常玄奥，起源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以我现在的道行，根本体会不到人家那个级别的东西。不光如此，鲍伟的嘴中也在默诵着一些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不是阳间语系，而是阴人的语言，舔文。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舔文蕴含着非常诡异的力量，说不清道不明，是正儿八经的鬼话，活人是听不得的，尤其是普通人，听得了至少头晕目眩难受，听多了那三魂七魄不稳，很有可能会掉魂，变成一个白痴的。鲍伟又是默诵舔文，又是手捏鬼诀的，弄得我有些懵了，隐约觉得这位爷爷好像搞什么大阵仗，可惜我听不懂舔文，自然也无法得知他到底在干什么。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听懂舔文的也就只有道门中茅山道的道士了，而且还不是每一个茅山道道士都能听得懂，因为这舔文是茅山道的不传之秘，没点能耐或者是得不到师门的信任，学都没地儿学。不过伴随鲍伟的行为，陈玉和陈琴的身上竟渐渐浮现出一系列神秘的花纹，正是舔纹。这个过程约莫持续将近一分钟过程，然后鲍伟陡然睁开双眼，直接一声暴喝：“驾心桥！”暴喝声方落，只见陈宇和陈琴身上竟然同时冲起一道白光，这道白光是从他们天灵盖上散发出来的，然后在半空中对接，形成一道白蒙蒙的彩虹。驾心桥，这个我可是听说过，没想到今日却有幸得见了。这是阴间一种非常高明的吞噬手段，有阴间统帅会和一些自己看不顺眼的阴人架起心桥，然后通过心桥一点不剩的把对方身上的阴气全部吞了，让对方的阴魂在没有阴气的维持下直接魂飞魄散。如今鲍伟在陈玉和陈琴之间架起心桥，分明是要将陈琴身上的那些阴晦之气全部传输到陈玉的身上。只不过据说这种心桥连接起来之后，架起心桥的两个人在内心能够进行对话，因为他们接对的是天灵盖的慧光，所以心桥接起的同时，他们彼此之间是相连的。我隐隐明白了鲍伟的意思了，他其实并非如表面那么冷漠，最起码在陈玉和妹妹完成嫁接的时候，给了这兄妹互相谈话的机会。因为嫁接完成，那就是阴阳两隔，兄妹再无对话的机会。事实其实如我所料，这慧光相连的心桥，其实就是陈玉和陈金之间传导的桥梁。刚连上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一股股血雾从陈金那边冒了出来，不多时将两人相连的慧光都染成非常诡异妖艳的红色。原本已经闭上眼睛犹如陷入沉睡般的陈玉，这时候跟诈尸了一般，忽然扯着喉咙大声嘶叫了起来。我被吓了一跳，连忙盯着他的脸色就细细瞅了起来。这一瞅不要紧，我发现他的额头竟然隐隐泛起了青。

很快这些氢气就变成黑色，不断地朝面部其他地方蔓延，然后又向脖子扩张。陈玉这时候承受莫大的痛苦，整个人额头面部青筋暴起，可能因为过分疼痛，他双眼大睁，竟然活睁睁地瞪裂眼眶，两道黑血直接灌落了下来。这眼角可没有动脉，不至于流黑血，结果却出了黑血，分明是已经中毒的迹象，而且看他的种种表现，似乎是失毒。失毒灌体吗？中了失毒的滋味我可体会过，相当不好受，如今活生生的把一股股失毒往一个人一个活人身体灌，这也太吓人了吧。不光如此，甚至还有阴气，当阴气煞气等恶气进入陈玉的身体时，他的皮肤上竟泛起薄薄的一层阴霜，于是陈玉就嘶吼的愈发厉害了。兄弟保重吧，我心中默默说了一句，也终于明白鲍伟为什么说一般人承受不了这个过程。血骨鬼尸保存活人体征，但是属于脏东西的成分体内是一样都不差，要完成嫁接，这些尸毒啊、阴气啊、煞气啊什么的，全都一股脑的灌注进活人的身体里面，谁受得了啊。整个嫁接过程约莫持续了有两分钟左右，但是这两分钟时间对我来说却跟两年差不多，真的是太漫长了。陈玉的一声声惨叫声在我的耳朵里面真的是太刺耳了，搞得我坐立难安。好在从陈青那边传出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等几乎已经稀薄的看不见的时候，陈玉的嘴唇已经完全变成黑色，就连眼圈都变成黑色，犹如染了浓墨，说不出的诡异。这时候鲍伟终于缓缓睁开眼睛，似乎为他们完成嫁接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语气有些疲惫，轻声说道，已经完成了，归位吧。这话一说完，鲍伟就直接撒开他捏着脖子的陈琴，当时陈琴就被撂在地上，然后尾巴一甩，被吊着的陈玉竟直接被丢进棺材里面，直接被棺材里面的血水给淹没了。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那就彻底一些吧，还没有波及心脉，要继续在棺材里面泡上一天一夜才行，所以一天一夜后再带他离开吧。鲍伟沉声说，好了小兄弟，我的阳间驻留时间到了，借你弱阳之躯一用之后获益良多呀，但是我也帮你把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了，咱们两不相欠，不过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说完我感觉一股黑气轻飘飘的从我身体里面钻了下去，下一刻我就感觉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四肢很无力，刚一能控制我的身体，就直接一屁股坐到古墓的积水中。这古墓的积水泡过尸体，散发着一股子恶臭，我这一屁股坐到水中，整个人都不好了，心说果然还是道行低呀，这阴帅级别的东西一上身之后后劲儿特别大，几乎能一下子把我体力掏空，而且这回上身的是凶神鲍伟，也不知道得遭了什么样的罪。不过只要不是上次那种八世厄运加身，我觉得我应该还能挺过去的。林青眼疾手快，看我倒下了，连忙就过来扶我，拉起我的时候他手上软绵无力，整个人的皮肤都是冰凉的，我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他的印堂上已经隐隐有些发黑了，分明是刚才被那些跳尸抓伤之后身上湿毒

0: 已经开始扩散了。这一次他完全就是受害在自己的那些跳尸无法造成伤害上这一点。如果他能击杀那些跳尸的话，以他的身手不至于这么狼狈。看来这回回去我得给他求购一把神器了。不过眼下还是赶紧处理好这尸毒才好。周静我也看了，也是尸毒开始扩散的迹象。现在要是搞不定的话，尸毒攻入心脉，恐怕就算天师来了也没招了。当下我强撑着无力的身体离开了这间墓室，到外面的把发枪印和背包取了回来，然后从背包里拿出雪诺，招呼过林青和周静，就把雪诺按在他们的伤口上。当时他们的伤口就滋滋开始冒青烟，眨眼功夫那些血诺就全部都黑了，可见他们中毒确实很深。帮他们两个把尸毒处理好，差不多我带的血诺呢也就用完了。这时候一直处于昏迷中的陈琴竟然应的一声醒了。女孩一醒过来眼神就是很迷茫，她的眼睛很干净，就像是清澈的湖水一样，难怪会那么讨陈玉的喜欢呢。换了我有这样一个妹妹，怕也是会喜欢到骨子里面吧。她就那么痴痴地坐在水里面，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总是连我们这几个大活人呢都没注意到。过了将近足足十多分钟的功夫，毫无征兆的她眼睛里就开始一滴一滴往下掉泪珠，跟失魂似的开始呢喃着。
1: 哥，
0: 我知道在新桥嫁接起来的时候，陈玉肯定和他进行最直接的交流，只不过他刚醒来的时候有些迷茫，所以他在竭力回忆新桥嫁接时候陈玉和他说的话。这一声声的轻轻呢喃犹如杜鹃啼血，听得我整个人都是心里难受的紧，尤其是看着他那孤独茫然的样子，我更是在赌。终于陈琴缓缓扭过头，他视线经过我们的时候也就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就朝那具水晶棺材看了过去。看到躺在里面的陈玉之后，当时就声嘶力竭大声喊了一声哥。他就像一个失语症的患者，除了喊哥哥再没有其他的语言，然后整个人失魂落魄的朝陈玉爬了过去。不好，我眼神一变，陈琴眼下可是个普通人，只要爬到棺材跟前怕是会出事的，那里煞气太重了，根本不是他这个小姑娘能够承受的。陈玉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作为兄弟总不能眼睁睁看他妹妹跳入火坑吧。身上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的力气，连忙冲过去拉住他，结果这丫头看起来瘦弱，可是有那股子邪劲儿，就算是我一个习武的老爷们都拉不住，甚至都没回头看我一眼，从始至终眼睛都盯着这棺材里面的陈玉，仿佛陈玉那里就是他此生谁也无法改变的归宿一般，拖着我就往那边爬。我如今也不是个菜鸟了，对人体也算是了解，哪里能看不出他这根本是潜力被激发出来呀。他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可能会留下后遗症的，于是我也不敢硬拉了，犹豫了一下抬起手狠狠打在陈琴的脖子上，力道十足，他脆弱地方遭到暴击，就算是这个时候因为悲哀处于一种非常特别的状态都是扛不住，眼睛一翻就晕了过去。小天，送他离开吧。这时候已经回到手剑沙里面的花木兰忽然说道，这最后一面也不用让他和陈玉见了，他们是普通人，既然生死已分，那就是阴阳两相隔，活人和死人见了面对谁都没有好处，说不好你朋友会疯掉的。

0: 我想了想，虽然这么做很残酷，但似乎也是最好的路了。略一犹豫，我就招呼林琴和周静扛着陈琴走上了回归的路。这墓里面的鬼东西，除了那镀金小鬼，基本上都被清扫干净了。那小鬼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成气候，回去的时候花木兰将之镇压了。随后呢，我将他送入轮回，要不然那玩意儿留在这里以后啊，怕还是一个祸害。进来的时候我们打下盗洞还在，所以没费什么力气我们就回到了地表。没成想这个时候陈琴竟然又醒了，忽然就问我说，
1: 大哥哥，是不是我这辈子也再不能见到我哥了？
0: 我一愣，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他一眼。陈琴略微挣扎了一下，然后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他放了下来。他就那么颤颤巍巍的站在北国的天寒地冻里哆嗦了很久，足足过了十多分钟的功夫，才哽咽着说，
1: 是我哥哥和我说的，他说从今以后和我再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让我不要找他，也不要回头看他，没事以后就立马回村，从此他爹妈膝下小静，帮他进了孝道，他会在地狱里一直仰望人间，默默注视我们的。
0: 地狱里仰望人间，这一句话却触动了我。干我们这一行的，哪个不是站在地狱里仰望人间？我瑟瑟笑着，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脸庞非常僵硬，几乎是咬着牙和陈琴说，你哥哥说的对，你回去吧，不要再想着他了，你们真的不能相见。陈玉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诸神神，算是脏东西里面最不祥的一种，对活人危害极大，和他离得太近是会付出代价的，很沉重的代价。除非像我和周静一样属于修炼者，亦或是和林青一样因为杀人见血所以身上煞气极重，可惜林青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完全是因缘际遇所造，而陈琴和他的父母又没有修道的慧根，所以他们只能此生不相见，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1: 我知道了。
0: 陈琴这回没有纠缠，转身离开了，只不过月下他的步伐踉跄，背影悲怆。说实话，这发生在眼前的悲剧真的是刺激到了我，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青衣张振林他们坚决要捍卫阴阳两界的规矩，或许他们也是看了太多这样的惨剧吧。只是这大千世界阴阳两界各种对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谁又能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呢？这时候可能是因为古墓里面的事情已经解决差不多的原因，徘徊在这边的石狮鸦已经离开了，只留下厚厚的一层鸟粪，没有那东西的滋扰，我们几个就离盗洞不远的地方搭了帐篷，就地休整起来，顺便等陈玉破茧而出。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萌发。

云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
6: 六一声音 FM
7: 画店活力调频。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9: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光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我的爱，多希望某天睁开眼，身边能有你在。

定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你也不用担心我，那些把恋爱当作消遣，素未谋面就说喜欢我的女孩子，我不会是他们的男朋友。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等你呢。其实也常一个人看电影，就算是家里经常会跑着球场和我的兄弟。我猜我过得很好，我想我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好，就算是没有你。孤独就写写歌，难过就买酒喝，把梦想放第一，其他都随意。相信命运，也许是上帝早有安排，不过是晚一些的故事情节还在删改。尝试着走过无数你可能会去的地方，不会感到气馁，尽管都没有你的迹象。保持健身房锻炼，唱唱我的臂膀，才能在你出现时拥有保护你的力量。你也要一样学会抬头向前看，答应我不再沮丧，我们相遇下一站。未来的路还长，别忘了微笑，这辈子太短，也会有惊喜和美好。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在听我的歌。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请你务必要开心。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五月天，虽然他们的但每一句都暗含了爱情。人呐，总是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总要被抛弃以后才会感觉后悔。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眶，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有忍心糟践自己呢？因为你，所以我。

因为有你，我爱这多情的土地。因为有你，我爱这浩渺的宇宙。因为有你，我爱这人间的烟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不再孤单，因为你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也是因为你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总要经历失败，但因为有你我无所畏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终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每一段感情之路都不平坦，人生总有许多变化让人始料不及，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改变，却是难以强求。抓在手里的抵不过放在心里的，已经得到的总没有失去更令人珍惜。遗憾之伤，岁月之痛，深刻留给自己。李冠霖，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既然深爱，又何必让情两难？不是所有的祝福都必须真正拥有。如果离开是你想要的结果，放手是我给你最好的成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郑渊洁的童话《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渡荆门送别》。皮皮鲁款待他俩，男孩子把直升飞机和坦克放在桌上，大花猫窜上了桌子，蹲在旁边，随时准备抓获舒克和贝塔。男孩子向飞机里面看，他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升飞机里有一只穿着飞行服的小老鼠和一只穿着坦克装的小老鼠，是这两只小老鼠驾着直升飞机到他的凉台上来的。男孩子乐了，他打开直升飞机的舱门，大花猫一下子扑上去，几乎把直升飞机撞到桌子下边。男孩子火了，干什么？不许你动他们，你要动他俩一根毫毛，我饶不了你。大花猫愣了，怎么人不许猫抓老鼠？男孩子发令了，下去。大花猫乖乖地从桌子上跳下去。舒克和贝塔松了一口气，他们很感激这个男孩子。咱们交个朋友好吗？男孩子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4: 名字？
3: 人问老鼠叫什么名字，舒克和贝塔差点流出眼泪来。从前他俩只知道人管他们通通叫老鼠，没想到这个男孩子这么尊重他俩。
4: 我叫舒克，他叫贝塔。
3: 舒克说，
4: 我叫皮皮鲁，咱们是朋友了。
3: 皮皮鲁兴奋极了，你们干嘛到我家来呀？舒克把他和贝塔怎样到克里斯王国，又怎样把白鹿送到发电厂，以及同白鹿在空中搏斗，后来又怎样电池没有电了等等，通通告诉了皮皮鲁。皮皮鲁听着眼睛一眨不眨，而且越睁越大。舒克得意极了，原来他还以为人对他们老鼠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呢。孩子比大人好，这是舒克和贝塔的共同感觉。
4: 我去给你们找电池。
3: 皮皮鲁说完拉开柜子，从柜子里拿出爸爸的电动刮胡刀，取出里面的电池，又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拿出电池。舒克和贝塔感激地看着皮皮鲁，他俩觉得要是再不从直升飞机里下来，就是不相信朋友了。舒克和贝塔走出直升飞机，皮皮鲁笑了。舒克把电池装进直升飞机，皮皮鲁问舒克，
4: 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
5: 当然可以。
3: 舒克看了看房间，足够他折腾了。贝塔也愿意为朋友效劳，
4: 我为你表演开坦克。
5: 太好了，
3: 皮皮鲁叫起来。皮皮鲁看着表演快活极了，但大花猫却蹲在墙角气得要死。表演结束后，皮皮鲁帮助舒克和贝塔把直升飞机和坦克身上的烟气擦干净，还给贝塔洗了个澡。最令大花猫不能容忍的是，皮皮鲁竟然把大花猫的饭碗给舒克和贝塔端去，请他俩吃饭。皮皮鲁说，今晚你们就住我家吧。舒克和贝塔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他俩决定明天晚上飞走。舒克和贝塔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为皮皮鲁干点什么。为了安全起见，舒克和贝塔钻进坦克，甜甜地睡了一觉。大花猫无可奈何。
2: 第二天早晨，舒克和贝塔发现皮皮鲁不大高兴。
6: 我们能为你干点什么吗？
2: 舒克问皮皮鲁。皮
6: 皮皮鲁耸耸肩膀，你不高兴了？贝塔问。
7: 该去上学了，你们要是有能让我提前放学的本事就好了。
6: 皮皮鲁背起书包，一步三回头。舒克对贝塔说，
7: 咱们帮皮皮鲁一次忙吧。
6: 贝塔无可奈何地说，
7: 怎么帮啊，咱们又不能改变时间。
6: 舒克说，你看那座大楼上的钟了吗？他们全城的人都以这个钟为标准时间，咱们开着直升飞机去把长针拨快半圈，皮皮鲁不就能早放学了吗？
7: 真有你的。
6: 贝塔

0: 与舒克佩服到家了。舒克和贝塔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们找了一根绳子，一头挽成一个圈套，另一头系在直升机上。快到11:30时，舒克和贝塔驾驶直升飞机飞出了敞开的凉台门。
1: 看，就是那座大楼，
0: 舒克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告诉贝塔。
1: 这钟可真大，
0: 贝塔吐吐舌头。直升飞机飞到大钟跟前，这时正好11:30，大钟的长针垂直向下。
1: 我操纵飞机靠近钟，你把绳子套在长针上，
0: 舒克说。
1: 行，
0: 贝塔二话没说打开机舱门，他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把绳子甩出去套长针。舒克和贝塔想得太简单了，在空中用绳子套长针谈何容易，几十次都失败了，长针又走了5分钟。想到朋友在课堂上盼着下课的难受样子，贝塔决定冒一次险。贝塔把绳子拴在自己腰上，跳出了直升飞机。真壮观呢，贝塔一下子抓住了长针，他死死地抱住，舒克拉起了驾驶杆，直升飞机向上升去，长针被直升飞机往上拉了将近半圈。12点了，当当当的报时钟声差点把贝塔耳朵震聋。全城所有的学校都提前半小时放学了，全城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的表慢了近半小时，没有人怀疑钟楼的钟不准。钟表修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人龙。当皮皮鲁知道是舒克和贝塔帮他提前放学时，他真感谢这两位朋友。
1: 全城的人都去修表了，
0: 皮皮鲁觉得有趣极了，
1: 咱们痛痛快快的玩吧。
0: 可惜好景不长，1点钟提前半小时到了，皮皮鲁下午要提前去上学了。贝塔提议，
1: 我们再去把钟拨回来。
0: 皮皮鲁把凉台门关上说，
1: 千万别去了，被大人们发现非抓住你们不可。
0: 那你……舒克觉得挺对不起朋友。皮皮鲁倒想得开，
1: 没关系，早上早下嘛。
0: 贝塔问，你干嘛不喜欢上学呀？皮皮鲁委屈地说，
1: 老师不喜欢我，总是看我不顺眼。
0: 舒克和贝塔同情地看着皮皮鲁，没想到人群里也有像他们老鼠一样被别人瞧不起的。皮皮鲁叹了口气，
1: 我申请参加航模小组，老师说我不够资格，不批准。
0: 唉，明天就要举行全市航模比赛了。舒克觉得航模似乎同飞机有关。
1: 什么叫航模比赛呀？
0: 就是模型飞机比赛。皮皮鲁拉开门准备去上学。
1: 舒克问，我明天帮你去参加航模比赛行吗？
0: 皮皮鲁眼睛一亮，哎呀，他怎么没有想起来，要是舒克开着直升机出现在赛场上，准保把全场都震了。晚上，舒克、贝塔和皮皮鲁做好了准备工作。听说航模比赛还有空战项目，皮皮鲁特意把自己的两支弹弓枪安装在舒克的直升飞机上，让贝塔担任射手，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石头子弹。
2: 第二天上午，全市航模比赛开始了，整个体育场人山人海。皮皮鲁和本校师生坐在观众席上，老师还差点不让皮皮鲁来呢。当本校航模队入场时，师生们一阵欢呼，只有皮皮鲁无动于衷。原先皮皮鲁也极力为本校队员喊加油，谁不希望自己的学校光彩啊，可每次老师都说他是假招子。你要真想给本校争光，怎么考试没有得100分呢？这是老师挖苦皮皮鲁的口头禅。后来皮皮鲁索性无动于衷了。航模比赛开始了，一架架小飞机呼啸着升到空中，开始表演各种飞行动作，不断赢得喝彩声。瞧瞧人家，再看看你们，哎，老师又开始挖苦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学生了。舒克准备，舒克准备。皮皮鲁悄悄按按书包里的坦克，利用上面的无线电同舒克联系。舒克和贝塔此时正坐在直升飞机里，停在皮皮鲁家的凉台上待命。明白，舒克回答。起飞，皮皮鲁下令。 一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出现在体育场上空，它立刻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注意。裁判员愣了，参加比赛的飞机中没有直升飞机呀。只见直升飞机忽而空中悬停，忽而垂直降落，忽而盘旋，简直就像有人驾驶一样灵活。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裁判员也不得不连连点头。皮皮鲁发令，擦着观众的头飞。明白，舒克一压驾驶杆，直升飞机擦着观众的头绕场一周。观众们先是一惊，紧接着又爆发出一阵掌声。所有参加航模比赛的选手们都被激怒了，他们立刻联合起来，决定在下一个比赛项目空战中击落这架直升飞机。当裁判员刚一发出空战开始的口令时，几十架航模飞机腾空而起，同时向舒克和贝塔的直升飞机扑去。皮皮鲁慌了，舒克快撤退。贝塔不同意撤退，别撤，咱们得给皮皮鲁争口气。舒克说，对，你快准备子弹。一架红头飞机抢先朝直升飞机冲过来，贝塔把子弹装进弹弓枪，拉满了橡皮筋，瞄准红头飞机。舒克说，拔。贝塔一勾扳机，石头子弹射了出去，只听啪的一声，红头飞机的螺旋桨被打掉了，红头飞机一个倒栽葱掉下去。全场一阵欢呼，直升飞机上有真炮，能击落对方，孩子们激动了，这是真正的空战呀。皮皮鲁把手都拍红了。皮皮鲁提醒舒克注意后方，舒克早就注意到后边有一架蓝飞机想偷袭他，这时前方正好有一架双翼飞机扑过来。就在双翼飞机快要撞上直升飞机的一瞬间，舒克操纵直升飞机垂直升起来，双翼飞机和蓝飞机相撞了，连裁判员都欢呼起来。贝塔又接连击落了两架飞机，舒克夸贝塔，你的枪法真准，炮手打枪小意思，贝塔得意了。这时空中还有十几架敌机，他们不敢靠近直升飞机了，在远处盘旋。贝塔提议，咱们进攻一下吧。行，舒克调转机头朝一架白色的飞机冲过去，贝塔瞄准了白飞机。别打别打，那是我们学校的飞机。耳机里传来皮皮鲁急切的声音，别打。舒克赶快阻止贝塔，怎么，那是皮皮鲁学校的飞机，他们学校不是不让他参加航模小组吗？谁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让打就先别打呗，飞行员得服从地面指挥，懂吗？还有哪架不能打先说。贝塔不高兴地说。经过一个小时的空战，体育场上只剩下直升飞机和皮皮鲁学校的飞机了。皮皮鲁的学校获得了这次航模比赛的冠军，全校师生潮水般的涌向校航模队的运动员们，把他们抬起来抛向空中。其他观众和裁判员都为那架米黄色直升飞机悄然离去而感到迷惑不解，那是舒克和贝塔按照皮皮鲁的命令返航了。他们俩一点也不明白皮皮鲁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本想让皮皮鲁大大的神气一番呢。你看大家都为本校得冠军高兴，就你无动于衷，一点荣誉感也没有。老师又挖苦皮皮鲁了。皮皮鲁顾不上理老师，撒腿往家跑，去感谢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做梦也不会想到，舒克和贝塔已经大祸临头了。
1: 原来啊，大花猫对皮皮鲁如此热情对待舒克和贝塔早就不满了，他今天趁着皮皮鲁不在家，等舒克和贝塔刚一在凉台上着陆，就准备去抓直升飞机，连同飞机里的舒克和贝塔塞进事先准备好的纸箱子里，再把纸箱子封死，推到床底下进里头。当皮皮鲁跑进屋子时，大花猫正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皮皮鲁跑到凉台上一看，没有直升飞机，屋子里也没有。皮皮鲁拍拍大灰猫，看见舒克和贝塔了吗？大花猫打了个哈欠摇摇头。皮皮鲁慌了， 他站在凉台上往外面看，没有直升机。

0: 的影子。
1: 又没电池了，被人抓走了，出飞行事故了，
0: 皮皮鲁猜测着。皮皮鲁想起书包里的坦克，他拿出坦克，打开舱盖，从里面拿出小话筒。
1: 舒克，舒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皮皮鲁叫着。
1: 我是舒克，我是舒克，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
0: 床底下，纸箱子里，皮皮鲁莫名其妙。他爬到床下，拉出纸箱子，打开一看，直升飞机真在里边。大花猫吓傻了，他浑身开始哆嗦起来。他相信皮皮鲁一定饶不了他。皮皮鲁把直升飞机从纸箱子里拿出来。
1: 你们怎么藏在这里啊？
0: 皮皮鲁惊奇地问。跟你开个玩笑呗。舒克看见大花猫浑身发抖，不忍心揭发他。
1: 对，开个玩笑。
0: 贝塔点点头。
1: 你们真逗，把我急坏了。
0: 皮皮鲁笑了，大花猫松了一口气，表情挺不自然。皮皮鲁用最丰盛的饭菜款待舒克和贝塔。吃完饭后，贝塔和舒克决定和皮皮鲁告别。他俩觉得待在大花猫身边凶多吉少。皮皮鲁找来几节新电池送给舒克和贝塔，又赠送给他们许多食物。
1: 我们以后来看你，
0: 舒克说。
1: 我等着你们。
0: 皮皮鲁真舍不得让他们飞走，可他不敢长留舒克和贝塔。要是让妈妈发现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他不把飞机交给学校老师才怪呢。舒克登上直升飞机，贝塔钻进坦克。夜色降临了，直升飞机吊着坦克起飞了。皮皮鲁站在凉台上，冲着舒克和贝塔招手。一场恶战在野外等待着舒克和贝塔。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公元725年左右，诗人李白告别了故乡四川。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家乡潜心读书。此次离别家乡远行，一方面是巡游各地，饱览天下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找寻近身之阶，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诗歌的起首处，诗人写道：乘船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进入从前的楚国故地游览。接下来，诗人又着重对荆门的风光进行了描写。家乡的高山渐渐消失于平野的远方，长江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流淌，明月映入江水，如同天上飞落的明镜，云雾笼罩江面，形成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但是我还是思念家乡的江水，它奔流不息，伴我万里前行。荆门位于今天湖北省的中部，属于古代楚国的中心地带。从商周时代起，这里便是重要的枢纽要道，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着荆楚门户之称。到了唐代，荆门更是发展成为南向汉江、北通中原、西接川陕、 东联吴越的经

0: 济贸易和交通中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诗人李白辞别故乡四川来到此地时，眼见这里经济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再加上楚地风景秀丽，才会不由得生发出一番感慨。如今的荆门市除了起着长江经济带重要的节点作用，更是发展成为了一座国家级的园林城市。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超过了整个荆门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里还包括了象山、太子山、虎爪山等多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每座公园都各具特色，山水相依，景色宜人。在荆门市下属的钟祥市内，还有一座享誉全国的莫愁湖，此地因战国末期楚国著名的歌舞家莫愁女而得名。相传莫愁女本就是钟祥地区人士，因善于歌舞被楚王选入宫中。在楚王宫中，她与当时知名的诗人音乐家楚原、宋玉结识，并配合二人将楚国的民间舞蹈与宫廷中流行的词赋乐曲结合，也为后人留下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典故。除此之外，在荆门还保留有一座明代的皇陵明显陵。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因为堂兄明孝宗一脉断绝，得以以藩王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在他登基之后，特意将自己父亲的藩王陵寝提升到皇陵的级别，并大肆进行整修，以彰显皇室的威严。然而皇权是没有永恒的，嘉靖的做法最终不过是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罢了。当年年轻的诗人李白抵达荆门之时，正是他意气风发、力争有所作为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他的这首诗中，除了对故乡的思念之外，更是透露出一股青年人的蓬勃向上的朝气。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小月亭遇上个年轻的武士，从谈话当中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怎么知道的？倘若他是个歹人，对我可太不利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月亭就套近乎，这人还不吃这套，怎么套？人家也守口如瓶，根本不说自己的名姓，你摸不清人家的底细。人月亭啊，年轻啊，也有主意，最后一乐，陶呀，你讨厌我？不怎么讨厌。我要讨厌你，一句话我都不跟你说。好，我太喜欢你了，是不是呢？我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我提出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咱俩磕头拜把子怎么样？你愿意？好，怎么？咱俩磕头啊？因为我瞅着你特别投缘。这人稍微考虑考虑，小月亭一个劲儿的要求，这个人终于点了头了。好吧，哎呀，却之不恭啊，看这意思我要驳了你的面子，你都离不开这座饭馆。是是是，那您同意了？同意了。哎，太好了。哎，回来，咱回来，来，我们要祝贺啊。准备香案，准备供果，我跟这位年轻的武士要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一般饭馆爱干这种事儿，完了有赏钱呢。有几个吃饭的都迁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香案准备好了，供果准备了，拜殿准备了，香蜡准备了。月平拉着这个人的手，二人双双跪倒，往上叩头，无非那套词儿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等等。等磕完头了，一论这年纪，这年轻的武士比月平小一岁，是兄弟。月亭是哥哥了，哥哥，这回咱是一家人了。还有个事儿，我还得跟你打听清楚。哎，说吧，兄弟，什么事？我听说你磕过头啊，一生一道啊，大和尚法。

啊，竟是你磕头的大哥。侯殿臣侯道爷是你二哥，你行三呢。那你说我往哪儿摆？哎，这你也知道，知道。那你还比我小一岁，兄弟，你委屈委屈，你就算老四得了，你算我四弟，我算你三哥。那行啊，如此说来，三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兄弟，嘿嘿嘿，老四，哎哎，我告诉你，咱这头磕到地下，不能欺骗神灵，动不动。从你以后，咱可是一家人，是是是，一点都不假。要那样的话，你得把真名实姓告诉我了吧？你总不能老说你是老四，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三哥，又来了，你是不是兜圈子套我的实话？这么的不行，就那么的，又利用结拜这个事儿套我的实情？不，我不是那意思。他是称呼着方便的，三哥你放心，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讲，免开尊口吧。好吧，那我就管你叫四弟，我就管你叫三哥。伙计来，有啥出手大方，给那赏钱。伙计掌柜的非常高兴，重新排摆酒宴，弟兄二人对坐。你反正闹顺元峰这事儿，这老四就劝他，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你看你这回是侥幸，你是侥幸，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出不来，三哥别骄傲，骄者必败。我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啊。你讲话，我去接我老伯周三妹呀、啊。你想一想，这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的岁数了，老头对我爹不错呀，拿人心比自信。现在我们救人如同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我没那意思，我是救人要紧。是啊，三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办法，你急也没用，急死都没用。现在人在人家掌握之中，一切都得凭命由天吧，非是人力能够扭转的。好吧，听人劝吃饱饭。老四，我还有个要求，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他们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着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没那个必要吧？怎么没必要呢？你是老四，怎么的跟我手下的弟兄也得熟悉熟悉。哎，好吧，三哥，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哎，这就对了，算账算账算账。吃完了，离开饭馆，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老周家刚一进院一看呢，好嘛，院里正集合呢，一百来号各拉刀剑排队。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喊：“站好！”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都打发打发啊，然后咱就出发。正喊叫之时，月亭跟这老四进来了。法镜哥，弥陀佛，老三呐，你哪儿去了？你把哥哥都急死了。没。侯道爷也过来了。三弟，哎呀，真把我们急坏了，发现你失踪了，我们派人就四外找你，直找的日头都升起来，也没你的影子。我跟你大哥断言，你肯定夜探顺元峰去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二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各位，解散，解散，解散，都解散，大伙就解散了。

0: 和尚和道爷周九成把他们两个人让进房中。大和尚就问老三，你是不是进山了？
1: 是
0: 是啊。不是我等袁三爷吗？我等不及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闹心，就这么的，我打算溜达溜达，我进了山了。遇上山吗？没，比较顺利，我就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巢在什么地方。
1: 我说他是谁？
0: 说着一指这老四，大哥二哥，我正想给介绍呢。老四，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这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县城啊磕了头了，可有你们的份儿啊，可是有你们的份儿。从你们这儿往下排，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老四，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镜，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这是我二哥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
1: 是吗？
0: 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
2: 弥陀佛。起来起来起来，
0: 长得挺带劲呐，就是黑点。哎呀，我说老三怎么回事？小月亭把经过讲述一遍。
2: 哦哦，是这么回事。好好，
0: 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候我不能说。
0: 呵呵，这怎么回事？蒙得这么严实。哈哈哈，我这人绝不强迫旁人，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管你叫老四没说的，那应该，我就是个小弟弟。
2: 那行了行了行，
0: 说着说着，月亭又把话茬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元峰，不把我周老伯救出来，我死不瞑目。等袁三爷，袁三爷到现在没信儿，我实在等不及了。大和尚也是个急性子，听小月亭这一说也着了急了。
2: 行兄弟，我舍命陪君子，你去，大哥跟着，
0: 无量天尊二哥我也跟着。老四你呢？
1: 这老四城府挺深，
0: 想了那么一会儿，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
2: 为什么呢？
0: 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无济于事，白把命搭上。我看还是不去。仨人全愿意去，老四拗不过了。好吧，你说我要不去的话，你们三位都得讨厌我，对不对呢？我就别拦着了，我对那块的地理比较熟，我要说了如指掌那叫吹牛，在一般的地方我全清楚，我可以做向导。可有一样，丑话说在前边，出了危险别怪我没事先打招呼。
2: 哎呀老四你别客气了，你已经说过跟你没关系。
0: 那好了，舍命陪君子。晚上弟兄四个人起了身，老四在前面带道，拐弯抹角就进了大山。今天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呀，照的那个山景那个好看劲儿甭提了，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巢在哪儿？
1: 往前走，
0: 还挺远的，随我来吧。路上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谁都不准说话，
2: 我们明白。
0: 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走着走着就到了顺元峰下。到了，

0: 乐亭看了看，这就是匪巢，不，离匪巢还挺远，但是到了他的大本营了。
1: 是啊，
0: 乐亭辨辨方向，我老四，昨天咱俩不就在这见着的吗？对呀、啊，哦，感情这离这匪巢不远了，我都不知道啊都。三哥看见没？这家大山最高的，这就是顺元峰。那俩小山，鹅黄峰、女英峰，转过顺元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就是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的大本营。哇，这名儿怪吓人的，别说随我来。又往前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远了，这才发现有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在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儿雕刻的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得非常清楚，他那字上涂的红漆特别显眼。小月亭停神站住一看，呵，是个大门洞，上面有对联，写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横批三个大字，都一人多高，阴阳界。那意思就是说，在山口外边就是阳间，进了山口就是阴间，这就是个界限。弟兄四人刚到这，冷不丁就听到头顶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弓放箭，啪！这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在哪儿藏着呢。哥四个往下一侧身，各晃兵器，是闪展腾挪，是拨打凋零。好不容易把凋零箭打飞了，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眼看脑袋落地了，腰里一使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是停身站住。小月亭众人定睛瞧看，呵，闹了半天是个个头不高、挺大脑壳的一个老头，快似猿猴啊，手里擎着大宝剑，锃明耍亮，是俨然飘摆。就这大脑壳，叫月光一照，赶上一万度大灯泡，这闪光的，往他背后观瞧，能有一百来人，全都是青纱罩面，身穿青袍，手中擎着各式的兵器，阴森森，一语皆无，把去路给拦住。大河里可弥陀佛来了，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了。你们哥几个等着，我过去。老四也慢，大哥，不用你了，喂喂喂，三哥二哥，对不起，后退，我的事儿，我领你们来的。我来对付他们。老四可注意啊，没说没说。月亭就说：“老四能力可大了，大哥二哥你们开开眼睛，是是吗？那我们看看。”这老四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啷个啷啷个啷个啷的啷个。哎呀，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阴阳教的十把吧，坐第十把金交椅，对不对？你是不是麒麟堂的堂主叫冯老七呀、啊、是不是冯七呀、啊、哎呀，你怎么认识我？七九分

0: 四个祸心，我没有恶意，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坐下来谈几句话，有几个问题交代清楚了，我们转身一走，免得伤了和气。不过七爷，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要给脸不要脸，我可瞪眼就宰人。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小月评，法镜侯道爷还有磕头的老四，再探顺元峰，夜闯九嶷山，就来到头道关口阴阳界。您听这名吓人不吓人？阴阳界，到这儿遇上阴阳教的人了。为首的老头小个不大，脑门倍儿亮，是阴阳教的18手，18手也不小啊。冯七爷这家功夫棒极了，领人拦住去路。那老四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到这老头跟前儿，这一交涉，三说两说说翻了。老头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今天我送你上西天。正唰一剑，分心便刺。那老四一点都不紧张，往旁边滴溜一转身，来得好，唰一剑走空。哎，拨草寻蛇，宝剑递进来，老四一低头，剑走空。老四一抬头，冯七爷剑一翻，把他唰又到了。老四噌窜出去了，窜出去2丈多远，转回身又回来了。七爷，真不给面子，非得动手不可，那是自然。 这么说呀，我想见你们教主见不着了，势比登天。那么七爷，你非叫我给你梳梳皮子放点血吗？哎呀，你气死我了，刷宝剑又递进来了。就见这老四一转身，轻舒二指，啪啪着一弹，这宝剑一扎，刃朝上，刃朝下，两边那等于背儿。正弹的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嘎巴呸，宝剑是折为两半。大和尚法镜在后头看，弥陀佛，二指神功，
2: 哎呀，我行哎！我们老四年纪不大，怎么会这种绝活？二指神功，棒极了！那是大力金刚掌里边提炼出来的精髓呀，就是学艺几十年，乃至一辈子，也不会这种功夫。
6: 哎呀，我呀也行啊！
2: 老三，你这朋友算交着了，就是不知道他是谁。
15: 大哥放心，老四说的清楚，现在没到时候，到时候咱不问他也报同名姓，到了那阵咱们就知道他是谁了。这边还得等着。哎，废话少说，看着八宝剑折了，
2: 像那个冯七爷，你干脆见好就收呗。
15: 啊，不行，这老家伙一蹦多高，好小的，你伤我的兵器。回队伍之中又换了一条兵器，虎尾三节棍。这三节棍是三节，一节三尺三，三节将近一丈，中间有钢环的连着，这玩意儿抡起来才厉害。能打一条线还带拐弯的，最不好练。哎，最不好招架，晃动三节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滋滋滋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滋滋。就见这个老四闪展腾挪，快似猿猴，唰唰唰唰唰唰，他怎么抡也打不着。打着打着，老四喊了一声：“干！”姓冯的便给脸不要脸。再要动手，我叫你死，小辈你吹牛，招！哗楞一晃三节棍，举火烧天，刚要下来，岳平他们瞪眼看得清楚，就见那姓冯的老头

0: 一举三节棍，身子一震，猛地一哆嗦，三节棍也打了脑袋了，他身子晃动，翻身栽倒，拱嗓子那血。穿起来多高啊，跟雪剑相似，手刨脚蹬，痛苦难言，折腾了半天，最后一蹬腿儿，不动了。怎么死的没看清楚，证明这个老四身上藏着家伙，出手如电，法镜侯导演乃至小月亭巨个一愣，好阔的功夫，怎么把他整死的？拿什么整死的？谁也没看见。就见这冯七爷倒地死了，手下那帮人那是不战自乱的，快跑吧！今天晚上遇上劲敌了，恨爹娘少给长了两条腿。哇，顺着阴阳界这山口就跑下去了，哥四个马不停蹄就进了阴阳界，追杀了一阵，能有五六里地吧。哎，他们站住了，大和尚过来了。哎，我说老四，你那怎么鼓他的？那么一转圈，他怎么就本鼓了？好快的功夫，大哥，我让您差多了，特别是跟我三哥，我没法比。人家多阔呀，我是雕虫小技。
1: 拉倒吧，你这能耐，我看老三还赶不上你呢。
0: 您太过誉了，先别说别的，谁也不准放松。不是找阴阳教的老巢吗？还离得挺远的，眼前是二道山口，生死门。书说简短，时间不大就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式都差不多，半天然半人工，两架石峰，正中央有横桥，这横桥离地能有三四丈高，上面大牌匾，一人多高的大红字儿啊，看得清清楚楚，生死门。哥四个也就刚到这，就听在里边冲出二三百号，把去路拦住。正中央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石，照如白昼，藏明刷亮。月亭一看，耶耶呵，都在这儿。闹了半天，秦相府那些爪牙对头的冤家是一个不缺，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一看司空亮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淫妇毒手女娲梅五娘，后头差官队的人，其他的人甭问，都是阴阳教的。那么多的人，月亭一看眼珠子就红了。老四，你回来，我来活。你回，你回。三哥又动肝火了，交给我吧。不，你回，你歇歇，你歇歇，我有话说。月亭迈大步就过来了。嘿，我司空亮，认得小铁烟。司空亮被大宝剑甩，居然一看，哎呀，月亭，多大的胆子！你算个几儿，敢夜探顺元峰，闯进生死门呢？你真是活腻歪了！老朽等候多时了，拿命来吧！等等。你先等等，我司空亮有些话我得讲说在当面说吧。什么事儿？我各位你们都听着，
1: 司空亮背后的人阴阳叫的也好，你们都听着啊。我司空亮，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当初是个穷苦的人，为了吃口饱饭，你抢粮食，被官府的人把你抓住，投入大牢。后来犯人暴动，你也跟着跑出来了，对吧？你不敢在陕西待着了，你逃门在外，就逃到九华山。有这事儿吧？你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眼看要死了，遇上老剑客神刀奇剑古凤春。古老剑客，老剑客看你可怜，把你收留了，收你为徒，把你领到家里头去了，拿你就像对待儿女那样。结果你是个人面的豺狼啊，你不是个人，你到人家是恩将仇报，为了得到人家的女儿，你是不择手段，害死你大师兄，撵走你二师兄，你又到官府告密，把你老师一家人迫害致死，为此你换了官当了，现在什么世袭靖远侯一等功，你又是一等侍卫，紫袍金带，人五人六的，其实你是个什么变的啊？各位都听见没？他是个什么变的？他不够两撇，你不是个人呢，你要教你这样的人多危险，就是你那同伙的人迟早有一天也得死在你手啊。我各位听见没？你们可小心他点儿，卸了磨杀驴，这是一头老毒蛇，一头野狼。月平恨的不知说什么，叭叭叭叭叭叭，这一路骂呀，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哎呀，挨了羞臊了。月平啊，你闭嘴，我非说不可。哈哈，小兔崽子，我就叫你快乐快乐嘴，你方才说的都有那么回事，那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哎，你说我司空亮就那么做了，我怎么样？我活的不也挺好吗？今年我78岁了，照样身子骨健康，吃香的喝辣的，他怎么就没有报应呢？哎，这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月平，你别看我胡都白了，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可是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我要你的狗命！顺宝剑唰啦过来，跟月平就站在一处。月平一边打一边说：“谁也别过来，都不行过来。谁要帮我的忙，我骂他。今天我们二人决一死战。”伸手打了没有10个回合，那个毒手女娲梅五娘骑着五毒宝剑在后头看着。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老剑客，您请下来，我替代您。司空亮打了20个回合，偷眼一瞅，月平的能耐现在可了不起，远非1年前可比呀！这能耐怎么长这么快？我遇上他，我这个宝剑也不太那么好使唤了，心里有点发虚。正在这个时候，梅五娘一说话，乐得下去喘喘气儿，因此虚晃一剑，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拢剑穗。姑娘，月平并非等闲之辈，谨慎为善。
2: 我明白，您放心吧。
1: 呵，这个淫妇乐呵呵嬉皮笑脸过来了，

0: 叶婷啊，认得我是谁吗？
1: 啊呸！
0: 剥了你的皮，我也知道你是谁。你是最有名的淫妇、毒手女娲、梅五娘。
1: 要
0: 怎么说的这么无情啊？啊，干什么非得这么说呀？月婷啊，一年前咱俩就认识啊，在太白山庄咱就伸过手了。那阵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过我爱你，我喜欢你。
0: 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啊。哎，你说珠联璧合，上哪找这么般配的夫妻去？嗯，今天我还是重复我那句话，我梅五娘说话向来算数，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岳家的人，死了是老岳家的鬼，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我说丈夫，你何必一家人拿刀动枪了呢？你赶紧过来吧，哎，你我夫妻二人携手逃走，咱们找个地方去，他们谁是谁非跟咱没关系，我有的是银子，咱们找个天上人间入洞房，咱们成为正式的夫妻，再过那么几年呢，我给你一开怀，生个男孩或者是女孩，你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哎呀呀呸，你说什么病？月婷好像没吐了，心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这怎么这么无耻，当着这么多的人什么她都说呀？哎，这个淫妇说的简直是倒胃口。月平火往上撞，贱卑，我跟你势不两立，招了通天八卦掌就是一掌呀。真翻脸了，看来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我叫你打你也不打了，咱们夫妻二人还得演一场戏，来来来，为妻陪着你走几招，唰，两个人站在一处。这个梅五娘咱说过不只是一次，这个人的品质好与坏咱搁在一边，真有能力，那是一缺道人亲手栽培起来的，一缺老道是当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毒手女娲，没看这女孩子天资聪明，因此学起来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那能耐比月平也差不太多，所以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打趴下也并非这么简单，因此两个人叭叭叭一伸手，那老四在旁边，老四那眼眉呀就站起来，为什么？他一听那梅五娘说的那话，你看月婷生气，他比月婷还要生气，心说都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月婷就不伸手，怎么这么肉。他一看月婷伸手，几招之内难以取胜，所以这老四急了，三哥下来休息，把这淫妇交于小弟。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

0: 练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执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

0: 幅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

0: 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7: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6: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五百。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四到五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5: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四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

0: 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32，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

0: 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

0: 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聚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6: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换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5: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6: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5: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7: 来，我们

0: 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2: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3: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4: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5: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6: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

0: 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3: 根本洗不掉。
4: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话店。
12: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快乐
19: 快乐
20: 快乐
19: 图
20: 图。
1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我市天然气瓶盖管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市改造小区的外墙管道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施工重心全面转向户内安装调试与庭院地埋管线铺设两大板块，工程建设稳步向最终通气目标推进。
6: 在各改造小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明黄色的燃气立管沿居民楼外墙规范排布，户外区域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地埋管网沟槽开挖与管线焊接铺设作业，居民楼内作业人员分组推进穿墙管线接驳、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气密性预调试等工序，各环节衔接顺畅，现场作业井然有序。自瓶盖管工程启动实施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克服老旧小区地下管线复杂、楼体作业空间受限等实际困难，按计划保质完成外墙立管架设等户外主体施工任务。当前地埋管线与户内施工双线同步铺开，为下阶段整体通气验收筑牢基础。
7: 接下来我们将双线推进施工，一方面全面开展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连接以及气密性检测等，另一方面同步完成庭院地埋管网的铺设。施工过程中，我们会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室内作业尽量错峰进行，地埋施工做好现场围挡与通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一处管线都达标合格，保障居民安全平稳用上管道天然气。
6: 本台消息，8月6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市老年人健身表演大会在金城文化广场举办，千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齐聚广场，集中展示健身成果，传递健康生活理念。表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太极拳、功夫扇、夜行刀等16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300人方阵演绎的简化24式太极拳，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尽显太极神韵。 200人带来的西洋美功夫扇，红扇三 C， 开合有致，整齐划一的动作极具视觉冲力，充分展现了我市老年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蓬勃生机。
8: 今年80岁，习练太极拳20多年了，今天在金城广场和拳友们一起晨练太极，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些年练习太极拳，我现在感觉身体硬朗，精气神十足，感觉到越活越年轻，今后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5: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寻一处青山绿水纳凉避暑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位于红石喇子镇的花溪谷，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溪流呢贯穿山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成为我市新晋避暑胜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山林间的清凉夏日。
9: 走进花溪谷，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连片盛放的花海，缤纷的花卉沿着溪流两岸环山步道层层铺展开来，彩蝶在花丛间翩跹盘旋，蜜蜂穿梭往来采撷花蜜，微风拂过，繁花随风轻轻摇曳。

0: 香在山谷间缓缓弥漫。不少游客漫步在临溪搭建的木栈道上，流连于烂漫花丛之间驻足拍照，将满目山花盛景定格。顺着步道继续向山谷深处走去，一条山溪贯穿整个景区，溪水顺着山谷蜿蜒而下，澄澈的流水潺潺流淌，阵阵清凉水汽扑面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赤脚踏入水中追逐嬉闹，尽情享受亲水戏水的别样乐趣。溪流两岸的露营基地烟火袅袅升起，游客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一边感受山谷清风，一边体验户外烧烤的山野闲趣，亲友相伴说说笑笑，把夏日的惬意自在拉满。
1: 夏天华甸真是太热了，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到那个花溪谷，但是这里边可凉快了，里边老多人在这烧烤，那个拍照也特别好看，非常适合，就是一家人旅游了，或者是来玩出游啥的都行。
2: 花溪谷的游玩体验很好，山花景致很漂亮，溪水清澈见底，走在林间溪边清凉舒适，是避暑游玩的好地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河谷生态，花溪谷内气温较城区更低，空气清新通透，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宝地。山谷间还布设着历史文化标牌，在山水风光之中浸润着独有的人文底蕴、自然景致、网红景观与历史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让游览不止于看山看水。面对暑期持续走高的游客流量，景区作时作息各项服务保障，停车场、特色餐饮区、露营基地、山野民宿全部对外开放，全方位满足游客吃住行游娱的一站式出行需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的游玩体验。
3: 暑期以来客流量稳步的增长，然后游客大多都是来自我们桦甸呀、吉林长春，还有山东哈尔滨，南方的朋友都有。然后我们后续会持续优化环境卫生、水上游玩安全管理，然后再继续完善餐饮等配套设施，同时丰富游玩的内容，给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避暑体验。
0: 依托国334，如今的花溪谷交通便捷，同时生态风光秀美，游玩业态丰富，服务保障完善，适配家庭亲子休闲出游、亲友结伴短途度假，是暑期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山野清风、繁花流水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4: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挥发湖畔景致宜人，不少市民前来赏荷休闲，感受湖岸美好生态风光。但记者却在采访时发现，荷塘水域内存在矿泉水瓶、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它们漂浮在荷叶之间，与优美的自然景色格格不入。据了解，挥发湖湖面及沿岸由属地街道管护，采用人工加船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湖面保洁，日常保洁每周开展清理。进入赏荷季后，管护力量加大，工作人员每日开展湖面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打捞处置。其中荷叶密布的荷塘区域垃圾打捞难度较大，即便保洁人员持续作业，也难以完全杜绝人为丢弃带来的环境问题。秀美呵护环境，管护是一方面，更离不开市民自觉爱护。
5: 这个咱们桦甸这个美景确实不错，但是呢，就是咱们个别地方啊，还有一些市民呢、就是往水面抛一些什么矿泉水瓶啊这些垃圾。尽量呢，我呼吁一下咱们市民哈，这个保护好咱们桦甸内河，哈，为了桦甸这个美景啊，咱们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在此，本台也呼吁广大市民，赏荷观景需文明，饮料瓶、包装袋等垃圾要随身带走，投放到附近的垃圾桶内。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共同守护挥发湖水清岸绿的美好环境。
0: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闷热潮湿，病菌蚊虫极易滋生，畜禽易中暑，爆发肠道及呼吸道疫病，养殖风险加大。为保障畜禽健康，稳定养殖收益，以下四条畜禽养殖防病安全提示需广大养殖户认真关注。
4: 一、做好圈舍降温除湿。高温高湿天气要持续开启风机、水帘等设备通风换气，正午可对棚舍屋顶喷水降温，及时清扫圈舍积水，更换潮湿垫料，降低舍内温湿度，减少氨气等有害气体堆积，缓解畜禽热应激， 从环境层面抑制细菌、霉菌繁殖，避免畜禽出现中暑、咳喘等问题。二、常态化开展消杀清洁，坚持每日清理畜禽粪便残留饲料，做到污物日铲日清，定期对建设地面、食槽、饮水器具全面消毒，交替使用消毒药剂，同步开展灭鼠灭蚊蝇工作，严格管控外来人员车辆进入养殖场，入场必须消毒登记，全方位切断疫病传播途径。三、科学饲喂，增强抵抗力，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投喂，全天不间断供给干净凉水，可在饮水内添加多维电解质，缓解高温不适。饲料存放于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杜绝投喂变质饲料，防止畜禽出现腹泻中毒，提升畜禽自身免疫抗病能力。四、每日巡查，早处置病害，增加圈舍巡查频次，仔细观察畜禽采食、活动、排便状态，一旦发现精神萎靡、发热、呼吸困难的患病畜禽，第一时间单独隔离，并联系村级防疫人员诊治。病死畜禽严格按照规范做无害化处理，不随意丢弃售卖，防止疫病扩散蔓延。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

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打开收音机，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

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1: 欢迎收听。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
13: 生活八九幺，
14: 行车八九幺，
13: 时尚八九
14: 娱乐八九幺，
13: 共同的
14: 89.1
13: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道有66条胡同口，66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66岁刘老六，66岁刘老刘啊，66岁刘老头。
0: 正阳门最初起于元代的大都城，是北京城的正南门，也叫立正门。这里的立是美丽的立。明清时期成为了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明代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把立正门往南挪到了今天的正阳门位置。最初它只有一个单独的城门，到了明代正统皇帝时期，又扩建了瓮城、箭楼、东西闸楼等军事防御设施，并正式改名为正阳门。后来几经毁坏和重建，今天的正阳门高43.65米，箭楼高35.37米。
2: 看来前门楼子9丈9也不是准确的。
6: 嗯，以前呐，人们只是看这个城楼高大，觉得9丈9已经非常高了。你刚才念出来的童谣里第二句是什么来着？
2: 四门是3条5牌楼。
6: 对，这四门是说呀，原来正阳门有4个可以进出的门洞，位于中间的是正阳门门洞、箭楼门洞，还有位于两侧的东西闸楼门洞。当然箭楼门洞是给皇帝走的，平时轻易不打开，其他人呐，要走旁边的闸楼门洞。这个设计非常特别，要知道出于安全考虑，一般箭楼也是不轻易设门洞的。
2: 那三桥呢？
6: 三桥啊，是说正阳门的前面有并排的3座桥，中间这座桥啊，正对着正阳门和箭楼的门洞，跟天桥一样，是专门供皇帝走的，文武大臣和普通百姓只能走2边的桥。今天这3座桥啊，因为北京城的规划建设而不存在了。现在大概在以前3座桥的位置有一个中国公路0公里点，也就是说全中国的公路起点就在正阳门楼下。
2: 那5牌楼呢，又是什么呢？
6: 你转身往后看，
2: 哈，就在这里呀。
6: 以前呐，北京城内城9门的每个城门前都有牌楼，但正阳门前面的牌楼啊最高大，数数看是6柱5间，也就是6根柱子5个空，所以啊叫5牌楼。现在的5牌楼啊是在原来的大致位置上复建的，是前门大街大石烂一带的建筑标志了。
2: 大石烂？为什么读大石烂而不是大栅栏？
6: 这个我也说不清了，可能是以前的人们带了口音，口耳相传变成了这个样子，叫开了，大家呢也就接受了，而且呀、还加上了儿化音大石烂。
0: 前门大街大石烂一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整个北京城最重要的商业地区，各种商铺林立，人气极为兴旺。清代末年的光绪皇帝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火灾，大火迅速蔓延，有23条胡同、1800多家商铺被烧毁，被牵连受损的店铺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大石烂的繁华。今天的前门大街大石烂老字号聚集，仍然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商业街区之一，文化和娱乐业也很发达，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北京城的热情和底蕴。
6: 说起北京城的老字号，那是咱们首都的重要名片。晶晶啊，你都知道哪些老字号啊？
2: 爷爷，这个问题难不倒我，我跟您说说。
6: 好啊。
2: 有同仁堂，卖丝绸的瑞福祥，做布鞋的内联升，做剪刀的王麻子，还有张一元茶庄、马记盐帽店，以及月盛斋的羊肉、六必居的酱菜、全聚德的烤鸭、杜一楚的烧麦。说不下去了，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6: 你这个小馋猫啊，除了这些，附近呢、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像盐业银行、交通银行、劝业场旧址，还有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大观楼，里面挂着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剧照，还有著名的戏园子广德楼。另外呀、啊，有不少的名人故居，往东走有很多会馆，要是往西再走走啊，还有著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
2: 爷爷呀、啊，我肚子饿了，咱们先去买点好吃的吧。
6: 没问题，咱们找一家老字号去买。
2: 爷爷，我好像听到了鸟叫声。
6: 不错，这是雨燕的声音，也叫北京雨燕，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鸟类。以前呢、啊、人们不太了解它们，见它们总是出现在高大的楼房附近，以为它们嫌贫爱富，所以啊也叫它们楼燕。这可真是误解了它们啦。
11: 北京雨燕属于夜莺目雨燕科，是候鸟，每年春天来到北京定居繁衍后代，在秋天来临前飞走，一直飞到非洲过冬。1870年，一个英国人在北京发现了这个物种，并给它正式命名为北京雨燕。北京雨燕的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身姿灵活，它们的主要食物是飞在空中的蚊、蝇等害虫，所以雨燕是有益的鸟类。北京雨燕的爪子很特别，它的四根脚趾都伸向前方，不能像其他鸟儿那样抓握后站立在树枝上，只能勾挂在墙壁或者是野外的悬崖石壁上。它一旦落到地面上，就很难再起飞了，所以人们经常看见它们住在高大的古建筑里，在梁船的缝隙里生存和繁殖。正阳门是北京雨燕的重要栖息地，鼓楼和天坛等地也有它们的影子。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里就有一只叫滴滴的燕子，那就是雨燕。
6: 是啊，北京雨燕就是咱们北京的标志性鸟类物种，也是北京的生态符号呢。
2: 前门这里有趣的故事真不少呢。
6: 话说呀，前门大街两侧很多街道胡同都是斜的，这些胡同逛起来跟走迷宫似的。
2: 迷宫？我喜欢走迷宫。爷爷，我们快去走迷宫。
11: 前门大石栏一带是北京市的传统商业街区，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品尝美食、喝茶、购物、逛胡同，走累了还可以坐一坐当当车。哎，爷俩又准备去哪里呢？咱们下集呀、啊、接着讲。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马上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
6: 小兔彼得的故事。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和妈妈住在一棵大树下的土洞里。老大叫弗劳普西，老二叫莫普西，老三呢叫棉花尾巴，最小的老四叫彼得。
12: 清早，太阳刚刚照亮田野，兔妈妈就把四只兔宝宝叫醒。起来吧，孩子们，到田野里跑一跑。不过要记住，千万别去麦克乔治家的菜园子。你们可怜的爸爸就是被这个麦克乔治捉去的。
6: 妈妈说完就挎上篮子走出了树林，她要为孩子们找好吃的东西去。老大、老二和老三呀特别听妈妈的话，他们沿着小路跑到田野上，一路上唱着歌，还采了不少新鲜的野果子呢。
12: 最小的老四彼得可有点调皮，他呀在四只小兔子里顶淘气了，他早把妈妈嘱咐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会儿他正悄悄地往麦克乔治家的菜园子走呢。
6: 到了菜园子门口，小彼得从门底下的缝里钻了进去。嚯，好大的一个园子，这里真好玩呀。地里长着各种各样的青菜，彼得就一边玩一边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12: 这个小彼得呀，其实他家从来不缺青菜萝卜吃，可小彼得就爱吃别人家的东西。他觉得别人家的东西比自己家的好吃，你说多奇怪。小彼得吃的太多了，肚子都有，又跑到黄瓜地里刚要摘黄瓜，一抬头呀，不好了，菜园子的主人麦克乔治就

0: 站在他前面。
1: 麦克乔治先生刚才正弯腰给小白菜拔草，小彼得发现他的时候，他正直起腰来。一看见小彼得呀，麦克乔治眼睛都瞪圆了，他抓起一把耙子就朝小彼得追了过来，嘴里还喊着：嘿，抓贼呀，抓贼呀。
0: 这可把小彼得吓坏了，他在园子里东跑西窜，想找到刚才进来时的那个人。一着急呀，他怎么也找不到门了。慌乱中，他把一只鞋丢在了黄瓜地里，另一只鞋又丢在了土豆地里了。小彼得可顾不上鞋了，反正丢了鞋更轻快。可是不好，在小彼得路过一棵小树的时候，树枝把他的衣服给挂住了，怎么扯也扯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小彼得只好把衣服扣子全解开，让小树去穿衣服吧，自己只有光着身子逃命了。小彼得使劲逃啊，眼泪吧嗒吧嗒的直往地上掉。
1: 这时候，麦克乔治先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筛子，他要把小彼得用筛子扣住。小彼得拼命地跑，一直跑到一个棚子里。
0: 这是一个麦克乔治先生放工具的小棚子。小彼得一头钻进一把浇菜用的大喷壶里，哎呀，里面还有水呢。可小彼得哪儿敢出来呀？麦克乔治已经追进棚子里了，他在棚子里到处找啊找，一直找不到小彼得。
1: 突然，小彼得在喷壶里打了个大喷嚏，
2: 啾！
1: 这下麦克乔治发现了喷壶，他朝着喷壶就扑了过去。小兔彼得忙从喷壶里跳出来，窜上窗台，从窗子里逃跑了。
0: 麦克乔治是个大胖子，他怎么也钻不出窗子，气呼呼地回白菜地去了。小彼得跳出窗子，不停地跑呀跑，一直跑到气都喘不上来了才停下来。
1: 歇了一会儿，小彼得又朝前走，走到墙边一抬头，有扇门，不过这扇门的下面可没有缝，怎么办呀？一只蚂蚁嘴里衔着一粒豆子走过来。
2: 喂，小蚂蚁，从哪儿可以钻出这个园子呀？
0: 蚂蚁的嘴里含着豆子，那哪儿说得出话来呢？小彼得急得又要哭了。
1: 哎，可哭有什么用呢？他只好顺着园子的墙往前走，一直走到池塘边。哎，池塘边上蹲着一只大白猫，它正专心地看着池塘里，两只大眼睛跟着水里的鱼，一会儿转到东，一会儿转到西。
0: 小彼得有个表哥，表哥嘛就是舅舅家的孩子。本杰明告诉过小彼得，这只大白猫可厉害了。小彼得想，我还是绕着它走吧。它四只爪子轻轻地挪动着，一点声都没有。突然他听到锄头锄地的响声，这回小彼得没乱跑，他悄悄地钻进草丛。
1: 哦，又是麦克乔治。 这会儿，他正弯腰在葱地里。

0: 除草呢？麦克乔治身后正是小兔彼得刚才钻进来的那扇下面有缝的门。小彼得看准时机，噌的一下窜出草丛，直冲那扇门跑去。当麦克乔治发现彼得的时候，小彼得已经钻出门缝逃走了。小彼得一口气跑回了家，唉，他真是累坏了。他一下子瘫倒在松软的草床上，连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了。
1: 兔妈妈正好烧饭，她被小兔彼得的举动吓了一跳。妈妈知道小彼得准是又出去惹祸了。唉，他这已经是第二次把衣服跟鞋子丢掉了。
0: 晚上小彼得发烧了，妈妈专门为他烧了热汤，睡觉以前妈妈还为他吃了药。
1: 看着可怜的小彼得，兔妈妈又伤心又生气。她一边给彼得喂药，一边说，好孩子，我希望以后你能听妈妈的话，再不要到别人的菜园去乱吃东西了。
0: 小彼得看着三个哥哥那么香的吃着妈妈给他们带回来的好吃的，真是后悔极了。
2: 妈妈，以后我记住你的话，再也不去那个倒霉的菜园子了。
1: 这句话，小彼得睡着了。不过他睡得一点儿也不安稳，不断地做噩梦，身上累极了。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将决定
5: 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6: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7: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增。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

0: 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

0: 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古道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8: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

0: 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游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影。

0: 腿，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偷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7: 我共同的89.1
6: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傅哥您好。
0: 哎，明天呢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哈，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嗯，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
0: 嗯，
1: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今天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八月

0: 下雪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八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八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啊、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啊。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啊，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可以叫热的哈。你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以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域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所以致使得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哈。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出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出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出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 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
1: 嗯。
0: 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哎，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亲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嗯，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8、9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
1: 嗯。
0: 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2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5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5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 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去5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啊。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2个甚至3个节气啊。
1: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9、10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10、11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8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 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八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十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十月底到十一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啊、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天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域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7月27号14时编号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
6: 八
7: 成
6: 八的画店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
11: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4: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3: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低。

0: 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啦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0: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2: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5: 汽油会过期吗？
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

0: 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漆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0: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 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
3: 嗯。
4: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
3: 嗯。
4: 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哦，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
3: 嗯。
4: 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其实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3: 对对对。
4: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3: 嗯，
4: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
3: 嗯，
4: 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
3: 哦、
4: 嘌呤啊，对吧？
3: 嗯。
4: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3: 啊，对对对。
4: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3: 嗯。
4: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嗯。
4: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这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不太生病。
3: 嗯。
4: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3: 嗯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呢？
4: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3: 哎。
4: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嗯，
4: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这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3: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4: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3: 嗯。
4: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出汗。
3: 对。
4: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我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点，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 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3: 嗯，
4: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3: 嗯，
4: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气晚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3: 嗯，
4: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3: 对，
4: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3: 嗯，
4: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3: 嗯。
4: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3: 嗯。
4: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3: 嗯，
4: 就是我减脂多，
3: 嗯，
4: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3: 对。
4: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3: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4: 哎，对吧？这是一个。
3: 嗯。
4: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3: 嗯，
4: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3: 对对对，
4: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3: 嗯，
4: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3: 嗯，
4: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3: 嗯，
4: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3: 是，
4: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3: 嗯，
4: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3: 嗯，
4: 那么这个环境是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是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3: 嗯，
4: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3: 嗯。
4: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3: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锌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4: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
3: 嗯，
4: 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3: 嗯，
4: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到了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3: 是，
4: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3: 嗯，
4: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3: 嗯，
4: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3: 嗯，
4: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
3: 嗯，
4: 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
3: 嗯，
4: 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3: 是。
4: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锌增酸的话呢，
3: 嗯，
4: 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3: 嗯。
4: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3: 嗯。
4: 但是呢，其实，少锌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桑葚，
3: 嗯，
4: 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
3: 嗯，
4: 你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3: 是，
4: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
3: 嗯，
4: 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3: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4: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3: 嗯，
4: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

0: 还是大家去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1: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
1: 嗯，
0: 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你我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彼得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护短踢长，漂亮！决赛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5: 决胜时刻。
20: China, you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十六进八，国乒选手陈幸同、陈毅率先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三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三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今晚中国 U17 国家队2-1战胜了来自德国的勒沃库森 U17 梯队。详细情况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 王亮，晚上好。
0: 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况吧。
1: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海泽天的这个主场啊，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三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天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U17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入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U17的前两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那么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福岛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U17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秋浩啊，还有这顾博宇啊、李俊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还有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了，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那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城，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要打半决赛了，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雨明、金冠城、赵冠城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维豪、于佳楠和帅维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高松元也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啊，没有说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从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U17队呢整体的身材条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前面的这个8号、11号、7号啊，这七号这个杰米安，还有这个11号这埃歇耶，这两个黑人球员的身材条件呢，就你一看就是未来能打欧洲比赛的，就身材条件是非常好。我们这是简单说，看这个足球比赛，这些球员的条非常顺啊。然后这八号呢，这个格米尔这个整体的脚法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开场之后，由于我们是一个大轮换的阵型，所以整体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在勒沃库森的控制当中。开场之后呢，勒沃库森U17是攻势很猛啊，第三分钟的时候呢是杰米安右路一条龙突破，然后呢兜射偏出，这球呢现场球迷就是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这球呢如果脚法好点就进了。第七分钟呢是中国队打出一个反击， 肖晨曦呢是在这个门前，邵伟浩呢包抄说慢一点，这球如果能碰到的话有个机会。然后第十五分钟时候呢是卢安汉克中路是连续突破四人防守后呢是打门，这球也是稍稍偏出，这球啊彰显出了这些队员其实平时在一起踢球机会不多。我们说傅当敏呢考察队员，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的确彼此之间的这个打比赛太少，有点生疏。你想在中路让对手突破四人防守啊，这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第十九分钟呢，卢克森是角球制造威胁，啊，后点包抄射门偏出。二十三分钟时候，对方任意球攻门射中了门柱。那这个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描述来看呢，对方其实离进球就非常近了。第三十六分钟呢，勒沃库森 U 十七率先破门啊，丹尼尔这个埃西耶斜传撕开了这个中国队的防线，然后呢，米克阿奇兹这个穆哈马迪是面对出击的门将金子牛挑射得手，这球就是他们今天比赛呢勒沃库森主打的一个配合，七号呢在左路拉开，然后他的左边后卫是插上，那这次其实是左边后卫佯攻插上啊，真正这个进球的球员这个穆哈马迪呢是进了禁区里。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大的空档，当时我们一比零把对方领先，我们落后。第四十二分钟时候呢是埃西耶啊突破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是这个马杜卡获得了单刀球机会，但是我们打高了，这球如果打进的话中国队上场就输二比零。就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表现不是很好，从数据啊从这个控球率射正数射门数来说呢都是全面落后的。所以说这不是说中国队能力不行，而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傅当敏就想看看运动员们整体的一个一些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的一些状态。另外一点呢，就的确要雪藏一些阻力，要去打这半决赛。下半场呢，中国队啊多少加强了一个进攻。下半场开始阶段呢，有红牌，就五十三分钟时候啊，洛库森这球员的这个丹尼尔埃吉耶，就上半场表现不错这个球员，替人犯规，他上半场其实就已经有次犯规拿到黄牌，那这次呢他就犯规啊吃到了红牌。从五十三分钟开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然后第六十分钟时候呢，中国队进行了一个最关键的人员调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杀器啊，就是锋霸赵松元被换上了，换下这个王一鸣，潘超伟也是换下徐正鹏。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队正好有个前场右路的一个进攻区的角球，上场之后这个球罚出来之后，那直接找到赵松元的头顶，我们说这个赵松元第一下就顶到这个球了，顶到门前，队友跟进射门弹门柱，然后呢，这弹门这个还比较斜，就弹到左侧这边。赵生元相当于呢投篮不进，又抢个篮板，再顶到门前。这时候孔欣诺呢直接破门，一比一扳平。就相当于其实赵生元上场之后，连续两次碰球都是用头部，但是制造了一个助攻啊。这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回到中圈开球，六十一分钟开球，金冠城抢断直接给赵松元，赵松元呢在门前。有点像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对方摆脱我们那个四防守队员一样，摆脱对方防守，打进拳，一直穿云箭啊，远射破门，打得非常的精彩，就相当于赵松元上场三分钟不到，一传一射制造两球啊，中国队二比一反超了库森。当然我们说，的确也有对方啊，这个整体来说，人员上少一人，因为这个年轻运动员啊，一旦少一个人的话，他从这个能力上。和从这个对球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有一定的下降，并且它会急躁一些。至自始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呢，就进入了中国队的这个控制的节奏啊。这个中国队整想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通过角球、定位球、前场的中路渗透、边路的这个传中，然后打对方的这个弱侧，啊，对方是换了好多人，但其实能力上，因为少一个人嘛，就是被我们摁着揍啊，揍了好长时间。唯一一个就是。对方有一次扳平机会呢，就是我们打得正酣啊，有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没打进，对方打一反击啊，对方是前场的反击二打一传到右路，这时候李佳润呢是关键时候非常解围化险的这个险情，否则这球对方拿到球基本就是必进球的，因为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了啊。所以说最后中国队呢是很好啊，这个二比一逆转了比赛，取得胜利。比过后呢是 U17 男足啊，本届比赛小组赛三战皆胜，赢的是谁呢？赢的是阿森纳啊，并且是这个阿森纳球是那个角球绝杀，就我们都阿森纳球迷在英超联赛里面说我们是角球天下第一。

0: 啊，就是这个很讽刺的，中国队是小球绝杀加纳啊。然后利物浦三场比赛也是1-0，这场比赛呢打药场又是一个2-1，比赛很精彩，但是呢我们要去很现实的去分析我们的对手啊。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很精彩我们要分析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在U17这年的欧洲很多豪门球员啊，一些好的球员其实已经跨级进入他的更高梯队了，乃至于他们的青训的常态预备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次来的 U17 就是他们的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大家去细想，亚马尔在17岁的时候都已经捧欧洲杯了，那他会在巴塞罗那 U17 还踢比赛吗？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些球员有的适龄，并且有的队呢整体年龄还比较低。你比如说阿森纳，好多像这个15岁的这个德马内里的弟弟啊，这刚签这个学徒合同，对吧？有11年的球员，还有10年的。然后整体来说，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也很小，就是16岁左右。所以呢，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U17这支队伍的这个成功，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成绩，不是说咱现在就把这个欧洲一队都摁到脚下了。所以这个不能这么想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天儿啊，实打实说，我觉得这些球队来了以后没适应2天，并且呢就专注度没咱高哈、啊、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呢、啊、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球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表现得很好，一方面来说呢还要理性客观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啊。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是辅导员重点考察的，像门将的3场比赛换了3个人，对吧？像这个机场是金子牛，之前的姜宇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99米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U17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进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2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投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 U17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弗道敏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好，3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3个 U17的梯队。那中国 U17的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新。马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刚才郝迪跟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2: 你这话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2: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1: 嗯，
2: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协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94米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生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 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能够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是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去欧洲。
1: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宗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2: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五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苏印尼赵松岩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岩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辅导米不能用，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9米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岩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认知，本身能力的认知也处在一个需要更新的一个地方，是吧？
2: 对啊。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这个说是赵松岩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U17队的必须要明确赵松岩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那除了他
2: 应该是这么的可能，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好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刚才好地连线里面也提到说，这次比赛其实中国队也招进了不少最近几个月不在球队名单里的相对的新人，大家也在看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这些新人当中有可用的吗？
2: 有。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3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成，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9米，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9号张伯林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3个高中锋的，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成也好，赵松也好，包括就是张伯伦因为伤的，而且这3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的那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的跳上来的2.03米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早进来，他比 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一零年龄段的那个江城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

0: 你只要看它两米零三那个，你看它的倒地速度，就是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两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两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勇，嗯，
0: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两米零三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
1: 嗯，
0: 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看你怎么选了。
1: 嗯，
0: 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
1: 嗯，
0: 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是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样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 U17 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利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1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傅昭明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 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两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四届了，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1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3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昌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方野生苍鹭岛， 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2: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1: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1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1: 始终如一。
0: 大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三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十一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得太多。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1: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 U17 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14: 砧板台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三、二、一，野火！
20: 怒放前锋，铁骑在上，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1: 平路硬核
8: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2: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1: 好，谢谢。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25: 主持人您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同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三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同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25: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同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同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同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同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同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2分，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同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同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同再去打了。这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同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1: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25: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

0: 质量，它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两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
1: 嗯，
0: 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这第三局就是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
1: 嗯，
0: 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里面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嗯，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云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朱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云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0: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得会很焦灼，
1: 嗯，
0: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的不会打得很漂亮，
1: 是
0: 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比较了解，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 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什么，每局到尾局向鹏的处理球很冷静，就像我们说关键分的处理，向鹏把握得非常好。其实他赢了三局，大家这一局看比分基本就是8-8-9，就全都其实已经打到这个最后尾局的关键分了，向鹏能拿下啊，证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好。而且向鹏在整场比赛把他的正手的威胁，这也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向鹏的主要的打法的特点的风格，就是他以正手为主的这个运动员，他把他正手等于说我把我最大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我拿下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1: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地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2: Hello， 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退，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2: 首先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他还是挺嘴硬。他说呢，我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

0: 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英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继续让英凡蒂诺公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更加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也有说法，就欧足联他准备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举动，就是说你如果英凡蒂诺你不下台的话，那么以后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包括在所有的大会我们也不出席，那你这个选举都没法搞。当我们想来就看欧足联愿不愿意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还是由英凡蒂诺会在这个幕后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交流工作，而且现在确实是也没有看出一个强有力的人选他来挑战英凡蒂诺的主席地位。
1: 是，但凡如果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人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也许早就该出来说两句话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这个事儿肯定还没完，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轻易的就撼动他的墙角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就是接下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到底该怎么演，悬念所在，也是从所有足球圈和关心足球的球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最好奇的一个地方，我们且静待事情的演变吧。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件事最新的进展，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

0: 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大连。
6: 收机的声音被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的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 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区

0: 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叫上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这些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晒就晒出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1: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

0: 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三百六十五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2: 我们根据古云头墓出土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墓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1: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阳，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二十八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2: 二十八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的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2: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地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十九年增加七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 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心，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0: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鞘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3: 梯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4: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最。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1: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音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7: 闪避开
6: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1: 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婴戏，
12: 儿童画家、
11: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2: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11: 是啊，
12: 那谁画的？
11: 那是李松。
12: 哦，李松
11: 特别擅长画货郎。
12: 对，
11: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
12: 是
11: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2: 对
11: 啊，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2: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11: 啊，
12: 写的什么呀？
11: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2: 哦，写的什么？
11: 庭院秋声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

0: 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
1: 嗯，
0: 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
1: 嗯
0: 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
1: 嗯，
0: 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
1: 嗯，
0: 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2: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 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0: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4: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拓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0: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4: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

赞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

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1000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1000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1000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

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
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
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康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童村也帮了大忙。童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童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童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
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

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编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家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急着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肖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了，
3: 没事啊，
2: 免费。
4: 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2: 哎呦，这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7: 是啊是啊。
8: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姜，
8: 哎，
4: 头抬起来，我看看。
8: 哦，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4: 习惯了。老姜，
8: 哎，
4: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8: 哦，
4: 平时要勤洗手，
8: 哦，
4: 别揉眼睛。
8: 哎，
4: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8: 哦，
4: 每天三次。必要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8: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
9: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10: 这不在这儿了吗？
9: 啊，哎呀，那个大夫
8: 啊，
9: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8: 啊？
9: 俺这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9: 谢谢谢啊。
4: 来，下一位下一位。
11: 下一位是我。
9: 师爷，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12: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
4: 啊，
12: 眼睛又看不清。
4: 不要紧不要紧，
12: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
12: 啊，
4: 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13: 哎，
4: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3: 好嘞，
14: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3: 来来来，
14: 哎，慢点慢点慢点，放这放这。
13: 好，
14: 哎，
4: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2: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12: 嗯，
4: 他叫杨大海。
12: 啊，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15: 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2: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4: 什么？
15: 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
4: 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 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3: 刘世玉，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7: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3: 哎，想报仇就别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7: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记住杀了那些畜生。
3: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剪头。小张，
8: 到，
3: 去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8: 啊？木头枪？
3: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九十元。
1: 到。
0: 来，给你。
1: 队长，这是。
0: 这杆木枪，给你练手。
1: 啊！我要真家伙。
0: 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1: 是。
0: 哎，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
1: 嗯，
0: 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0: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小赵，
1: 哎，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1: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0: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2: 哦，
0: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1: 刘大夫，这是……
0: 嘘，老杨大哥，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2: 哦，
0: 孩子，
2: 哦，
0: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2: 哦，大夫，我爹咋样？
0: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2: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0: 可能是眼睑癌。
2: 啊？
0: 还好，发现得早。
2: 那俺爹能有救不？
0: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3: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
2: 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3: 不，
2: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3: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2: 那听大夫的吧，爸。那俺听你的。
4: 爷爷，
3: 哎，
4: 刘诗月，
3: 老伴儿啊，
4: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3: 啊，辛苦你了，惠妹。
4: 哎，
3: 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4: 哎呦，
5: 不上学。
4: 哎，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3: 怎么了？
4: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
3: 哦，是啊，
4: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3: 怎么了？
4: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3: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4: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3: 说什么？
4: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3: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4: 那你有几分把握？
3: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4: 那就好。诗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3: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4: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5: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多待会儿。
4: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
5: 爷爷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1: 哎，大夫，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哎，好好好，
2: 来，请坐。
1: 啊，那个，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
2: 嗯嗯。
1: 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2: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1: 哎哎。
2: 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1: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2: 不贵不贵，3.8块。
1: 3.8块？这么便宜能管用？你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2: 我看看。
1: 哎，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2: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1: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2: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1: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2: 你
1: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2: 你是同志，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钱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2: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3: 哎，大伙儿啊，都来听病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哎，谁不是不负责任？你说是不是？
4: 哎，
3: 班
4: 长，你也不能这样啊。是啊。
5: 同志，你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6: 哎，
7: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6: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7: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 3.8块的药。
7: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 但是，
7: 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7: 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 我。

0: 反正三块八治不好，我上别的医院去了。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啊。
1: 哎呀，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0: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2: 来了，
0: 赶紧送刘老回家。
2: 好，
1: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2: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达，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
4: 爷爷，刘老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2: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啊、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2: 哎，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2: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4: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2: 你
4: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2: 你怎么能这么说
4: 呢？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2: 你
4: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2: 你奶奶？
5: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

0: 床上躺了十多年了，他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
0: 看，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再回家来养。
1: 啊，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哎，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的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福贵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苑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氏月孙女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嗯，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

0: 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市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1: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七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1: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消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渠首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渠首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渠首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1: 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运以后，防止阻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近期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

0: 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及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2: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3: 你好，东至人。
4: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3: 嘿，真啰嗦。
4: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2: 这老虎的牙齿
3: 是这个小一些的，
5: 这个比人大哟。
2: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5: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4: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6: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7: 太阳的黑子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4: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8: 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9: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3: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9: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4: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9: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4: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一向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3: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7: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4: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7: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4: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 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3: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码头桥，知道了会拓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4: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10: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深圳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0: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12: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0: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13: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0: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4: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 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

0: 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1: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2: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3: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0: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昔日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5: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7: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6: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7: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6: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8: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

0: 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9米，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0: 会有，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2: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兴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复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3: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赛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3: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3: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3: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若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莹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乐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扛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嗯，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郑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逐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区，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4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的。
0: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1: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看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加4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好的，郑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4: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5: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6: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5: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4: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7: 根本洗不掉。
8: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9: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0: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4: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1: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4: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1: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4: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4: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4: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3: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恒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
3: 嗯，
0: 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3: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一林的报道。
16: 兰花虫的部分来源呢，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17: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的。
18: 但是这是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9: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8: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3: 今 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六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

0: 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0: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2: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0: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 在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0: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觉木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4: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是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0: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5: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8: 嗯，
7: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8: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9: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0: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 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9: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10: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9: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0: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9: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0: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9: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0: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9: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1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 车上本来就有注射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8: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2: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8: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13: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7: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8: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14: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8: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8: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8: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17: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我们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副哥您好。
0: 哎，你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啊，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嗯，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

0: 八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啊。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轮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以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所以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六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你看它是晚上七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哈。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秋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伏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大家是有亲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8、9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 一个时期啊。
1: 嗯，
0: 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5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5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5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 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了，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1: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哎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九十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十一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八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的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八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哎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十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十月底到十一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 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

0: 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7月27号14时编号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经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经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西南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首先8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8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8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

0: 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啊，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啊，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1: 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四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11: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啦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0: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11: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

0: 降水啊、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啊，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2: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5: 汽油会过期吗？
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5: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6: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

0: 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那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那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就是我 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3: 对对对。
4: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3: 嗯，
4: 它。

0: 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
1: 啊、
0: 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其实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出标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出标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把出标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1: 嗯，
0: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0: 哦、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1: 嗯，
0: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1: 嗯，
0: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嗯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呢
0: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1: 哎，
0: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就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0: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1: 嗯，
0: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出汗，
1: 对，
0: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
1: 嗯、
0: 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1: 对
0: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1: 嗯，
0: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1: 嗯，
0: 就是我减脂多，
1: 嗯，
0: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1: 嗯，
0: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1: 对对对，
0: 大量的果糖 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1: 嗯，
0: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1: 嗯，
0: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1: 嗯，
0: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是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1: 嗯，
0: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
1: 嗯，
0: 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的
1: 吃，
0: 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1: 嗯，
0: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1: 嗯，
0: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健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
1: 嗯，
0: 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嗯，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
1: 嗯，
0: 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桑葚，
1: 嗯，
0: 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
1: 嗯，
0: 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呢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些，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散热就是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1: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
1: 当
0: 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

0: 实行差异化管理。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0: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呀、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10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3: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4: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3-5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5: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2: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 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6: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2: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7: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8: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1: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0: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2: 根本洗不掉。
13: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2: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3: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 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

0: 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四五滴都足够了呀。
0: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一两滴就够了。
2: 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3: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0: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3: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4: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5: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5: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

0: 一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2: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3: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2: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

0: 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4: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对后准备，
7: 二号位云星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7: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8: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0: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1: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2: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5: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 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的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2: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5: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七成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2: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的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5: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啊、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呢，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呢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2: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5: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
2: 嗯，
5: 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是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2: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

0: 的，包括隐私安全，他在用户协议当中他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1: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人去世之后，它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0: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边，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

0: 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俗称冀州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0: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形。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收获。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泥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铺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酸菜呀，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1: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

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

0: 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青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6: 我们根据古云盆里出土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5: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负阳，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6: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脚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脚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5: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6: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地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5: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4: 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吟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7: 梯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6: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7: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

0: 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园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是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简、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1: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2: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
4: 哦，
3: 啊，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4: 啊！
3: 原作有多大？啊，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两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4: 哦，缩小版
3: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
4: 哦
3: 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4: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介绍一下。
3: 哎，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两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4: 后面有一座
3: 是这块石头
4: 山吗？
3: 哎，就是实际上是
4: 一块大石头。
3: 哎，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
4: 嗯
3: 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
4: 嗯
3: 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4: 是
3: 秋天的庭院
4: 啊，
3: 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啊。
4: 这构图讲究了
3: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

0: 界画家啊，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婴戏，
1: 儿童画家、
0: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0: 是啊，
1: 那谁画的？
0: 那是李松。
1: 哦，李松
0: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1: 对，
0: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
1: 是
0: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 对，
0: 小一点是弟弟，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 哦，写的什么？
0: 庭院秋声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2: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2: 对，
1: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 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0: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4: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个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 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

0: 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嗜洁成癖的人。
1: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倍儿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儿来了，香风袭人。
0: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索化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

吞水玉，扣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刺客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

0: 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十二集。
3: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灵等。
2: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事已败露，有内奸。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林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头子是什么？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是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头子有谁知道？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林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林问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世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传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大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李群年同志，民国18年7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田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地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

0: 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
1: 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
0: 陈千里纠正老方，
2: 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涵的哥哥，凌问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人都充满热情。
0: 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呢？
2: 陈千元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弟弟。
3: 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
1: 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
3: 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
1: 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白区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
3: 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
1: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
0: 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
1: 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两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3: 老方补充道，
1: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3: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1: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
0: 是这样。
3: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1: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2: 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春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
0: 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
1: 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3: 老方忧虑地说道，
1: 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
0: 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3: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0: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恒隆堂里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
1: 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
2: 这些同志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
0: 老方也站起身来， 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
1: 凌奋和魏大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有谋略也很勇敢。
0: 老方看了看陈千里，
1: 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
0: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峰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

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我市天然气瓶盖管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市改造小区的外墙管道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施工重心全面转向户内安装调试与庭院地埋管线铺设两大板块，工程建设稳步向最终通气目标推进。
3: 在各改造小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明黄色的燃气立管沿居民楼外墙规范排布，户外区域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地埋管网沟槽开挖与管线焊接铺设作业，居民楼内作业人员分组推进穿墙管线接驳、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气密性预调试等工序，各环节衔接顺畅，现场作业井然有序。自瓶盖管工程启动实施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克服老旧小区地下管线复杂、楼体作业空间受限等实际困难，按计划保质完成外墙立管架设等户外主体施工任务。当前地埋管线与户内施工双线同步铺开，为下阶段整体通气验收筑牢基础。
5: 接下来我们将双线推进施工，一方面全面开展户内燃气表安装、管线连接以及气密性检测等，另一方面同步完成庭院地埋管网的铺设。施工过程中，我们会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室内作业尽量错峰进行，地埋施工做好现场围挡与通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一处管线都达标合格，保障居民安全平稳用上管道天然气。
3: 本台消息，8月6号，在第18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市老年人健身表演大会在金城文化广场举办，千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齐聚广场，集中展示健身成果，传递健康生活理念。表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太极拳、功夫扇、夜行刀等16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300人方阵演绎的简化24式太极拳，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尽显太极神韵。200人带来的西洋美功夫扇、红扇翻飞、开合有致、整齐划一的动作极具视觉冲力，充分展现了我市老年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蓬勃生机。
6: 今年80岁，体面 太极拳20多年了，今天在金城广场和拳友们一起晨练太极，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些年练习太极拳，我现在感觉身体硬朗，精气神十足，感觉到越活越年轻，今后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0: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寻一处青山绿水纳凉避暑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位于红石喇子镇的花溪谷，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溪流呢贯穿山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成为我市新晋避暑胜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山林间的清凉夏日。
7: 走进花溪谷，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连片盛放的花海，缤纷的花卉沿着溪流两岸环山步道层层铺展开来，彩蝶在花丛间翩跹盘旋，蜜蜂穿梭往来采撷花蜜，微风拂过，繁花随风轻轻摇曳，花香在山谷间缓缓弥漫。不少游客漫步在临溪搭建的木栈道上，流连于烂漫花丛之间驻足拍照，将满目山花盛景定格。顺着步道继续向山谷深处走去，一条山溪贯穿整个景区，溪水顺着山谷蜿蜒而下，澄澈的流水潺潺流淌，阵阵清凉水汽扑面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赤脚踏入水中追逐嬉闹，尽情享受清水戏水的别样乐趣。溪流两岸的露营基地烟火袅袅升起，游客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一边感受山谷清风，一边体验户外烧烤的山野闲趣，亲友相伴说说笑笑，把夏日的惬意自在拉满。
8: 夏天滑雪真是太热了，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到那个花溪谷，但是这里边可凉快了，里边老多人在这烧烤，那个拍照也特别好看，非常适合就是一家人旅游了，或者是来玩出游啥的都行。
9: 花溪谷的游玩体验很好，山花景致很漂亮，溪水清澈见底，走在林间溪边清凉舒适，是避暑游玩的好地方。
7: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河谷生态，花溪谷内气温较城区更低，空气清新通透，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宝地。山谷间还布设着历史文化标牌，在山水风光之中浸润着独有的人文底蕴、自然景致，

0: 网红景观与历史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让游览不止于看山看水。面对暑期持续走高的游客流量，景区作时作息各项服务保障，停车场、特色餐饮区、露营基地、山野民宿全部对外开放，全方位满足游客吃住行游娱的一站式出行需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的游玩体验。
1: 暑期以来客流量稳步的增长，然后游客大多都是来自我们桦甸呀、吉林长春，还有山东哈尔滨，南方的朋友都有。然后我们后续会持续优化环境卫生、水上游玩安全管理，然后再继续完善餐饮等配套设施，同时丰富游玩的内容，给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避暑体验。
0: 依托国334，如今的花溪谷交通便捷，同时生态风光秀美，游玩业态丰富，服务保障完善，适配家庭亲子休闲出游、亲友结伴短途度假，是暑期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山野清风、繁花流水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2: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挥发湖畔景致宜人，不少市民前来赏荷休闲，感受湖岸美好生态风光。但记者却在采访时发现，荷塘水域内存在矿泉水瓶、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它们漂浮在荷叶之间，与优美的自然景色格格不入。据了解，挥发湖湖面及沿岸有属地街道管护，采用人工加船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湖面保洁，日常保洁每周开展清理。进入赏荷季后，管护力量加大，工作人员每日开展湖面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打捞处置。其中荷叶密布的荷塘区域垃圾打捞难度较大，即便保洁人员持续作业，也难以完全杜绝人为丢弃带来的环境问题。秀美荷湖环境管护是一方面，更离不开市民自觉爱护。
3: 这个咱们桦甸这个美景确实不错，但是呢，就是咱们个别地方啊，还有一些市民呢、就是往水面抛一些什么矿泉水瓶啊这些垃圾，尽量呢，我呼吁一下咱们市民哈，这个保护好咱们桦甸内河，哈，为了桦甸这个美景啊，咱们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在此，本台也呼吁广大市民，赏荷观景需文明，饮料瓶、包装袋等垃圾要随身带走，投放到附近的垃圾桶内。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共同守护挥发湖水清岸绿的美好环境。
0: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闷热潮湿，病菌蚊虫极易滋生，畜禽易中暑，爆发肠道及呼吸道疫病，养殖风险加大。为保障畜禽健康，稳定养殖收益，以下四条畜禽养殖防病安全提示需广大养殖户认真关注。
2: 一、做好圈舍降温除湿。高温高湿天气要持续开启风机、水帘等设备通风换气，正午可对棚舍屋顶喷水降温，及时清扫圈舍积水，更换潮湿垫料，降低舍内温湿度，减少氨气等有害气体堆积，缓解畜禽热应激，从环境层面抑制细菌、霉菌繁殖，避免畜禽出现中暑、咳喘等问题。二、常态化开展消杀清洁，坚持每日清理畜禽粪便残留饲料，做到污物日铲日清，定期对圈舍地面、食槽、饮水器具全面消毒，交替使用消毒药剂，同步开展灭鼠灭蚊蝇工作，严格管控外来人员车辆进入养殖场，入场必须消毒登记，全方位切断疫病传播途径。三、科学饲喂，增强抵抗力，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投喂，全天不间断供给干净凉水，可在饮水内添加多维电解质，缓解高温不适。饲料存放于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杜绝投喂变质饲料，防止畜禽出现腹泻中毒，提升畜禽自身免疫抗病能力。四、每日巡查，早处置病害，增加圈舍巡查频次，仔细观察畜禽采食、活动、排便状态，一旦发现精神萎靡、发热、呼吸困难的患病畜禽，第一时间单独隔离，并联系村级防疫人员诊治。病死畜禽严格按照规范做无害化处理，不随意丢弃售卖，防止疫病扩散蔓延。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桦甸资讯，请您关注桦甸融媒 APP 和桦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夹缝中求生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智慧。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难免遇到这种情况。您就拿一个人来说，这一生怎么会说道路总是那么平坦那么宽敞？我们常祝福一个人一帆风顺，有几位一帆风顺的呀？那么大了讲，民族国家自己的壮大发展也会遇到夹缝中的尴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大自然选择。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来说吧，在中国东北部边疆鲜卑族这一块地方有三个部落并存。上文书咱们提了，由西往东有宇文部落，有慕容部落，有段氏兄弟的鲜卑部落。三大鲜卑中，这慕容部落就属于生存在夹缝中。慕容部落的首领叫慕容圭，慕容圭最近就发愁，你看宇文鲜卑、段氏鲜卑这都比自己实力强了，现在关系很紧张，摩擦不断。这不，西晋的那位崔弼崔大人发现了慕容圭壮大部落这个雄心壮志，他打算把这慕容部落先灭了。为了治理辽东，他这么一番挑拨离间，加上这三大部落原本就不太和睦，纠集了宇文部落、段氏部落，而且还把高句丽也给拽来了。高句丽跟朝鲜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国家联兵攻打慕容圭的都城。当时慕容圭驻守在大吉城啊，辽宁义县以西这一带。慕容圭一看麻烦了，那外边是十几万的兵马，四个城门都有人看着呢，你打哪边出去都遇到强敌。慕容圭告诉手下诸将，不要担心，无非是乌合之众，这是打气，实际呢也给自己壮胆儿。毕竟力量悬殊，要想打赢这仗没有外援不行。这不，他想把自己的儿子调回来。慕容圭有一个儿子叫慕容翰，慕容翰带领着另一支慕容鲜卑的人马驻扎在图河。这图河离这大吉城有多远呢？这么说吧，他是慕容部落跟鲜卑段氏部落的交界处。当时慕容翰在这个地方扎兵马，就是为了防止段氏兄弟对慕容的干扰侵袭。这有一部分慕容生力军，他父亲让他回来，慕容翰没回来，写了封信，小以利益

不能回来，回来啊就变成孤军奋战了，倒不如护城犄角，里应外合，尚存一线生机。慕容圭看完这信喜上心头，他要下定决心打退强敌。再说他这儿子慕容翰，慕容翰自幼就酷爱学习，这是一个文武全才、有勇有谋的好孩子。在这慕容圭首领诸多的儿子当中，他应该是比较出众的。他的成败做呼应，慕容圭在城里也在动脑子。为什么？这不是三国联兵吗？真正想灭我的是那崔弼。这三位当中仇最大的就是那宇文鲜卑。前文书咱们提过，宇文鲜卑有很多匈奴人的血统，所以他们鲜卑内部跟他不太团结。段氏鲜卑属于打便宜人，要是把这地盘拿起来分我一块，那不更好吗？至于这高句丽啊，纯粹是跑这儿来捡东西来的，什么子重粮台、人口牲畜，有战利品分给他，他就能满载而回，皆为利益所用。慕容圭派人出城给慰劳三军，送点粮食，送点酒，送点肉什么的，那谁能要啊？慕容圭嘱咐手下了，别提咱们是慕容部落的，就提是那崔弼崔大人让咱们来的。你看这场战争的主谋是崔弼吗？这倒合情合理，但是不是同时都给啊？这先给段氏，这让宇文氏怀疑，再给高句丽，这就让段氏怀疑。这倒不错，这有钱花在刀刃上，人家这东西可没白送，真就扰乱成败敌人的军心。三个部落互相猜忌，高句丽带兵走了，没多久段氏也撤军了。段氏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看着你们打吧，就剩宇文部落了。宇文部落的头领这一次领兵而出的叫西毒官。宇文西毒官心想，要论仇，我跟慕容家族最大，你们两家都走，走走吧，用不着帮忙，依我一个人的势力足能灭了慕容圭啊。他更不走了，坚定信心要决一死战。就在这时候，慕容翰想出了一条妙计。慕容翰在途河，他得等着他父亲给信儿啊，什么时候里应外合呀、啊？这不撤走俩了吗？现在战机来了，他操演人马，摩拳擦掌，做好准备。这宇文西毒官也是久经战阵的，他知道途河那儿还有一支慕容生力军呢，心想现在我攻城一时半会儿拿不下，城中是拼死抵抗，这要是慕容翰带着援兵打后边兜上来，我是腹背受敌呀。不行，反正城中人不敢出来跟我打，我先带一波人呢，我去打途河得了，我先把他的外援给消灭了。好，这西毒官想来一个围点打援，他想灭了慕容翰，回过头来全部精力对付慕容圭，带着人马就杀出来。慕容圭不知道，宇文西毒官雄心万丈，刚走到半道上，有人来报：“大将军，我们抓住一奸细。”奸细哪儿的呀？带上来。带上来一看，这个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鲜卑士兵。看他穿着军衣号坎儿，一问，哦，是段氏部落的。你干嘛来了？你意欲何为呀？扑通一下，这段氏部落这个兵丁就跪下来了。哎呀，大将军，我可不是奸细呀，我是给您送信来的。送什么信呢？我家大单于说了，我们撤军呢是假，真心想帮您是真，少来这套。西毒官心想，招都没打，你们段氏哥们就走了，你还帮我，怎么帮我？现在咱们应该里外夹击慕容翰呢。你们头怎么说的？你看这书信这都写着呢。

那就掏出来了，一看明白了，段氏兄弟从本部落往外打，宇文西都归从外往里冲，这么一来就把夹道这屠河的慕容汉不就消灭了吗？哎，这还差不离，回去告诉你们大单于，真要消灭了慕容汉，所有的战利品咱们两家一人一半，赶快回去吧。西都官这高兴啊，毕竟屠河那是孤军奋战，你慕容汉有生力军，你能有多少人呢？我这好几万人马，那边段氏兄弟好几万人马，一围一走就把你踩平了。他哪知道这位根本就不是段氏鲜卑派来的送信使者，真是奸细。谁的奸细啊？慕容汉派来的。慕容汉就怕旷日持久这仗老打不完，那不让人心神疲惫吗？所以他想出的妙计就在于此，派自己的手下冒充段氏的信使，去邀请西都归迅速前来，来得快点速战速决，这是其一。二一个，一说有段氏帮忙，那这西都官肯定就会放松大意啊。果不其然，宇文西都官这一道就差睡着觉让人抬来了，用不着抵抗，有段氏弟兄帮忙，谁敢偷袭我呀？走走走，人埋伏圈里去呢。人家慕容汉早就布下了神兵啊，利用两旁的地势深沟高垒藏好了，等着宇文部落的人马一进包围圈，一声令下，呜啦一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打仗这东西可不就这样吗？双方要都有准备，那就打一个勇气，要是没有准备，打一个反应。现在宇文西都官的部落就没反应，为什么？打慌神了，这哪这么些人呢？这是几千还是几万呢？都晕了。而慕容汉的慕容士兵都知道，那父母子弟姐妹叔叔伯伯二大爷三姨四舅嘛，那都在城里困着呢，要不把宇文部落打败，真要是把大吉城拿下来，他一屠城全家都完了。这是拼命的时候，都跟那小老虎一样就冲出来，一下把宇文西都官杀了一个大败而回，兵败如山倒。这话有道理，这呼啦一下几万人往后冲，就把包围大吉城的那些驻守的官兵也给冲得心慌地乱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这不像打胜的样子，多新鲜呢，一个个跑得盔歪甲斜，带了毛松，刀也扔了，那骑的马的都没鞍子，铲着就骑回来了，这多大功夫啊。城里的慕容辉一看就明白了，外边阵脚大乱，此时不出城更待何时？来呀，开城门往外杀。城里边就跟那蓄水池一样，人人心中的气氛紧张积蓄到了这个程度，一旦要是开闸，那就是洪水猛兽啊。士气憋到这一份了，那都两眼通红了。这段时间快俩月了啊，城里边吃的喝的都够紧张的，再这么困就把我们困死了。主帅可下令冲吧，呜啦拼了命往外杀呀。正像以前这慕容圭父子预料的那样，叫里应外合，一下就要把这宇文西都官杀了一个丢盔弃甲，一败而回啊。宇文西都官最后真成独官了，光杆司令了，越瞅越独。怎么的？旁边就六个跟他的，这还是骑兵，那步兵就顾不得了。几骑战马保着这位光杆司令败回本部。这一场大战，慕容部落战败了宇文鲜卑，可以说是扬眉吐气，那得好好庆贺庆贺。这做贼者都心虚呀，你看刚开始围城攻打慕容部落的时候，那十几万兵马还有晋朝的崔弼在这做后援，那大伙都是为分钱分地来的，尤其是不想主动征战的，像什么段氏啊、高句丽啊，

0: 这些人都心虚，一听说慕容获了大胜，宇文势力迅速缩小，地盘减了不少，东西更别提了，城外边扔了一地呀。人家乘胜追击，杀到宇文部落内部，还抢回来好些呢。我光奴隶抢回来好几万，那牲口难以计数。这一下，咱们得去祝贺祝贺呀。你说这事儿，让人多窝心呢。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别打好不好？没办法，为了生存呢、啊。这些人高句丽派使者，段氏兄弟也派使者，都跑这儿来吃喜酒来呢。慕容圭是大大方方，哎，大排酒宴，战利品命手下士兵都给我摆好了，你们的展览，让大伙看看，跟我们慕容部落较量的结果就是你们的东西都归了慕容了，看看吧。言不有气呀、啊，一个个兴高采烈，慕容圭脸上老是如沐春风，晚上睡觉都失眠了吗？这样一来，所有人谁不佩服啊？在本部落的威望迅速提升，简直慕容圭都被神化了。慕容子民一见到自己有这样的大单于，那简直是山呼万岁，兴高采烈，一家欢喜一家愁。谁最发愁啊？就是那崔弼呀。崔弼心想，我是始作俑者，我撺掇这哥几个动手了，这回来人家都联起手来要打我，怎么办呢？啊，赶快赶快派人去送贺礼。好，他也想起来了，让谁去啊？自个儿去没这胆子，到那儿被杀了怎么办？他派自己的侄子叫崔涛，让崔涛前往祝贺。崔涛也没有想到这活交给自己了，这算是重视，心想我这叔叔你胆小，你把你这侄儿豁出去了，又不敢不去，备下了很多礼品前来祝捷。打仗打胜了吗？崔涛来到了慕容圭的城中，慕容圭是大开四门呢，通禀都可以进来。进到了慕容圭的中军大帐，一看这崔涛傻了，慕容圭高高在上，两旁边这大摆酒宴，怎么这么些人呢？一瞅，眼熟，在我叔叔那办公室里我们见过，那会儿没办公室，在我叔叔那帅府里我瞅过他们。哦，这是段氏兄弟部落的派来的，那个是高句丽派来的，合着我跟他们碰一块儿了。嘿，崔涛这脸腾一下就红了，还想撒谎呢，本来说是来祝贺，这会儿这谎都没法出口了，圆不上了。慕容圭笑容满面呐，以礼相待，你的叔父让你来所谓何事啊？方才不是说了吗，大单于，我叔父特意让我到这儿来祝贺您大战成功，大败宇文呢。你叔父当初要是不主动纠集宇文部落，我也不至于跟他打起来，毕竟都是鲜卑一族啊，不要在我这儿再耍什么手腕了。崔涛，告诉你的叔父，现在有两条路啊，一条路他是投降，二一条路赶快给我走，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崔涛一听啊，好像没哭了。大单于，我知道您大仁大量，您胸怀宽广，可是你让我们叔侄往哪儿走啊？哼！慕容圭哼了这么一声，你们大晋朝富有四海，天下如此广博，哪儿不能找着容身之处啊？把我的原话告诉你的叔父，这一仗没他，我们弟兄怎么至于反目成仇啊？他是始作俑者，祸首罪魁，他在辽东一日，我必要除之。如果我给你画这两条道，你都不走，又不投降，又不逃跑，那等着你叔父崔弼的就是死路一条。滚吧！慕容圭这么一掉脸儿，这崔涛脊梁沟往外嗖嗖的冒凉风。他回过头来瞅瞅那段氏鲜卑的代表， 又看了看高沟里的天使，两位没一个搭理他的。段氏代表就在那低头喝酒，崔涛心想没见过酒怎么着啊？高沟里派来那使者正在那夹肉呢，心想二位就长一痴心眼子，你们除吃就喝，你们倒是帮帮我呀。这二位心想，我们脑袋不搬家就已经万福了，顾得了你吗？崔涛灰溜溜的由打慕容归的大吉城中就跑出来了，出的城外逃之夭夭啊。慕容归要说够大方的，他为什么不派兵去把这崔弼抓起来杀了呢？慕容归有自己的打算，这一次战败宇文部落，他志在统一辽东啊，统一辽东，平定辽东，自己打江山这大本营就算稳固呢。而这崔弼甭管他有多大的能为，英明那是大晋朝的任命官员，现在慕容归不想跟这晋朝公开翻脸。有的史学家说，此时的慕容归还没有吞并中原之意，大概没这野心吧，野心得跟着他这个能力同步发展，现在没这势力也许就没想那么多。但是慕容归知道自己尊晋朝天子为君，甘愿为臣，这是慕容归统一辽东的一个重要谋略，他不能跟晋朝闹翻了，真闹翻了那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你现在统一辽东，最起码他也是晋朝的臣子，这有一点好像是天子任命或者天子允许这么一个概念，你真把崔弼杀了，你要造反吗？这就是慕容归匠心独具谋略高超之所在。所以他告诉崔涛，你们打包给我走。崔涛回来把这信儿带给了自己的叔叔崔弼，崔弼一听啊，当时就傻眼了，走，县官不是县管呢，我在这儿我说了算，我走了，那这辽东这一带税收嘛的都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走吧。哎，崔弼怎敢不走啊，收拾紧锣细软的带着几个亲信连夜逃跑。史书记载他连家属都没带全，顾不了那么多了，先保自己这条命吧，连夜是仓皇出逃。他走了，崔弼一走，慕容归是善待高沟里跟段氏鲜卑派来的使节，慕容归仍然是有目的这样做的，仅仅是度量胸怀吗？更是智谋，不能同时都闹崩了。您想，由的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这一大块土地有那么多的部落呢，现在跟宇文部已经打了一个不可开交，前边有前仇，前不久又有了新恨，你刚刚把宇文西都官打的都成光杆司令了，这是新仇旧恨放到一块儿，仇就很大了。万一哪天宇文部落要是再来偷袭我呢，我不能都得罪了。所以他大摆酒宴，善待高沟里，善待段氏鲜卑派来的使者，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阵营，不能四面树敌呀。送走了这些使者，把自己的儿子慕容翰叫到跟前，慕容归拉着儿子的手连连点头啊，老半天没说出一句整话来，怎么这个眉梢眼角光剩在那笑了，他太欣赏这儿子了，可惜呀，这要是嫡子该多好啊。慕容翰有勇有谋，帮着父亲奠定了基业，这是慕容家族的股肱干将啊。但是就因为他太优秀了，等待他的是坎坷的人生。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 保护视力和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人们常说，出头的船子先烂。这话还真有道理。是说那盖房那船子吗？啊，他做个比喻，实际说的是做人。这人有很多悲哀之处，没有能力，没有本事，让人瞧不起。反过来呢，物极必反，能力太好了，人缘太好了，品行太高了，也容易引起麻烦。您就拿慕容圭的儿子慕容翰来说吧，慕容翰是慕容单于、慕容圭的庶出儿子。这庶出嫡出在封建年代太讲究了，那妻子生的儿子从打一落草，那身份就比那些二房三房们生的要高贵的多。要说慕容圭是真喜欢这儿子，拿这慕容翰打了胜仗之后拉着手半天都不撒开吗？他恨不能把这位置给他喽，将来让他做世子啊。但是受汉族正统文化影响，这玩意儿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啊。慕容翰就是这么一个让父亲喜爱的儿子，何止他父亲喜欢他呀，就是慕容圭手下的那些文武，那些同事们都对这慕容翰高看一眼，都说人无完人，在大伙眼里这句话不对，慕容翰就是完人呢。首先说这长相，身高体壮，相貌英武，大将风度，大将有勇，一般都少谋，在慕容翰这儿没有，是有勇有谋。你看几次打仗关键时刻，他给他父亲出那主意都跟慕容圭是不谋而合，让慕容圭对他高看一眼，这是说明有脑子呀。没脑子能骗那宇文鲜卑在半道上进他埋伏圈吗？他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才刚20岁，这多大的能为啊。要说起武功那更别提了，鲜卑族本身就是马背民族，游牧生涯，骑马射箭无人能比。在他这一伐哥们弟兄当中，慕容翰百步穿杨神功，你这剑法得多准呢？冷兵器时代这射箭那是很重要的一项武艺考核标准，孔子丁六艺里边都有射吗？就这射算一个重要的标准方向，这一点要没有，你这是差了好大劲呢。光射箭准吗？双膀履力过人，慕容翰还有劲儿，两膀一晃没有千斤之力，800也差不离呀。上阵是骑马射箭，抡刀杀敌，谁也比不了他。本身是大单于的儿子，又是能文能武，这人得骄傲吧。慕容翰很谦虚，对待自己的兄弟，对待文武，甭管是父亲宠信的还是不宠信的，什么样性格的人他都接触，人家是以礼待人。有能耐的人也许没有什么名望，但是慕容翰也是善待有加，叫礼贤下士啊。这样一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周围没有一个说这慕容翰不好的。您看这样倒霉了，咱们说了他不是嫡出啊，

慕容圭立下的世子不是慕容翰，是他的嫡亲儿子，叫慕容晃。慕容晃论着年龄，应该管这慕容翰叫哥哥，二人是同父异母，也算亲兄弟。这要是生在平常百姓家，恐怕也是亲如一奶同胞，可是偏偏生在富贵人家，这兄弟关系就不好处了。话说回来，要平常百姓家也娶不了那么多媳妇儿，也没这么麻烦的事儿，他偏偏是在大单于家中。这样一来，慕容晃对这慕容翰就有看法，不能不说这是人性的悲哀呀。嫉妒有时候可以化成动力，有时候就是罪恶的源泉。这嫉妒掌握好了，催人奋进；掌握不好，那就成万恶之源了。慕容晃也比较优秀，比较优秀，分跟谁比呀？要跟慕容翰比，他差着了。慕容晃心想，里外上下都说他好，我那就加一不字，不好呗。我要不好，会不会老爷子将来一老喽，心眼一活动，哪位再一撺掇，他再把这世子换为慕容翰，我怎么办呢？即便他没有改世子，慕容翰的武艺、文采、朝中的势力都比我这当世子的要巩固，他要想轻而易举的取而代之，我也是无能为力呀。这可不行。最近这几年，大单于慕容圭已经有些老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很爱管那些杂事儿了，大事情跟我汇报，小事儿告诉慕容晃世子就处理吧。有时候处理的不好，老头还就数了他两句，你这怎么能当首领啊？你连这点事都看不明白吧？这一说二批评数了急了，慕容晃更心虚了，走道都有点晃悠。本身那就叫慕容晃嘛，不是那意思，反正有点头重脚轻，心想坏了，我得抓紧。他派人天天就盯着这慕容翰，要抓他个一差二错，置之于死地。什么庶出嫡出顾不了那么些了。咱们说了，慕容翰文武全才，智谋过人，他不傻呀。在帮着自己的父亲慕容圭统一辽东，奠定慕容部落的基业，这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慕容翰是屡立战功。现在慕容翰的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也能跨马提刀上阵冲杀了。这些年来，慕容晃对自己的嫉妒他是心知肚明。最近这段时间，父亲年迈苍苍，兄弟严加防范，这个敌意从目光中已经传达出来了。正是聊天说话的时候，你看满面堆笑，偶尔你冷不丁拿那余光扫一眼，他发现慕容晃目光中带出一种凶气，要杀人呢，不能再待了。慕容翰回到自己的家中是长吁短叹，他的儿子看出来了，爹，最近您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坦吗？实际这孩子也不傻，他知道很有可能是我那世子叔叔给闹的，可是他不敢直接问呢。他爹得的是心病，这弄不好是家大人之间的问题，当儿女的也不好多说少讲，只能试探。哎，慕容翰叹了口气，拍了拍自己的儿子的肩膀，你也不小了，很多事情你也记得，当初我跟着你的祖父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我立了一些功劳，我而可知那并不是你爹我有什么能为，只是我尽心尽力，天意嘉许，是我命好罢了。老天爷让我打了几个胜仗，我本打算一心一意帮着你的祖父，帮着你的叔叔继续壮大家业，看来不能再待了。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的叔父现在拿我如眼中钉、肉中刺，我不能坐以待毙，坐等其祸吗？

我得走。慕容汉这话还没等落音呢，他儿子一跺脚，对了，爹，我早就想提醒您，我没敢说。那现在就走吧。事不宜迟啊，等等，这两天家外边好些人都盯着呢，不要紧，假装打猎吧。反正游牧民族打猎很常见，我这爹带着俩儿子就跑出来了，背弓挂箭。有人看见了吗？看见了，这不是出门打猎吗？晚上大概要开个荤吧，哪是打猎呀？慕容汉连媳妇都没敢带呀，就带着儿子往外奔逃，一边跑一边哭啊！好好的家就这么分开了。慕容圭不知道这事儿，也不敢跟慕容圭去打这招呼。父子一别是敬城永绝，再没见着。慕容汉奔哪儿去了呀？他奔了鲜卑段氏部落之中。鲜卑段部现在是哥俩说了算，哥哥叫段辽，兄弟叫段兰。段辽段兰对这慕容汉太喜爱了，感情在这鲜卑大家族当中，甭管是宇文部、慕容部还是段部，都知道慕容汉，那简直是天之骄子啊。老天爷给慕容家族送来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全个人，这完人呢，他们哪知道完人有完人的悲哀。慕容汉现在弃国离家，这就是被人给陷害的，真像慕容汉自己断定的那样，晚走几天就麻烦了。他这么一走，慕容晃倒高兴了，哎，这回脑袋是真晃起来了，好，你一走我心安呐，爱去哪去哪吧。手下的谋士就给出主意，誓死您把您哥哥就这么看着他放走喽，万一他将来与咱们为敌呢？慕容汉捋着虚然摇了摇头，不能，他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兄长，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慕容家族的血，他怎么会跟我为敌呢？知兄莫若弟呀。大伙心想，你还好意思说？慕容晃对自己这哥哥120个放心，不会与慕容家族为敌。他断定的怎么样呢？慕容汉还真是这样一个人，他走是因为惧怕被人谋害，并不是说造反叛国，这概念不一样。也就是说，慕容晃跟慕容汉没有直接撕破脸，这为日后有所缓和打下了基础。再说段氏兄弟一听说鲜卑族里的大腕来了啊，那是咱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来投奔我们，愿接高迎。好吧，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就把这慕容汉迎到段氏大营中来，置摆酒宴。你带了几个儿子俩儿子的都带来多好啊，有太小怀抱不能带来，怎么回事啊？如此这般一说，就在我们这儿待着吧。不过待着可是待着，段辽端起酒杯来，慕容汉乃是我鲜卑族人的英雄啊，无人不敬仰您呢。但愿慕容将军为我兄弟所用，咱们心往一块想，立刻得往一处使啊。话说的简单，按里边点他一下，你可不能吃里扒外，掉炮往里打都不行。慕容汉站起来，脸通红，眼圈转泪，大单于，我慕容汉被迫离家是为了避祸呀，我要再在家里待着，项上这颗人头都保不住了，流亡逃命之人怎敢不效犬马之劳。说这话的时候，慕容汉心里边是真感动，真难过，也真心酸，感动于段氏兄弟的宽博大度，心酸的是自己家庭中怎么就不能容下自己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呢？他的儿子跟着都落眼泪了，情动于衷，言辞感人，我真得帮着你们好好干，好吧？那现在你就跟我的兄弟段辽一指段兰，你们俩统领人马去攻打柳城吧。这柳城是哪儿啊？是慕容部落的一个城池，就是现在辽宁朝阳以南这一带，在朝阳附近，你拿下柳城，我们这

0: 替你报仇，我们也扩大地盘。慕容翰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好吧，哪天走？事不宜迟，歇兵三日，调整人马，三天后你们就出征。遵命。慕容翰心想，到这来不能空手啊，我带俩儿子，带八位管事兵，得给人立点战功。带着儿子跟着段兰，领着兵马杀奔柳城。柳城的守将一听说是段氏鲜卑来打他们来了，早有提防，边防重镇时刻警戒啊，拼死守城。结果还别说，头一次段兰真就没占着便宜，不光没占着便宜，还被人城上扔下来的灰瓶炮子滚雷石砸伤了好些他手下的士兵，城池没取下来，死伤不少。段兰窝窝囊囊就回来了，回到大营，段辽这气呀，你怎么给我打的呀，兄长，他们是死守城池，多新鲜呢，要是人家打咱们，你不死守吗？你就不懂得巧攻吗？回头段辽看看慕容翰，难道慕容将军没有给他线条妙计吗？慕容翰很为难，哎，怎么说的大单于，我也曾劝这段兰将军能不能缓攻啊，但是一时未曾劝住，也算属下无能吧。他不好公开指责，这是人家亲兄弟，慕容翰心想，他可得听我的呀。嗯，段兰，你有此一败，论律当斩，但是你是我的兄弟，这一仗败得有些仓促，我再给你拨10万人马，你必须把柳城给我拿下，拿不下柳城你就拿人头来见我吧，这一次你要多听慕容将军的。遵命。这回段兰可对这慕容翰得高看一眼了，你得有什么事商量商量。二番带着10万人马再围柳城，这一围困就是一个月，物资匮乏，柳城里边的守将心慌意乱，城里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柳城吃紧，慕容晃就得了信儿了。慕容晃一看，哦，感情我的哥哥真帮着段氏打我呀，不行，我得派人拦截。他派援军救援柳城，刚走到半道上就中了埋伏呢。谁埋伏呢？慕容翰。慕容翰这回可是帮助段兰了，将军，这么围城紧攻慢打一定会惊动慕容晃，慕容晃派人要来，咱们可就是里外吃亏了。依着将军你呢，要依慕容翰之意，倒不如设兵拦阻。好，段兰这回答应了，分兵5万就守在半道上，以逸待劳，那还不胜吗？一下就把慕容晃派来的援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大败而回。回过头来，这人马又回到柳城下继续攻城，一鼓作气把柳城就给拿下来了。拿下了柳城，段兰是扬眉吐气呀，我哥说我不会打仗，说这仗打多好啊，来啊，传我将令，点击人马直奔大吉城。他到那儿要去抓慕容晃去，三军踊跃，士气高涨。慕容翰一伸手，且慢。嗯，段兰一愣，慕容将军有何高见呢？高见倒是没有，我只是觉得将军打胜了柳城这一仗，应该休养休养，不能再去追打慕容晃，大吉城不能攻啊。段兰很怀疑的看了看这慕容翰，何出此言呢？将军请讲，咱们现在伤的是他的偏师，偏师远征难免吃亏，主力咱们还没见着，慕容晃主力元气未动，咱们劳师远征容易吃亏呀。得了吧，慕容将军，你是怕我灭了你们的国吧？告诉你，我替你报仇，杀了慕容晃，我再立你的兄弟慕容仁，绝不让你王家败国，这不就完了吧？不行，慕容翰连连摆手，我并不是因一己之私拦阻您的，我实在怕将军再有一败，恐怕性命有忧。 赵丹一想也是，自己的哥哥说了，要打胜了是将功补罪啊，要打败了呢，那就活不了了。慕容晃手下还有精兵，没有必胜之把握，不能轻易打仗。那好，班师回营，就要这么撤回来呢。实际，这是慕容翰暗中使计策，为了挽救自己的部落呀。他心里还是惦念着慕容家族，取得胜利给自己那世子弟弟慕容晃，给你看一看，来了颜色，我可不是不如你。带队而回，没有几天的功夫，慕容大单于慕容圭因病辞世，在位43年，慕容圭一死，世子慕容晃继位做了大单于。慕容晃光做大单于觉得有点不痛快，我得称王啊，以辽东为根据地，以大吉城做临时都城，他建立了燕国，史称前燕。这一年是公元337年，他这刚一继位称王，他的弟弟慕容仁就造反了。慕容晃带兵平定了慕容仁的叛乱，跟着后赵的石虎，就那暴君，他们俩联起手来要剿灭段氏鲜卑。宇文鲜卑已经被打得几乎是不敢再出头了，段氏鲜卑还跃跃欲试。石虎是一个喜好打仗的国君，国内是杀人为乐，杀杀就得到外边杀来，他马上跟这前燕联起手来合攻段氏鲜卑。慕容翰给段辽段兰出了好些主意，可惜这二位都不听啊。慕容翰告诉他，你要保存实力，这俩人都杀红眼了，宁可亡家我也不能受这侮辱。结果段氏鲜卑就从此消失在16国的政治舞台上，被人打没了，段氏鲜卑不存在了。慕容翰去哪儿啊？回家，回家他弟弟还不得把他宰了。现在燕王慕容晃更讨厌自己了，我还得接着流亡啊。不是鲜卑里边还有一个部落呢吗？就那宇文部落，我找他去吧。他投奔了宇文部落。这会儿宇文部落的首领叫易斗圭，这易斗圭可不像段氏兄弟那么礼贤下士。易斗圭本身跟这慕容部落仇也不小，你想想，他的祖上经吃败仗，而且两家又不是同根同源，本身就有着隔阂，再加上新仇旧恨，可是一听说是慕容翰来投，这易斗圭也做哑花子，你不要吧，他要是记得仇帮着别人打我怎么办呢？要吧，我留他干嘛呀？为了要自己的名声，礼贤下士，这玩意儿好听啊。命人远接高营的，就把这慕容翰父子又接进来了，接到宇文部落是好吃好待成，可就是一样，凡逢军机大事根本就不跟他商量，用不着你来参与出主意，我就养你就完了。光养着吗？谁家钱多没地儿这么花呀？慕容翰就发现自己行动坐卧走周边总有很多人恶狠狠的目光一直盯着他，这是24小时监控啊。不行，要走走不了，有人看着，在这待着太危险，何去何从啊。忽然有一天，伺候慕容翰的仆人从打慕容翰的屋中传出一声惊叫，啊，慕容将军疯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 最贴心的服务。

0: 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

0: 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

0: 乡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 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4: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 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

0: 司机支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台志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什么干什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7: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单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9: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到黄，瓜果盈枝，
12: 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书

0: 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要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专。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采，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组织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

这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本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同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雨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8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2: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1: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1: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2: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1: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0: 新闻纵横追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散锁桉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4: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竹篮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5: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2: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 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7: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

0: 股价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2: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1: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插不过电门一插直接都上去了。
3: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1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3: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6: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在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7: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8: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3: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9: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 结实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2: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10: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组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3: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0: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3: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11: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1: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 中国箱装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

0: 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2: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0: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7: 全程
3: 八
7: 声
3: 音乐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1: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订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0: 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4: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3: 暑期都没有了？
4: 对，他就瘦了10套。
3: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4: 这个目前没有哎。
3: 能告诉是哪家？
4: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2: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5: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5: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2: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5: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5: 不是不是
6: AI 图，
5: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2: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5: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6: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5: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 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1: 此外，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之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
0: 嗯，那么如此 AI 照片啊，这个片得打上引号，是欺骗的骗，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又该怎么来监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7: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9: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2: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9: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0: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的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 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四月，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0: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这四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11: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12: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1: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13: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11: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12: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经常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算一下。
11: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2: 什么干什么啦？
11: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4: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1: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好，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我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3: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11: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15: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 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

0: 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1: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3: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2: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四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3: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十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也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哈、啊、预留各种可能性。
0: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1: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4: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2: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

0: 与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回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岩峰分析，
1: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2: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0: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1: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一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七月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总额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

0: 如风物市集等五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